零下192.6公里，过了和美路段，修旅车爆胎停放在内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从中和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5号南下21.6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先前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往生动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6号东向2.1到2.6公里，旧镇交流道前有铁锤掉在两线车道之间。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级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0.6公里，淡江大桥的外线车道抛锚车处理中，台88线西行12公里，靠近万大桥有整木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交通快报呢，我们今天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卢廷妮卢分队长。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接下来为大家说明新竹县辖内的交通状况。一、国道部分，国道一号湖口往竹北南下方向车速大约为70公里，车速偏低，有部分拥塞的现象。新竹往竹北湖口北上方向车速维持在90公里左右，车流顺畅。国道三号新竹系统新竹往宝山北上路段因匝道出口拥塞，目前车速大约在70公里左右，其余路段车流大致顺畅。二、平面道路部分，光明六路与县政二路路口因临近竹北交流道，上班时间车流量较大，车流回堵，呈现拥塞现象，请驾驶人遵照号志指示行驶，并保持路口净空，避免影响对向车流的行进。竹北市自强南路文心路口往金国桥方向因上班时间车流量增多，提醒各位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减速慢行，注意号志并遵守交通规则。其余平面道路部分交通状况均正常，提醒各位用路人行车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跟车过境，并依道路及天候状况调整行车速度，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降低追撞事故发生，确保行车安全。多一分注意，少一分事故。祝各位驾驶人行车平安。以上为。

刚是新竹县这边的道路交通状况啊，那另外呢，在桃园这边啊，桃园的这个大岭路呢，要接这个桃英路这边啊，现在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车阵的尾端在吉林路这里。

另外一样也是桃园哈，桃园的这个万寿路三段这边要接春日路这一段哈，也是蛮塞的，也是蛮塞的。好，其他路况呢，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13。

我是张宇芳，从小我就是吃阿嬷煮的菜长大的。阿嬷会煮很多好吃的菜，可是我却是一个挑食的小孩。阿嬷总是说我太瘦了，要多吃一点才会长高长胖。其实我最喜欢吃阿嬷煮的卤肉，就是萝卜啦，尤其是萝卜汤，好香好好吃哦。每次阿嬷煮好萝卜汤，都会第一个叫我来吃，快来吃吃饭叫肉汤，因为阿嬷知道我最喜欢吃饭叫肉汤。只要一碗白饭再淋上阿嬷牌的萝卜汤，就很好吃咯。阿嬷说我的爸爸也是从小喜欢吃饭叫肉汤，所以我和爸爸是同一国，感觉恭喜出品呢。阿嬷的萝卜汤就是我最怀念最喜欢的味道。

永邦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现在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哦，这个安东街要接万寿路这个三段这边，也就是往车站的方向哦。安东街呢本身蛮塞的哦，车站尾端呢在这个正东街这里。另外呢，在这个新竹县的竹北市这边哦，自强南路接金国桥的方向呢也是车多，车正尾端在福兴路这里。

这是黄志佳卡拉少女卡拉的这个客语歌曲《做你的朋友》。好，这个现在在桃园哈，桃园的这个大同路，大同路呢要接这个万寿路三段，这里哈还蛮塞的。好，这边呢是行车的一个瓶颈点。另外呢，万寿路三段哦要往这个民生路的方向也是堵车当中。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由于伊朗战争延烧，美国林肯号航舰在海上部署已经超过250天，且有200多天未靠港，传出舰上的环境恶化，使美国总统川普遭受新一波的批评。美国媒体报道，华盛顿号航舰目前已抵达中东，预备接替林肯号。这项调动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部署任何的航空母舰。距离年底大选剩下不到100天，中选会正式发布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公告，从8月31号起受理候选登记，11月28号举行九合一选举，预估今年选民总数约有1965万人，包括约60万名的手头族。记者李一晨报道。
2: 中选会主委尤英龙张贴115年直辖市长及议员、县市长及议员选举公告，宣告今年底九合一大选正式启动。
3: 今年11月28日，我们将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一次选举产生11051位地方公职人员，涉及8906个选区、8906种选票、18244个投票所。
2: 刘英龙指出，这次选举将动员近250000名选务工作人员，全国选务机关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选举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制度，也是人民当家做主最具体的实践。中选会的责任就是确保每一位合格候选人都能公平竞争，每一位选民都能自由投票，每一张选票都被正确计算，每一个选举结果都值得人民信赖。外界关切，若九合一选举并公投同时举行，当天可能又要开票到深夜。尤英龙坦言，依照过往经验推估，若公投案增加，开票时间势必拉长，如果公投数量达到3案，预估可能要开票到凌晨1-2点。尽管记者李

0: 以上台北报道。
1: 台湾安徽同乡会秘书长李安泰涉嫌受对岸统战部的委托，安排里长等人赴陆旅游，并支持特定的总统候选人，被依反渗透法等罪嫌起诉。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有罪，依法将他判刑4年半，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2: 2023年底总统大选倒数十多天，检方获报台北市安徽同乡会的理事长与总会秘书长李安泰疑似接受中共安徽省台办及统战部等单位委托，安排20多位同乡会成员以10000多元低价到安徽省旅游交流，期间食宿交通都由对岸资助招待，参会中还要求支持特定政党或总统候选人，秘书长因此获得3万人民币的报酬。检方侦查后认定两个人接受中共资助，提供不正利益，招待有投票权人，并且约定投给特定候选人，涉犯反渗透法以及正副总统中受渗透来源资助投票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加重其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秘书长李安泰和宋信理事长都否认犯刑，但合议庭审理之后认定总会的秘书长李安泰有罪，依法判刑4年6个月刑期，宋信理事长则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至于当初负责订票人员以及24位包括里长等出团成员共25人，检方侦查后认定罪嫌不足，先前都做出了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诈骗集团打着黑帮组织的名号，结合境外机房行骗，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溯源将在台主嫌及境外干部等16人查缉到案，屏东地检署侦结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3: 一名柯姓妇女遭诈欺集团以代操黄金期货、短期高额获利等假投资话术诈骗，陆续交付新台币100万元。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获报后，与屏东县警局里港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屏东地检署指挥刑事局侦查第8大队第3队陈崇茂队长说：“
4: 侦办过程中发现，该诈团打着太阳联盟名号，仿效黑帮管理模式，由陈信会长担任控盘手，负责全盘策划与指挥，向下吸收主要干部担任车手头，招募虚钱恐急的民众担任底层车手，向被害人面交取款，并以小组负责管控每日犯罪绩效，向上则结合境外机房干部直接获取第一手被害人受骗资讯。”
3: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陆续发动4波拘搜行动，查扣太阳联盟牌匾、刀械、空气手枪、自小客车、不法所得等赃证物。检方讯后将在台陈姓主嫌、境外干部、施姓嫌犯及帮派主要干部等人申请羁押获准，依法提起公诉，并针对境外洪姓等在逃嫌犯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赖慧如。面对感情上的挫败，要学会诚心祝福，并且放手。如果真的遇到折磨与伤害的对待，也不该妥协。警察跟113保护专线会是你永远的靠山，让我们陪你走过每一段路程，一起蜕变重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经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稍早呢，在新闻期间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哈，有一起事故，可是也快速排除了哈。这是在往西呢4公里的地方，在大竹出口这里，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但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我们来看呢，后方车流有没有受到影响呢？嗯，没有。好，OK， 结案。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哈，目前看起来呢，车流都蛮顺畅的。不管是往东或是往西哦，大家都可以来放心利用。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哦，中正路呢接大同路这里哦，现在呢有堵车的情形。那这个另外呢也是中正路哈，中正路呢要接中山路这边哈，现在车阵的尾端在新民街这个地方。另外呢，这个国道上面的一些这个拥塞路段呢，来提醒一下了。中山高呢，现在看到哦，南下来讲的话哦，其实呢，今天呢路况算是比较少的哦，这个车多拥挤的情形也是比较少的。那在这个中山高南下、走到了孝前路这边，也就是杨梅端这里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哦，现在需要车多排队一下，这边的时速大概是20-30。那不只是中山高，其实五羊高架杨梅端这里也是、主要就是汇流下来车子要减速嘛、要看清楚旁边的车道、的车型状况，在这个在慢慢的汇入这样子。所以呢，不管是在五羊高架这一端的杨梅端，又或是中山高这边哈、杨梅端这里大概时速都是20-30，不过接下来接到中山高之后，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速度就恢复正常。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以及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从新竹系统到竹北这边呢，大概都是走走停停40-50左右的车速。再来中山高北上哦，下一个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就从桃园开始，桃园交流道上来哦，一直到林口这一段，还有呢五股转街道到台北这边哦，都是大概只有20-30的时速，比较缓慢。北上高架段的部分呢，这个五羊高架是全线顺畅的，所以如果说你没有需要在这个中坜啊、内坜、桃园哦就下去的话，那建议你呢可以来利用五羊高架了。好，但是呢要接西五高架的地方哦，一样是五股转接到这边开始哦，一直到这个环北三重这一段也是时速比较缓慢，大概呢只有20-30。过了环北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过了下塔悠之后，速度呢才可以回升到60-70以上。

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的部分，南下呢安坑到中和，以及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这些路段啊，时速呢大概都是介于40到60左右。那算是桃竹路段来讲啊，这个国道三号，不管是南下或是北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另外呢，在这个台68线啊，新竹二接这个竹科这边啊，往东的方向，现在也是有点车阵的，在排队当中，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13。我们来听这首是 Coco 李玟的《So Good》。

时间早上的8:49，我们来关心一个国际新闻呢。有一个国家呢，它42年以来都没有做过这个人口普查，这个国家就是刚果。刚果呢，他呢上一次做人口普查呢，已经可以回溯到这个1984年了哦，42年前。那个时候呢，做出来的人口呢大约是3000万，但是经过这42年来哦，大概的这个推估估算哦，他们现在可能有这个差不多多过一亿的人口。主要就是这42年以来呢，他们历经了这个内战、战争啊、行政改革，还有新城市的建立哦，以及呢大规模的这个难民潮哦，反复的发生哦，所以呢这个一直没有做人口普查，那最近哦，他们总算凑到钱了，好，他们跟这个联合国呢来借钱啊，那已经凑到呢这个人口普查所需要的经费83%。哦，所以呢，现在就要开始进入了这个人口普查的阶段。他们凑到了这个费用之后，现在呢就要开始招募人口普查的这些人员了，那但是呢还不是这么简单哦，不是把人找到了就这个可以好好顺利的进行人口普查了，因为这个国家刚果这个民主共和国，他们呢面积超过230万平方公里，而且呢他东部地区哦还有受到这个武装冲突的影响，百万人呢是流离失所，而且它的基础建设呢也发展的不是很好哦，所以哦这个又其呢又累积了40多年来哦，第一次要进行这个人口普查哦，是有相当的难度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做人口普查哦，这样才可以比较知道说，哎，现在这个国家至少知道人口数啦、家庭数量啊，可以还原这个国家的一个真实面貌。

现在在中山高南下的这个杨梅端，这里下前路到杨梅端呢，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不管是在五羊高架这边哦，或是中山高这边，大概时速都是20-30。那北上来讲呢，是从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这个台北这边哦，时速也是不超过40。高架段的部分呢，是这个细五高架，细五高架呢，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环北三重这里哦。这个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大概只有20-30。北二高就是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呢这个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这边呢也都是比较塞车的路段，时速呢也大概只有20-30。其他路况就在

0: 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1: 我家遭小偷了！
2: 警务指挥中心，您好。
1: 哎，我的机车呢？刚刚明明还停在这里呀、啊。
3: 派出所，你好。
1: 啊，前面发生车祸了。
4: 交通大队，您好。
3: 哼，你看，又有山老鼠在偷砍树了。
2: 森林警察队，你好。
1: 有人说我中大奖，是真的还是假的？
4: 这里是165防诈骗专线，您好。
5: 细心呵护，真心陪伴，警政署关心您。

这首是苏振扬的《你好未来》。提醒一下呢，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哦，这个是东国街哈，东国街哦，现在整段哈，往中山东路这个方向哦，我们看一下哦，没有，是往这个中心街这个方向，往中心街这个方向哈，沿途都是车多的，就是等于呢，这个东国街哦，介于中心街到中山东路之间哈，整个都是塞车的一个情形。

0: 不管是开车、骑车或走路，想要成为100分的用路人，专心是确保平安到达目的地的最重要关键。分心就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因之一。行车时，请务必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小心，常见的分心驾驶行为像是驾驶中与乘客深入的交谈，使用手机聊天，手里拿着其他东西，说话或唱歌，抽烟或是吃东西，调整音响或空调等。行前的充分准备才能避免分心驾驶。提醒您，虽然汽车工业不断进步，提供驾驶人更便利、更先进的设备，但都无法取代驾驶人的专注和不分心驾驶。请不要过度依赖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专心安全才能100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Hello， 大家早，我是秀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南下385.2公里过燕巢系统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安坑路段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61线。

南下 151.2 公里，过了清水交流道有挡泥板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小心假交友真诈财的投资诈骗，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主动接近你，先用关心、陪伴和甜言蜜语建立感情，取得信任，接着再以分享内线消息、推荐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诱导你将钱汇入假网站或陌生账户。一开始对方可能会让你小额获利，让你误以为真的能赚钱，但当你投入更多资金后，就会用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等各种理由要求继续汇款，最后往往人也联络不上，钱也拿不回来。请大家牢记，网络交友只要谈到投资，凡是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低风险，都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五，我们进行娱乐百宝盒的单元。今天呢，先来提供给大家第一则讯息啊，是我们的这个邮轮哈，邮轮呢产业大爆发，邮轮旅游呢大爆发。这个全球邮轮市场啊，持续在复苏当中。那我们这个台湾的港务局啊，港务公司呢，就统计今年115年上半年，台湾的这个国际�邮轮啊，已经达到了332次的这个停泊，吸引了628,600多万人次的这个旅客啊。那全年呢，停靠这个磅礴这个。停靠这个港口的这个邮轮呢、哦，也上冲到606艘啊、哦，这个更一举呢突破了有119万这个人次哦，这个搭乘这个邮轮呢、哦、来到我们台湾。

根据港务公司的统计哦，今年上半年度哦，就刚刚讲了，已经有这个300多艘的这个邮轮哦来这个停泊，那旅客呢也达到62万人次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哈、哦。那如果全年呢推估的话哦，照这样推估的话，渴望呢可以达到呢这个全年哦停泊的次数有605次，好、哦、605艘次，然后呢这个旅客数呢也可以达到呢将近120万人啊、哦，是搭这个邮轮来的，搭邮轮来的。而且呢今年哦有20艘的这个国际邮轮哦是首航台湾，第一次呢来台湾哦。齁、哦、好，那邮轮来台湾呢主要就停泊两个港口，一个就是基隆港，另外一个就是高雄港、哦、那这个港务公司、哦、这个细细的研究、哦、发现说停泊这个基隆港跟这个停泊高雄港的这些邮轮、哦、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哦、像停泊基隆港来讲、哦、上半年度把基隆港当成母港的、哦、一共有148艘，那但是挂港停靠的，挂港停靠就是他不是把基隆港当母港哦，但是他也是会来这边停泊的，有93艘次哦。但是呢在高雄来讲的话哦，如果是把高雄港当母港的邮轮呢是有28艘，挂港停靠的呢有33艘哦，差不多高雄港呢是比较接近一半一半的比例哦，那跟这个基隆港是不太一样的，那这样子的一个那个观光发展呢也会稍微不太一样。

港务公司指出呢，因为这个基隆港哦，就临近它的台北双北哦，所以呢，这个可以借此呢，就来这个利用双北的观光资源哦，那所以呢，就吸引比较多这个国际游轮呢，在这边哦，把它当成母港啊、哦，母港来这个停靠。那这个是停靠当母港的话呢，会比较结合比较深度的一个观光旅游哦，这样子。不过呢，高雄港哦，这个母港跟挂港停靠呢，一半一半这样子来讲的话哦，其实呢哦，也是呢很有发展的一个潜力跟机会哦。这个部分呢，因为高雄就是南台湾嘛哈、哦，所以呢就可以进一步呢这个搭邮轮呢来玩这个南台湾哦，从高雄出发哦，然后呢可能高雄周边的这些景点啊、县市啊哈、哦，也都是之后哦再吸引这个邮轮呢可以来高雄港停靠的一个重大因素。

0: 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荣云发。客家人时常讲一步一脚印，做事而专心，时差马穷让，人才差度，心思在路上。时差的世界，将莫搞书记，偷拿来来轻东西，让莫一心两容，无做一款偷钱，送手做好方向盘，随时注意扦插的情形，路后的人老突然出现的差额。祝福大家一路平安，行差顺利。用爱你强下容专心修复自家，让修复单位的融入人，交通部关心你。
1: 交通部提醒：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才安心。驾驶时请保持专注，安全才能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哦，那我们提醒一下呢，在国道上面呢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在中山高呢现在南下哈，北部地区来讲哦，从这个我们从头开始报起哈，那中山高南下呢现在呢从内湖到圆山这段走走停停，还有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也是差不多都是四五十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话，从新竹交流道到竹北哦也差不多是这个速度，那但是比较塞的地方是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还有从五股转街道到这个台北这一段哦依旧是比较拥塞的，时速呢大概只有二三十。高架段来讲哦，这个西武高架呢，五羊高架南下哦，只有在这个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哦，这边呢需要车多排队一下，其他呢是全线顺畅的。那西武高架呢，五羊高架北上来讲的话，五羊高架北上是顺畅的，但是到了要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也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哦，一直到环北三重这一段呢，也是比较车多不好走的，时速不超过四十。另外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哦，北二高南下从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呢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那这个掉过头来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从土城一直到中和安坑这边哦，大概走走停停时速大约是四五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五娱乐百宝盒呢提供给你的第二则消息哦，是讲到这个东南亚这边的一个旅游

状况啊，旅游状况，因为呢有这个最新的这个平台呢发布了一份旅游的报告啊，结果发现呢在今年2026年啊，发现呢这个东南亚的旅客啊，不只是出游，而是呢开始往更待得更久啊，投入更多的预算啊，在这个住宿啊还有旅游的体验当中。与此同时呢，在这个越南啊、泰国还有马来西亚等地哦，这个海岛哦，还有海岸边呢的这些景点哦，都快速的崛起。

根据旅游平台的调查呢，显示说在这个印尼、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泰国以及越南呢，这五个市场啊，他们呢的这个就去搜寻这些国家玩的资料，还有订房资料哦，去研究，那就发现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旅客来到这个东南亚旅游哦，都会呢把这个目光放到呢区域内呢这个岛屿上，或者是呢海岸边啊，作为他们的一个目的地。那其中呢，这个越南的富国岛哦，它的这个订房率哦，年增86%，哦，年增86%，成为呢这一季哦，这个成长呢，这个订房率成长最快速的地方。另外呢，越南的岘港啊、惠安啊等等地方哦，还有靠沿海的城市呢，也都是名列前茅，也都是名列前茅。像是这个越南的岘港哦，它有一个著名的这个景点叫巴拿山，这个地方的这个订房需求哦，也是年增132%。另外呢，泰国的这个克比哦，则成为马来西亚旅客呢成长最快速的目的地哦，就是马来西亚旅客呢很喜欢去这个泰国的克比这个地方玩哦，他是从这个订房的这个资料去抓的哈、哦。好，所以呢就发现说，哎，这个还有马来西亚的东岸城市哦，瓜拉登加哦这个地方哦，也是订房量呢增加了1倍以上。那这些地方呢都是靠海的哦，就可以去玩这些海边的一些这种水上的一些活动哦，发现呢非常的受欢迎。

0: 这首是莫凡星的主打工具人。好，现在有一个新进来的路况哦，是在桃园市的杨梅区民富路一段呢，接这个杨兴路二段哦，337巷口这里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有部车翻车了哈、哦。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杨兴路二段哦，337巷口这个地方封闭哦，请改走民富路一段206巷。好，我们来收听五分钟新闻。
1: 警察广播电台，
2: 警广新闻。
3: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行政院会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其中整体国防预算达新台币1兆1225亿元，首度破兆，超过 GDP 3%。美国媒体指出，这项华府表明台湾正在投资自我防卫，并准备好采购更多美制武器，同时向北京发出警告。观光署宣布国旅补助9月1号上路，平日住宿第一晚最多折800元，连住第二晚1200元。另外生日券1200元已开放登记，每个月抽出1000名寿星，9月9号公布结果，9月10号开放使用。记者杨欣报道。
4: 观光署推出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平日国旅优惠共五项，包括平日住宿、生日券、游乐园留宿、台湾 Pass 双省方案及公司员工国旅奖助。其中平日住宿限周日到周四入住，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地区为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两晚需连续入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5: 因为呢，如果只有两天一夜的旅游，其实匆匆忙忙，我们认为国旅正是适合的就是三天两夜，所以想把利用平日住宿的部分呢，请邀请大家再回到平日住宿，因为平日住宿大家可能要请假或者是用到自己的休假，所以我们才觉得说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补贴大家，希望大家多留一天，然后可以在地方可以产生一些创造一些产值。
4: 为强化国际观光动能，观光署锁定重游、会展、奖励旅游及国际演唱会。重游国际旅客自由行最高可以获得8000元储值金，团客最高奖助3万元。另外来台湾参加国际会议或展览的国际旅客可以免费获得台湾观巴半日或一日游行程及台湾 Pass 高铁版。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新竹检警与环保局合作破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集团，涉案人数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检方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等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6: 保健总队与环境管理署携手新竹县市环保局，查出苏姓主嫌未取得废弃物处理许可，却以载运土方名义承揽营建废弃物，以低价吸引业者，再假借园艺整地名义，诱使地主签约，将山坡地或农地当成非法弃置场，从中谋取暴利。保七第三大队北区中队代理中队长陈世环指出，检警会同环保单位开挖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超过10000立方公尺，涉案超过10人，

0: 苏姓族群等人遭依法起诉。
1: 专案小组历经一年搜证后，发动搜索，同时开挖土地，发现夹杂大量建筑废弃混合物，经估算环境复原费用合计高达新台币1亿元，严重破坏国土环境。苏姓族群等人一经检察官声押裁准，经检警向新竹地方法院申请扣押苏姓祖贤等人名下财产，逾新台币1000万元。
0: 保基总队呼吁，营建废弃物应依法处理，业者切勿为牟利违法弃置，地主也别轻信免费整地话术，以免土地被当成非法垃圾场。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地区传出多起假车祸跌倒的诈财案，被害人遭强索数万元不等的赔偿金。云林警分局获报，立即组成专案小组，锁定红姓犯嫌，火速具体到案，移送后法院也裁定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云林警分局专案小组清查，今年六到八月间，犯嫌密集在云林市及大村巷一带，至少向12名被害人以假车祸碰撞跌倒等方式而诈取财，最高甚至一天犯案4起的记录。云林派出所钟义明所长表示，经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分析比对及搜证，锁定35岁红姓犯嫌涉嫌重大。
4: 本分局收集相关的资料，在8月18日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申请拘票获准。在当日下午持拘票将红嫌拘提到案，那也请彰化地检署向彰化法院申请羁押，由法院裁定收押，同时扩大清查是否有其他的被害者。
3: 云林警分局呼吁，如果遇到假借交通事故或疑似遭故意碰撞假摔受伤，民众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私下交付金钱和解，而是应立即拨打10报案专线，并且尽可能保留行车记录器以及相关对话等证据，交由警方来协助厘清事发过程，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2: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问题的记录不好，所以要去做改善。
1: 开头这一句话他就说了，我认为不应该和那个国家做生意 until 直到他们把情形改善。这个会话里面的对方就说了，
2: There are a lot of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at we don't like.
1: There are, T-H-E-R-E, there are, 有 a lot of, L-O-T, lot, a lot of, 许多的 many countries, C-O-U-N-T-R-I-E-S, countries, 国家In the world, W-O-R-L-D, in the world, 在世界上。这世界上呢，有许多的国家是我们不喜欢的。But we make money from trading with them. 但是我们因为和他们做生意而赚到钱。Make money, make money。方老师讲到赚钱啊，这个地方他用 make 当动词。赚钱当然是 the more the better, 越多越好啦。除了用 make money 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呢？
0: 当然有啊，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动词 earn, E-A-R-N, earn money 也是赚钱。还有一个片语叫 make a fortune, F-O-R-T-U-N-E, 财富。make a fortune 就是发财咯。
1: 好，那么回到 dialogue。If we stop trading with them because of their human rights record, 假如我们只是因为他们的人权记录不好，我们就不跟他们做生意。We stop trading with them. Stop 这个字，如果它在后面要停止做某个动作的话，它的后面的动词就要加上 ing。方老师，可不可以再为我们举个例子呢？
0: 可以呀、啊，像有些小孩很会无理取闹啊，就会吵啊、哭啊，妈妈常常会吓他们说：“嗯，警察来了 ，Stop crying， 不要哭了。”那还有呢，如果在教室上课了，同学还在吵，那风纪股长就会叫老师来了 The teacher's coming Stop talking 不要再讲话了 Stop talking
1: Then T-H-E-N Then 那么呢 We will lose money Lose money L-O-S-E Lose Lose money 赔钱刚才有 make money 赚钱它的相反就是 lose money 赔钱 And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 那么也会把生金蛋的鹅给杀了也就自绝生路了
3: Highlight of the day. 今天的 highlight 是 to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 杀会生金蛋的鹅 goose, G-O-O-S-E, 就是鹅 lay, L-A-Y, 就是生蛋 golden egg, G-O-L-D-E-N, E-G-G, 就是金蛋咯 To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 就是杀会生金蛋的鹅我可以给各位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都知道抽烟是很不好的，可是对于卖烟的国家来说呢，这可是他们会生金蛋的鹅哦，他是不会停止卖烟的 ，They will never stop selling cigarettes。为什么？因为假如停止的话呢，他们不就是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 他们就杀了会生金蛋的鹅了 ，kill the goose。That lays the golden egg.
0: 我也举个例子，像我的邻居啊 ，Mr. Phillips， 他有个很漂亮的花园，平常不喜欢别人进去，但是他颇喜欢我的女儿的，因此特准他偶尔进去玩玩。结果这个礼拜，我女儿天天都往他家跑，我就跟女儿说了 ，Don't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 by going there too often.Don't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 by going there too often.
3: 对于赚大钱的商家，政府如果苛征不合理的税，将会导致他们出走。这种苛不合理的税呢，不就是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 To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 各位朋友，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的重点 To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 这个片语要怎么用呢？比方说对于卖烟的国家来说卖烟可是个大生意呢他不会停止买卖的如果他停了的话不就是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 如果你到别人家的花园去玩去得太频繁让人家嫌弃别人就不让你去了 You will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没有新进来的路况哈，现在呢国道上面呢车潮呢也都大部分疏解开来，只有剩下呢这个五羊高架杨梅端这里哦，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呢依然是车子比较多的行车瓶颈点，而且呢杨梅休息站这边看起来哈也有七成满的一个状况，进去呢要车多排队一下了。还有呢就是中山高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桃园到林口五股转街道到台北这一段啊，都是大概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相对的比较缓慢。以及呢这个细五高架哦，从五股转街道一直到这个环北三重这一段呢也是时速不超过四十。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哦，时速也大概是二三十左右。那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以及呢北二高北上的土城到新店，这边路段呢大概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还有呢现在看到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从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哦，这边呢稍微车多排队。其他路况就在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这首是莫迪兰队的乐队的这个冲浪版。那现在来关心一下市区的路况啊，在桃园市的这个杨梅区民富路一段呢，跟杨新路二段337巷口这里哦，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还在处理当中，因为有一部车呢翻车了哈，所以需要点时间来处理。那现在呢也封闭了这个杨新路二段337巷口这里哦，是封闭的，请改走民富路一段206巷。

0: 时间9:57，我们下一个时段的这个主持人玉瑜呢，已经来到了现场。玉瑜你好。
1: 恩兰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哎，我今天这个节目开场的时候讲到说最近压力比较大哦，
1: 对，
0: 就容易暴饮暴食，你会吗？
1: 我不会暴饮暴食，但是我觉得我只要一紧张，我好像胃会有一点不舒服。哎，像我今天也觉得有点那种胃走走，我突然觉得说胃走走，以前常常听人家在讲，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感觉，然后今天突然有

0: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哦、对，
0: 好，它也不是
1: 这个词，好好生动哦。
0: 它也不是痛，但是就很妙的一个感觉，
1: 嗯、
0: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1: 对对对，它也不是痛，对对 对, 对，我也常常这样子、嗯。然后后来呢，在西医上面好像是说是胃痉挛，
0: 胃痉挛、哦、
1: 我也常常这样，对、嗯哼哼，或者是说我会像我昨天晚上就睡得很不好，嗯、因为我今天也是等一下有比较这个重要的这个来宾哦，然后我就整个晚上呢，我睡觉现在晚上睡不到6个小时，可我中间起来了3次。
0: 欸，我昨天起来2次欸，因为我今天也有来宾，是怎样很紧张吗？
1: 对，我觉得潜意识其实知道，所以你看就睡不好，就睡觉睡到一半就会自己突然醒来。
0: 欸，我是昨天睡觉之前哦，就是躺在床上，我突然觉得欸，我的胃怎么好像有一点怪怪的，但是我不知道形容那什么感觉。
1: 欸，我也会欸，但我真的是就昨天晚上我是蛮明显的，就躺上床之后胃食道逆流。
0: 我觉得应该也不是来宾欸，是因为我昨天不是请假一天，然后我去医院、对，然后我在等看报告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就很担心说啊会不会有什么状况，所以我在等报告的过程当中，我那1-2个小时我应该是有点紧张吧、那等到那个
1: 一个焦虑，
0: 对，就是很焦虑，那等到报告医生说、哦 OK 我们就继续追踪，然后就哇就突然就放松了，松了一口气、我在想说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真的不知道欸，
1: 我觉得会耶，对啊、真的是好哦，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这个要周末了，
0: 对，
1: 稍微可以放松一下，
0: 真的深呼吸、
1: 好哦，那也祝你等一下的一个访问顺利咯。
0: 好，
1: 待会就交给玉云咯，那我们早班机下礼拜一早上7点钟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336.7公里，关田系统前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目前占用路肩处理当中，继续往北。336.6公里，靠近关田系统的中线还有内线车道，则是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交流道受到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3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东向27.6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有钢条掉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之间。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开车出门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在桃园新竹地区

0: 与收听景广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呢？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景广新竹分台 FM94.9 正在进行频道同步测试，桃园新竹地区的收讯状况都相当不错哦。所以不管你是开车上班、接送家人，还是准备出门旅行，都欢迎大家转到 FM94.9 陪着景广一起上路。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多收听景广新竹分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最后也要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景广的支持与陪伴。我是吴慧君，在 FM94.9 跟大家相约，祝福大家每天出门都平平安安，行车一路顺风，心情也一路美丽。
1: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呢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哦。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21号，今天是星期五。好，又来到了这个快乐的一个礼拜五哦。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哦，有这个雨弹要炸全台哦，会下雨了哈。有因为这个低压带，还有呢强烈的西南风，所以在中南部地区呢是要防豪雨哦。那至于呢这个轻度台风沙达尔哦，距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哈。不过说这个环境是有利发展了哈，好，不排除呢未来可能会有升级为比较中度或强度的一个台风。好，首先呢今天因为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再加上偏强的西南风哦，各地呢会出现哦阵雨或是雷雨的机会蛮高的，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哦，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哦，就是整天降雨时间比较长，是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哦。那在台东地区下雨的时间比较短暂，但也是容易有局部的大雨。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山区啊，还有局部豪雨哦会有发生的机会。北部呢宜兰花莲哦整天也会有机会下雨哦，但是主要的降雨时段呢还是在中午到傍晚左右哦。那北部地区也有局部的豪雨，好，那宜兰跟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哦，请大家多留意了。那温度的部分哦，因为呢南部降雨比较明显嘛，所以呢这个温度呢大概就是26到28度哦，这个温度有稍微下降。好，那中部呢是29到30度哦，好，其他地区呢是31到32度。好，那这是有关于呢天气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也提供哦大家来参考了。好，那接着呢我们一样哦来关心一下呢。好，那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呢来关心一下哦有没有一个新的路况讯息。好，首先呢我们来关心哦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一南下5.7到5.8公里之间，过了大华系统内侧的车道哦，这边呢是有散落的一些物品。

国一南下30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内侧的车道呢，这边是持续后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接着呢是国三的部分哦，国道三号呢是北上165到164哦，过了这个中港系统。好，那因为内侧车道中间车道持续在进行道路施工，好，这边有回堵到166哦，回堵了将近1到2公里左右。好，那我们也请朋友们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注意一下这个车流的状况。好，再来比照一下我们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在桃竹苗地区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国一的南下呢，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是50到60，湖口湖区到竹北然后再到新竹哦。好，这边一路南下呢时速大概也就是50到60。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到了苗栗的头份，从头份一路南下呢来到了头屋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是70-80左右。好，那另外呢在南下117公里后，特别留意哦，地磅站这边呢是有比较塞车。好，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的北上中坜转接二中坜转接一北上路段时速50到60，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时速大概也是40-50左右。接着呢是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呢这里是东向哦，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60到70，大南到莺歌系统哦，这边也是东向路段时速是落在60左右。那国三的部分呢，目前车流的状况哦，南下哦，就是从这个桃园啊、新竹啦，然后呢到这个苗栗、台中哦，这边南下路段都顺畅。不过呢，在北上哦，刚刚有提醒，中港系统到大甲北上路段这边的时速呢是只剩下30，因为呢这边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那也请大家呢多加的留意了。国三的北上65.4公里哦，这边还没有到大溪哦，就是靠近大溪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我们警广医生咯，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歌曲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田馥甄的小幸运。

0: 在国道一号南向的30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那一次车道呢，这边是持续进行道路的工程。国三北上165到164过了中港系统那一次车道中间车道呢，也在进行道路施工，那这边是有回堵哦，回堵到166公里左右。好，那也请大家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留意一下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了。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尽管了，谢谢您。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了，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0: 好，时间呢是10点16分，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的单元哦，是今天的一个热门话题。好，今天来关心一下哦。好，你知道这个轻便雨衣哦，到底是一般垃圾还是要回收呢？最近啊，因为我们台湾受到这个低压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哦，天气真的是不太稳定，有很多机车族的朋友会穿着这个所谓的轻便的雨衣哦。不过呢，最近啊，就是有网友哦在社群的平台发文哦，他说他先前下雨的时候啊，他就会穿着那个轻便的雨衣来骑车，那后来雨衣破损，对不对？他就随手丢进路边的垃圾桶，结果呢却收到环保局的罚单呢，直呼学到一个很贵的教训哦。那这个网友有晒出他的罚单哦，就说因为先前遇到下雨嘛，好，那骑机车的朋友当然就穿上轻便的雨衣哦，没想到雨衣破掉，他就顺手啊，哈，就是丢到路边的垃圾桶，结果竟然被环保局依违法废弃物清理法来开罚，哈。那他说，我只是希望处理一件破掉的雨衣啊，结果呢，却因此收到让人心痛的罚单哦。希望大家呢，不要像他一样，哈，重蹈覆辙了。

那贴文哦发布之后呢，很多网友就留言说：“哈，原来哦，轻便雨衣是要做回收的哈、哦，不能呢丢到垃圾桶哈、哦。”那他就说：“哎呀，你真是造福很多人哈、哦，我真的不知道，谢谢你啦哈。”那很多人说，像是这个轻便雨衣哈、哦，就是一次性的那种薄的雨衣啦哈、哦，它材质呢是比较单纯，所以它是属于呢可以回收的一个废弃的塑胶类哦。”那还有网友也是说啦，抛弃式的这个雨衣吼，那是属于呢资源回收品，但是呢，如果是一般哦比较高单价比较好的雨衣哦，好，那如果呢是一件事或者是两件事，诶，就不可以回收哦，就要丢一般垃圾吼。大家说啊，怎么会这样呢？有一点点搞乱了吼。好，那新北市环保局过去他在这个粉专也曾经说明吼，那因为呢轻便型的雨衣通常它是一个单一塑胶材质制成，性质它就类似所谓的一个塑胶袋，因此属于可以回收物哈。不过呢，在回收之前哦，你可能还是先要稍微清洗一下雨衣哦，而且要拆除它不是有一个伸缩的那个绳子啊，还有那个束口的一个绳带哈，这些是比较废塑胶的一个结构，大家把它拆掉哈。然后呢，再一呢。资源回收的一个规定来处理齁。好，那至于呢机车族朋友常常有使用齁比较好的雨衣齁，两件事或者是厚棒的雨衣，因为它的材质齁就是比较复杂了齁，所以它又是属于不可以回收物齁，我们又要依一般垃圾来处理啦齁。好，那如果说诶您再确认一下您的这个雨衣上面有回收标志1到6号的塑胶或者是可回收的材质齁，经现场人员判定之后是可以回收齁。那如果呢你又没有依这个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可以处多少钱你知道吗？1200元以上齁，6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齁。所以呢也请大家齁在做这个雨衣回收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的留意了。

好，来关心一下齁，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交流道要上匝道环中路口这边车多，国三的北上165、164哦，过了中港系统那次车道中间车道呢也在进行工程，回堵到166公里左右。好，那接着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71.5 公里的线西，过了线西外侧车道呢有好大好大的铁片掉落，那也请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留意了。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桃竹苗地区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车多地点国一的南下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里的时速落在40-5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然后再到新竹南下路段时速呢是50-60哦。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齁，就是在这个头份苗栗的头份到头屋，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60-70，北上的部分哦还有新竹到竹北哦，北上路段时速也是60-70。中立转接二转接一，北上路段时速50-60，桃园到林口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是落在40左右。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呢这个林俊杰齁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简简单单。好，有没有大家觉得我们这个资源回收或是垃圾的一些分类，诶，有时候大家真的都是觉得有一点复杂齁，不是太容易齁，有时候觉得说为什么不能简单一点齁，但是好像有点难齁，因为呢我们这个垃圾实在是太多了齁，暴增，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垃圾分类啊齁，或者是资源回收这样子齁，这样子才不会对我们的地球呢造成太多的负担齁，因为我们的垃圾真的太多了。好，林俊杰的简简单单。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好，在国道一号呢，北上齁、哦、大雅交流道的这边要上匝道齁、哦、还有环中路口这边依旧是车多。国三的北上 165,164 过了中港系统内侧车道中间车道呢，这里也在进行道路施工齁、哦、回堵到166公里左右。那也请大家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留意了。0800-000-123 有路况呢通报我们情况咯，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许富凯跟血肉果汁机所带来歌曲吼，伊的心边已经有别人。
2: 我明夜的包厢闪闪兮兮，这条歌的歌词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基层应变能量，内政部积极办理防灾式培训计划，目前全国完成培训人数已达163,000多人，持续朝年底200,000名防灾式的目标前进。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落实赖总统全社会防卫韧性理念，内政部长刘世芳全力推动扩大防灾式的培训，从原有社区民众扩及公司不同部门，同时还延伸到百工百业，依不同职业需求客制化办理计程车司机、保全、公庙、女性防灾师和移工等专班，希望受训后能在灾害发生时发挥自助互助功能。目前完成培训的163,000多人中，以新北市近30,000人最多，其次是台北、台中和高雄市。年纪最长的98岁，最轻的只有7岁。内政部次长吴塔安说：“
3: 内政部一直持续有关公司的协力，那我们会综合包括中央、地方以及民间力量，让防灾韧性来扎根到我们台湾各地。我们目前全国已经完成培训的防灾士有达163,507名。”那我们在今年年底会目标将朝向200,000个防灾士的目标来做迈进。
2: 内政部也提醒民众，平时以个人需求备妥紧急避难包，准备饮水干粮、个人医疗用品、保暖衣物、重要证件和少量现金、手电筒、收音机、哨子和行动电源，并标注更新日期，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以备防灾紧急需求。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台中市潭子区一名超商店员发现有一位熟客长时间操作提款机还边讲电话，当下机警报警，大雅警分局立即派员到场，发现男子因为网购余货遭实名认证的话术诱骗转账，差点被骗光208万元的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73岁刘姓男子经常到雅潭路3段一间超商消费，为店内熟客。日前下午，店员发现他长时间操作 ATM， 且边讲电话，神情紧张，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男子在脸书看到余货贩售讯息，私讯对方表达购买意愿，随后与昵称陈专员的不明人士互加赖好友，并依指示准备转账。潭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5: 店员察觉有异，立即扫描 QR code 通报警方。本分局员警迅速到场了解，发现男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话术诱导转账。员警立即劝阻，成功锁住新台币208万元的辛苦积蓄。”
4: 大雅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实名认证、解除分期、投资获利等话术诱骗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请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口袋。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为了庆祝93军人节，国防部宣布一系列活动，包括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进军职棒主题赛、台北101进军点灯等，还与知名零食推出联名商品，期盼透过各类公益及进军活动拉近国军与民众的距离。记者李一成报道。
6: 国防部表示，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

0: 教育日表扬大会9月2号登场，表扬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等六大类179个奖项。国军楷模陆战九九旅步三营步七连上尉连长蔡英兰表示，自己深刻体会到带兵先带心的重要性。
1: 我自己是从基层这样一步一步走上来的，所以相对的也比较能理解官兵的想法，也熟悉怎么跟他们相处与沟通。所以我一直认为带兵不只是下命令，更要以身作则，只有真心的关怀部署，大家才会真心的跟随我完成各项的挑战，所以也感受到带兵先带心的重要性。
0: 台北101在9月3号将举行进军点灯仪式，9月份平假日期间开放凭军人身份证预约，可携带两位眷属免费登上89楼景观台。此外从8月16号到9月2号办理7场进军赛事，除了提供官兵优惠票价，8月22号高雄澄清湖球场及9月2号桃园青浦球场赛事，更邀请国军官兵代表领唱国歌及战绩操演，期盼国人给予国军支持与鼓励，齐心打造坚韧的国防实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持续受低压带的影响，而且西南风偏强，在南部整天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断延时强降雨，都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甚至是豪雨发生哦。所以外出务必要注意天气的影响，小心安全。那对于中部及台东地区，雨势是比较短暂一些，但降雨几率也高，也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出现。而像北部及宜兰花莲的话，大致是多云到晴，见到阳光，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天气不稳定，所以对流发展旺盛。预估午后北部地区及宜兰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哦，所以下午出门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温度方面，北部跟宜花是来到31至33度，感受仍然是高温炎热。那中部及台东是28到30，南部则是26到28度。在周末两天，持续都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的影响，尤其在礼拜日，西南风的水汽又在稍微往北抬，预估整个嘉义以南都容易会有大雨或豪雨，其他的各地也都会有短暂的阵雨出现。天气上都不稳定哦，而且大家外出都要携带雨具备用，并注意天气的影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5: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6: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5: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6: 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5: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4: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就是以至于呢天王天后王妃陈奕迅所演唱的《因为爱情》。时间呢是10:42，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30到40公里五股转接到前到林口 A 前内侧的车道呢，这边是持续的在进行道路施工。国一北上大雅交流道要上匝道还有环中路口哦，这里都是车多的情况。另外呢在国三的南下呢 158.9 公里过的院里中间车道外侧车道有塑胶板掉落齁。好好，那个是一部车子掉落的齁。好，那也请大家呢要注意齁。那如果说你有载货的话，记得把货物给它绑好齁。要不然呢掉在这个道路上呢 ,2266 里里拉拉齁，也会造成一些危险。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个路网图，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车多地点哦。好，那车多的地点呢是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国道一号南下，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17公里哦，这边地磅站呢是有点塞车的。那从头份到头屋哦，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呢也是比较缓慢的，大概就是60-70左右。那北上呢是桃园到林口哦，北上路段时速呢50-60左右。国一的高架的部分哦，在北上呢51公里，这边有故障车。接着是来到了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呢是从大竹机场系统然后南桃园，好，这边呢东向路段时速是70-80，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路段这里的时速也是70-80。国三的部分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呢是落在7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国道北上齁，国三的

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好，这里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60到70左右，好，这边的车流量有慢慢疏解，之前有在进行道路施工。好，那另外我们再来往北，国三的北上呢127公里处，这边就是还没有到从过了后龙还没有到苗栗的大山，这边说有小动物误闯当中跑来跑去的，也是蛮危险。0800-000-123 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通报我们警广医生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后桃竹苗地区的一个新闻消息。好，那在桃园的这个杨梅区有5条新辟的桃小巴路线哦，在今天8月21号呢正式来上路了。好，那这是为了要持续完善公共运输的路网哦，补足呢大型公车比较难以深入服务的邻里的交通需求。那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持续有推动桃小巴这个计划哦，那8月21号开始呢，在桃园区，桃园的杨梅区有5条新开的一个桃小巴正式上路了齁。好，这也是桃小巴呢第一次要进入哦这个杨梅区来服务哦。让呢这个桃小巴的服务行政区由原有的8区，然后呢进到这个变成有9个区哦。好，服务的范围呢是在扩大哦。好，那交通局是说呢，这一次哦杨梅区5条路线加入，所以全桃园市的桃小巴的路线呢会达到61条哦。那115年底之后115年底前，好，预计呢会在新加入59条哦。所以呢在年底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桃小巴可能会有达到120条哦。好，那希望可以逐步呢完成在桃园市有13区的一个桃小巴的一个服务的路网哦。好，那目前呢会让这个公共运输更深入呢社区还有偏远的地方。好，那在新竹市的部分呢，中秋送好礼齁，希望呢这个大家齁一起来支持庇护工厂挺身障就业。好，那这个中秋节快到了，新竹市有3家庇护工厂有推出呢这个特色的中秋好礼哦，烘焙礼盒、精品咖啡到手作的生活用品哦，好，兼具实用性跟这个巧思齁。好，那今年呢新竹市长高虹安邀请呢民众还有企业齁，今年呢在中秋选购齁，中秋礼品的选购尽量可以选购庇护工厂的商品哦，就说在送上呢这个所谓的一个中秋佳节祝福的同时，也是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身障者就业哦，让每一份的中秋心意呢都可以化为哦我们支持庇护就业的一个力量哦。好，那今年呢3家的庇护工厂推出特色的中秋礼盒哦。好，那首先呢这个喜憨儿他推出的是多款的中秋礼盒，包括呢它有这个结合 AI 共创跟庇护员工手绘的创作的 AI 工艺踊跃礼盒，以及呢跟基米合作的一个刚好想你的一个礼盒，里面呢有这个莓果酥，还有这个曲奇饼还有这个综合礼盒等等。好，那新竹市的爱恒社会福利基金会跟曼菲尔生活馆它推出的是曼菲尔的百花精品绿挂式的一个咖啡礼盒。好，那另外呢在这个财团法人新竹市心理卫生协会呢附设的逐梦园哦，希望工坊他们推出的是金箔手工精油的香皂礼盒哦，那结合呢纯粹的植萃的一个精油还有金箔的一个元素展现生活美学，以及呢这个庇护员工的工作的成果哈。那另外呢还有呢这个庇护员工手绘创作的一个这个挖藻的哈，这个挖藻土杯垫哈，那也是非常适合呢大家日常来使用了哈。好，3家庇护工厂所推出的一个中秋好礼各具特色哈，每项商品呢都是我们这些身障员工啊庇护员工的努力跟用心。

因为在苗栗的部分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哈，这个2026年的后龙好望角施工中音乐节，在8月22号呢，会在我们后龙镇的新港国中小来登场哦。那苗栗县政府农业处今年把风味苗栗也带进这个音乐季哦，鼓励大家呢搭乘高铁、台铁这些大众的一个运输，然后呢就是用这个低碳的方式来参加活动哦。现场呢就可以听音乐哈，也有集结哦苗栗特色的农产品，而且有推出哦限定打卡的活动，完成指定打卡之后呢，凭这个记录哈，那日后呢你前往这个湖东休闲农业区还可以兑换哦神秘的一个小礼哈。好，这次的风味苗栗哦，把苗栗的特产哦带进大家喜欢的音乐季里面，现场呢有这个柚香柠檬冻饮，还有呢蓝莓气泡醋饮，还有蓝莓爆薏仁哦，还有米泡芙跟蓝莓啤酒这些特色的一个商品哦。好，欢迎大家呢可以到我们这边2026的桃园好望角施工中的音乐当中哦，大家呢就是来听音乐逛市集的同时，也可以看见哦我们苗栗农村青年投入呢产业的创新，用国产的蓝莓哦，这些地方特色哦，农产的特色一个魅力，希望大家呢来逛音乐会，好，顺便呢来听音乐啦哈，逛市集，然后呢也来尝尝哈我们这些苗栗的青年朋友哈，农村青年呢所生产的一些这个蓝莓特色的一个商品哈，就是还蛮好吃的哈。刚刚提到呢，有这个蓝莓气泡醋饮啊，蓝莓爆薏仁哦，还有这个蓝莓啤酒等等哈，都是非常棒的一些什么清爽的饮品啦，到休闲零嘴，到创意加工品。

0: 好，在国道3号南下157到158公里哈，过了苑里，中间车道外侧车道哈，还有这个内侧车道哈，这边也都有一些塑胶板掉落了。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留意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然后就是来自于呢5566所演唱的神曲哦，我难过。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这边南下也是车多，好，时速呢50到60左右。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心南下哈、哦，头份持续苗栗头份，然后一直到头屋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也就是50到60左右了。好，接着国一北上的58.5公里哦，这边呢是有故障车哈、哦，那这个是北上过了中坜转接一，好，那还有呢，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好，这里也是一样车多，时速大概就是60左右。好，那另外国道二号的部分，在东向大竹机场系统，还有南桃园，好，这边东向路段时速是70、80。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南向莺歌系统到大溪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也大概就是70、8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还有这个国三南向153公里哦，这边有掉落一些物品，南向161公里哦，还没有到大甲，这边呢也是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国三的北上哦，刚刚说127公里哦，这边有小动物误闯了。有路况呢，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08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是张惠妹的情歌《我的存在也就是爱你》。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景广，让景广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37到336公里，过了鹿竹路段外线车道正在进行紧急路面抢修工程，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20公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57到158公里，过了苑里路段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掉落塑胶站板，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西向 25.4 公里，在湖尾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原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
1: 现在时间是在
2: 听众朋友您好，金广新竹分台 FM 94.9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金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时间呢是11:08，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刚欣赏成龙跟苏慧伦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首先呢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好，这边呢北上入口匝道哦，这里依旧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小心。国三呢南下157-158公里过的院里，中间车道外侧车道后、哦、有那个塑胶站板掉落，好，这个状况是还没有排除。好，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哦、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头份到头屋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是50-60，好，北上呢117.6公里后地磅站这边是有塞车，国道一号北上的89.7公里后这边呢也是有一些掉落的一些物品，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0800-0001123后

0: 区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齁，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
1: 旅游秘境，风景景点，一起来拍照打卡。

0: 好，今天是礼拜五哦，要来为大家介绍景点风打卡哈、哦。好，今天呢，我们呢来带大家哈、哦、认识呢一群因为喜欢歌仔戏，然后走在一起后、哦、筑起舞台梦想的朋友哈、哦。他们有一个公益的演出哦，大家也可以来这边拍照打卡哈、哦。好，这个逐梦剧团呢，他们有这个退休人士、家庭主妇，也有许多喜欢歌仔戏的婆婆妈妈，甚至还有我们园区的工程师哦。大家呢，利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间哦，去学这个歌仔戏的唱腔啦，练身段排戏，从兴趣出发，一步一步走上舞台，成立了深耕我们新竹地区的竹倩逐梦歌剧团哦。那这一次呢，他们要带来是115年度的这个大戏《周公法斗桃花女》。好，那9月10号会在我们新竹市文化局公益来演出。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团长哦，方淑芷，他不只是剧团的灵魂人物，这次他还要亲自登台演出男主角周公。另外呢，也有邀请到我们剧团的当家小旦杨银花，他也会为我们介绍后他所饰演的桃花女，以及呢周公法斗桃花女后这出这个戏剧的一个故事内容。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邀请我们的团长方淑芷。团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方淑芷。
0: 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团长从小很喜欢歌仔戏齁，那婚后成为家庭主妇，后来又因为喜欢这个歌仔戏，好，到处去上课学习歌仔戏齁，那最后我们跟一群喜欢歌仔戏的朋友成立哦，这个竹倩逐梦歌剧团齁，一路从兴趣走到正式成立剧团，相信中间应该蛮多故事齁。那首先先请我们的团长跟我们分享齁，你当初是怎么开始这一段的逐梦的旅程呢？
1: 是的，谢谢。因为小时候家里穷嘛，那只要庙会有拜拜哈，那个神明生日，他们就会请酬神，请戏来酬神。那么阿嬷就会带我们去看戏，
0: 是。
1: 那看戏的当中呢，他就会撒糖果啊。小时候家里穷嘛，就觉得哇，这去到那边有吃又可以玩，那觉得是很兴奋，所以一直以来就很期待去看戏，一直看一直看。那看戏当中有板仙啊，板仙也是阿嬷一直鼓励我们去那边。看他板仙也是八仙嘛哈，
0: 是。
1: 然后在他们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到后台去看他们在干嘛，化妆啊、穿衣服啊、他们梳化啊，然后一直到演出的时候呢，反正就是那个焦点一直都是聚集在舞台上啦。
0: 对，
1: 所以就是这么这个因缘，所以这个种子从小埋到现在。那么现在长大了，孩子也大了，大家有各自的兴趣。那我想说，那我也来做我喜欢做的事。那刚开始是想说，那先学个乐器来 A 看哈，学古琴。那后来想说，那 A 了之后，那不如自己唱啊。
0: 哦，
1: 那唱了之后又发现说，那不如有机会未来粉墨登场，演演看，这样跑个龙套啊，当个牙医，不讲话也 OK。
0: 是，
1: 所以就是这样的因缘，让我觉得说啊，这个歌仔戏真的是很迷人的地方。
0: 对，
1: 无论是它身段，无论它的唱念，都非常棒，非常的美。
0: 是，好，我们这次年度大戏《周公法斗桃花女》哈，你除了带领剧团，自己这次要登台演出男主角周公哈。我以前一直以为周公是我们睡觉梦周公那个周公，结果发现不是我们是《周公法斗桃花女》的周公是一个精通命理的一个算命先生，然后呢，跟我们这个女主角桃花女哈有一场非常精彩的一个这个法术的一个较量哈。那请问一下，就是团长，你接下周公这个男主角的角色，对你来说就是挑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说您在这个唱腔身段还有人物的性格的一些诠释，有没有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呢？
1: 是啦，因为往往舞台上的角色跟我们试一下角色其实是有10万8千里不太一样。那么在演这个周公角色的时候，导演就不断的告诉我说，周公是因为他精通命理，他从来算命没有失误过，但是很不巧就失误，这次就失误2次。
0: 是，
1: 那但是导演一直强调说，周公就是骄傲，因为他自负感

0: 高，
1: 对，
0: 他是目中无人，他觉得我算的，我说了算，嗯，我所算过的没有失误过，啊，都，嗯，一直都很精准，所以导演就从这个角度来告诉我说，你一定要用那个骄傲的角色来去演这个角色。嗯，那在跟陶芳你斗法当中呢，虽然是我屡战屡败，但是对啊，
1: 是，
0: 但是你还是要保持你的那个精神啊，你就是你啊。那个还有就是在唱腔方面也很多，以前我们没有接触过的唱腔，一般我们都是接触变调或是旗子都嘛，
1: 嗯，
0: 但是这次呢那个导演安了很多散版自由版的旗子调跟都嘛，哇，唱起来就非常的不好跟，都要一直练习，嗯，一直练习。
1: 是，哇，你刚刚提到说周公是一个很骄傲的一个精通命理的一个算命先生，我就想到说现在好流行那种很高冷的那种所谓的霸气的总裁，哦，诶，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哦，周公这样子，哦，好，那我们这个团长，哦，要当团长，然后要当这个男主角，哦，这个双重身份，哦，就说排戏的压力会不会很大，哦，就说你平常是团长要负责呢剧团的一个大小事，那到了舞台你又成为男主角，还要跟我们这个杨银花饰演的桃花女有很多精彩的对手戏，那也可以请我们团长先分享一下，就说这个排练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场戏，或者是说哪一个对唱是让你呢就是印象很深刻，然后也可以让我们提前感受一下说这个周公法斗桃花女的一个舞台魅力呢？
0: 是的，导演每次在导我们的戏的时候都一直在强调说我们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情绪，所有的在都要对观众负责，哦，因为观众进来看戏他就是希望有所收获，那不然导演说那你们随便演你就不要挂我的名字对啊，导演他的坚持跟要求啦，那很多因为这场我很多的那个唱词，哦，跟台词就是要一直对一直念，那跟女主角的桃花对戏，就是最后一场戏，我觉得我们两个在对剑对峙的那一场戏，我觉得是蛮精彩的，因为这个有的剑我们你知道我们是不是专业的，所以在舞剑的这部分呢我们是就是还需要多加强的，那导演 也因为这一段特别为我们量身打造这一段的我们的身段跟动作，让我们两个比较好上手这样子。
1: 是，哇，天哪，还有这个武打戏也好，看对剑舞剑这样子，因为大家平常也没有在这个武术的一些基础，想不到说学了这个歌仔戏之后呢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文武戏，真的是蛮厉害的。好，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时间11:16。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大雅系统交流道，好，北上的入口匝道呢这边是车子蛮多的，好，行经车多点齁，也是一样齁，请大家特别的留意一下了。好，那接着有一个好消息哦，国三南下157到158公里齁，原本呢院里中间车道外侧车道哦，这边说有一些塑胶站板掉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要小心，不过呢这个状况刚刚已经排除了，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行况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
2: 我心卡白白赵三观，大家好，我是逐梦歌仔剧团团长方淑子。啊，咱这戏台顶过三关，考验的是功夫。啊，若讲马路上过三关，考验的是安全。咱第一关慢，这路口请放慢车速，减速才会当保平安。第二关。看正边看倒边看，斟酌行路的人甲来往的车辆。第三关停，请停车让予过路的人先行。交通部关心你。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相信很多朋友齁都非常喜欢看歌仔戏。好，那我们这次呢9月12号在新竹市文化局哦，有一场公益的演出哦，周公法斗桃花女，是由我们竹倩逐梦歌剧团所演出。我们刚刚访问他们的这个团长齁方淑子，那这一次呢他也亲自登台演出男主角周公。那有了男主角之外，我们一定也要有女主角咯。好，那我们的女主角呢是我们当家的小旦杨银花齁。银花你好。
4: 好，主持人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银花。
1: 对，银花有没有觉得这个熟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蛮熟悉的齁那银花其实也是我们之前景广的主持人齁，啊，好，从主持人然后呢去唱歌仔戏实在是太厉害了齁。好，那我们这次银花要演出那个女主角桃花女

0: 好，就说他不仅呢精通命理，还要跟周公来斗法哈，感觉他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个性的女性角色。那请银花介绍一下说，说我们桃花女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在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呢，你很希望观众看到她哪一面呢？
1: 嗯，是哈。那这一次演这个周公伐纣桃花女这部戏呢，我刚好饰演这个桃花女的角色。
0: 对，
1: 那我们的团长就是饰演周公。那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周公呢，他我们会有一个前世，因为前世然后转到这个凡间。在前世的时候，周公呢，他其实是一个柳树精，叫柳童。那我呢，哈，这个桃花女当然就是桃树精了。
0: 是，
1: 好，那因为这个柳童呢，偷了这个天上的这个地书，好，他说要去统治凡间，所以这个大帝呢，就命我拿着这个天书啊，到人间去拯救这个凡间啊。那当然哈，这个周公呢，他拿到地书，他是会算命，但是他不会解。那桃花女呢，她拿到这个天书呢，她是会算而且会解，所以也帮了很多一些就是比较危急的人啊哈，比如说有一个大妈的儿子啊，可能面临了这个生命交关的时候呢，哈，那她都帮他解了这个就是帮他解了这个厄，所以这周公就很生气。所以我们这个场戏呢，就是叫法斗，就是周公要法斗这个桃花女，当然他最后是斗不过我的啦。啊、那说到这个角色呢，因为这个在天庭的时候，我是一个桃林仙子嘛，那到了凡间呢，哈，我就是一位这个千金小姐啊，就是会算命的哈。那因为我有天书，所以父母也不知道我会算命，所以这一路下来呢，我就帮了很多人啊。那我当然希望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看到我哪一面呢？就是我每次演戏的时候呢，哈，都是演千金小姐或是女孩子，可是第一次我们要耍剑。
0: 哦，对啊，
1: 对，所以这斗法的时候呢，就一定要耍剑嘛，这是我第一次。当然，我们不是从以前开始就学啊，所以我这一点的话，我是很认真在学。当然，也希望观众朋友看到我不一样的。
0: 是，我刚提到这个故事还蛮精彩，前世今生，有前世有凡间，
1: 哎，
0: 那刚才提到说现在这个桃花女的角色真的是女儿当自强，就是很有个性的一个女性的角色。
1: 是，
0: 好，那这出戏呢其实很吸引人的地方，就刚提到就是我们桃花女跟周公之间的一个斗法。好，那两位这个主角在舞台上不只说要比法术啦，然后还有刚提到说有这个舞剑唱腔身段齁等等啦齁，那可不可以请这个银花跟听众来透露一下，这场戏你有没有觉得特别精彩，或者是说自己觉得还蛮紧张的，或是说很有趣的一个对戏齁那有没有哪一段唱腔是自己特别喜欢，也很希望呢我们听众听众朋友去看的时候呢可以来特别注意，这是你非常用心齁表现出来的一个好的一个这个戏曲这样。
1: 对，关于武打部分呢，当然我们跟周公就是有这个武打和耍剑的部分。那最重要呢，我们这次我们都知道一般歌仔戏呢，它这个三大曲调就是七字、都马跟笨调啊。那这一次呢我们的音乐老师呢做了很多新编的曲调，那新编曲调都非常的特别而且很好听，所以呢在现场听真的是有临场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一般看电视
0: 是
1: 他们是有剪接效果，但是舞台戏的话你没有办法剪接，就是一进到底了，所以观众呢等于说是临场感非常的这个临场感非常重，就是说你会看到舞台演出什么样子，就是你看到的不是在剪接过的。所以呢当然我们现场除了舞台的投影之外，我们还用了最先进的这个 AI 的多媒体声光效果
0: ，
1: 因为你武打一定要有干冰啦，要有这个法术，要有这个雷声啊，要有雨声啊，那这些呢都是用一些多媒体的声光效果在做搭配的。所以我们的现场朋友其实就是这个情境式的感觉是很足够的，所以他来到现场的话看到这个这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能够感受，而且我们是不是对嘴的，我们是唱现场也不是卡拉，所以我们的乐师大概有七八位他会现场帮我们伴奏曾经有一位朋友去看了戏之后，他发觉哇这个真的像一场演唱会一样，
0: 对，
1: 因为我们唱的就是有现场老师在伴奏，真的是很好听。那再来呢有一场戏很想推荐给大家，这个是比较民俗，我相信一些婆婆妈妈比较年纪大都知道我们里面有个角色叫做彭简。那彭简，对，彭简这个人呢他是周公的这个徒弟了。那因为呢周公算出他活不过，就是活到大概58岁大概就要命亡了就活不下去了，就是命中了结果这个彭简很失望，那他碰到了桃花女帮他解，那请求这个神仙跟他添岁所以呢这个添了两纪年，所以两纪年呢一纪年是12年，两纪年就是24年所以他总共可以活到82岁。
0: 对，
1: 那这个糊涂判官呢这个上天这个八仙之一又很糊涂喝了酒嘛，因为他让他喝酒啊，让他说你要跟我添岁，然后我请你喝酒，那酒一喝了就糊涂了这个82岁他

0: 希望他跟他多加一点，结果这个零呢，他跟他加了一个零，这个零哈刚好加在二的后面，结果后来这个彭简就活到了820岁，所以这是民间的传说了哈、哦。我想大家对这个故事都耳熟能详的。
1: 是，我觉得这个除了说刚提到哈这个周公伐纣、桃花女的斗法之外，其实感觉还有一些喜剧的成分在哈。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唱歌仔戏很厉害，都不能 NG， 而且呢、是现场的这个演出，然后现在你们又有这个 AI 的一些舞台的设计哦。真的是还蛮厉害的哈。好，那当然我们希望呢，从传统的故事也看见我们台湾歌仔戏的一个魅力哈。那除了说这个周公伐纣、桃花女有精彩的故事，它好像还融入传统的婚嫁习俗，还有这个择日的一个文化。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有一些传统故事比较陌生哈。
0: 对，
1: 那希望大家啦哈，就是说这个走进这个剧场看这一出戏哈，除了欣赏我们的唱腔还有身段之外哈，那我们还可以从这个故事当中呢，就是有发现哪一些比较有趣的传统文化呢？
0: 对，这个哈也是我们要告诉时下的年轻人哈，对我们的一般传统的嫁娶习俗，其实都已经慢慢的哈都已经不知道了哈。
1: 没错，
0: 那一般现在结婚呢，也很多都省略了。
1: 对
0: 比如说我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剧情里面哈，这个周公为了要害这个桃花女，后来他决定娶这个桃花女，
1: 要娶她
0: 啊，娶她为什么娶她呢？他其实要在他这个嫁娶这个途中啊，他要陷害她，不让她就是不让这个桃花女能够顺利的入家门，就是还没有进到周家的时候就要把他害死了哈。所以他设计了很多桥段，比如说他会找一些妖怪哈，就什么龟精啊、蛇精啊，还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妖怪就对了，要害他。那一路上桃花女会散嘛，所以他为什么现在我们有常看到人家下花轿的时候，所以当然现在不是坐轿，是坐这个轿车了哈。那是不是有一个媒婆要拿那个筛子要挡他，或者是拿个雨伞嘛？其实他就在挡这个天煞，好，就挡住周公下的这个法咒。那还有桃花女下轿的时候，他要铺红地毯哦，就新娘走红地毯的由来也是这样子的。对，那当然哈里面有很多民俗啦哈，像是我们为什么要带鹿鸡啦哈，还有为什么要拿甘蔗啦挂猪肉，这些都是有一些习俗的这个由来。那来里面讲的哈，我们有当然这个两个小时的戏大概没办法讲那么多，所以我们大概哈把重点都跟大家讲了哈，跟习俗有关的。好，所以比如说这个媒婆啦要撒米
1: 哦，
0: 因为他叫了这个这个鸡啦哈羊啦去斗。好，对他撒一些米让这些鸡去吃，然后就忘了要害这个桃花女。就当然这个最后呢哈桃花女还是顺利进到周家了哈，只是说这些细节呢可以请观众哈现场来看一下我们这些一些嫁娶的习俗。
1: 是哇，原来真的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婚嫁习俗在里面哈。
0: 是，
1: 好，我们就提醒大家哦，我们竹倩呢，竹梦歌剧团115年度的年度大戏《周公伐纣桃花女》，9月12号礼拜六下午的2点，在我们这个新竹市文化局演艺厅热闹登场哈。那下午1点半来开放哈，这个进场。那我们的团长是不是告诉我们，这是公益演出，我们要怎么样去锁票呢？
0: 是。
2: 是的，我们就是从9月5号开始，我们在文化局演艺厅有开放锁票，一个人是索取2张。那因为锁票很踊跃，那锁票有限，我们就锁完为止。那欢迎大家来看戏。
0: 对。另外呢，哈，也要告诉大家，我们是1点半进场，
1: 开放进场。
0: 如果你锁票的话呢，你可能就要提早去排队了哈。1点半开放进场，进场之后呢，我们的演出的戏码是2点半正式开演，但是2点正式开始到2点半这半小时呢，我们会做一个配合市政府的一个宣导，就做一个反诈骗的政令宣导。
1: 天哪，我们的歌仔戏也可以做反诈骗宣导，真的太厉害了
0: 哈！
1: 好，那我们喜欢歌仔戏的朋友，或者是说你要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感受传统这个戏曲的魅力的朋友，千万就是不要错过哈！那我们也一起用掌声来支持我们新竹在地的艺文团体，也一起为这群勇敢追梦的婆婆妈妈们加油哦！9月12号，新竹市文化局演艺厅哦，这个周公伐纣桃花女哈，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好。
0: 好，这个一场命理跟智慧的交锋，一段流传民间的嫁娶传奇，欢迎大家一起9月12号来欣赏我们的周公伐纣桃花女。
1: 好，谢谢我们的当家的花旦杨银花，还有我们的当家小生方淑子，谢谢你。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1: 谢谢。好，时间是11点28分咯。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

车流比较多的地点齁，是从新竹到新竹系统国一的南下，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50左右。另外呢，从苗栗的头份到头屋，好，这边呢南下路段时速大概也是40、50左右。好，接着呢是国三的南下呢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光复洪灾即将届满一年，期间基督教芥菜总会花莲洗衣所持续陪伴受灾家庭，从灾后重建走向日常生活，并结合连锁超市捐赠援助灾民生活物资。中秋将至，也将跟光复民众一起过中秋，走出伤痛。
2: 计划推动以来，已成功协助多位患者为
3: 芥菜总会执行长李兆嘉表示，灾后一周就进驻光复，至今陪伴光复儿少逐步常态化，现阶段固定于每周三，预计九月开学之后扩大周一到周五。长者部分陪伴以外，还有教育以及长照训练，协助重新建立生活信心，也有五人投入照护员培训。此外也在光复打造光复厨房，协助居民培养新技能，逐步走向自立。
4: 过程中对长者来讲，变得思考他们的下一阶段会有生活上面产出，从厨房产出，这样他们就可以永续的可以有收入。
3: 芥菜总会花莲洗衣所说明，去年洪灾期间全联光复门市也重创，仍将二楼仓储中超过6公吨的食品以及清洁用品全数捐出，提供灾后许多家庭最迫切的生活物资。芥菜总会执行长李兆嘉说，光复洪灾满一周年，适逢中秋节前夕，预定9月19号号召全台芥菜总会人力到光复，跟光复居民一起过中秋。
4: 19号，会再次的会聚集整个全台湾的芥菜总会的人力，然后到光复，然后陪光复的所有的这些们的乡亲们，我们一起来过中秋节。
3: 芥菜总会表示，希望透过持续陪伴，让灾后生活留下的伤痛逐步降低。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2026宜兰严选优质米竞赛冠军揭晓，由众围乡农友蓝松凯脱颖而出，夺下年度米王。今年特别结合宜兰出身的绘本作家吉米的画作，打造限量包装，完美结合农业跟文化特色。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宜兰严选优质米竞赛今年迈入第9年，共有25件好米同场竞逐，参赛农友都需取得履历或有机验证，并通过田间检查、411项农药残留未检出及 DNA 鉴定等多重关卡。今年更首次新增未度值测定和国际稻米评鉴方式接轨。经过8位专家评审，严格针对白米外观、气味与口感进行官能品评后，最终由壮围乡农会蓝松凯农友赢得冠军殊荣，获颁30万元奖金。蓝松凯说：“
6: 今年得到第一名，其实蛮感谢家里的人，他们慢慢的栽培我，还有办法拿到这个冠军。非常感谢县政府，因为像今年在3月的时候，县政府有带我们去日本东京的食品展。”去他们那个稻米鉴定的协会那边，就是有了解他们的日本的比赛的方式是怎么样。
5: 宜兰严选优质米今年特别取得宜兰知名绘本作家吉米头碰头说说话既有画作授权，作为年度冠军米限量包装主视觉，希望传达向大地致敬守候一年的纯粹精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为协助酒瘾患者解决戒断困难，台东马偕医院推动全人照护模式，跨领域结合专业力量，给予酒瘾患者身心戒断以及家庭重建支持，荣获国家品质奖、全国优选奖以及全国医疗品质竞赛金奖肯定。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计划推动以来，已成功协助多位患者维持戒酒满一年以上，重拾健康与工作能力。例如像陈因酗酒失去工作与家庭的李先生，在团队的关怀与陪伴下考取专业证照，并顺利进入公部门服务。单亲妈妈郭小姐也因亲情的呼唤以及医疗的支持。

0: 不仅健康指标大幅改善，更重新建立起温馨的家庭。台东马偕医院胃肠肝胆科郑群汉医师说，
1: 先评估啦，就是在酒精戒断的危险的程度，我们有一些医学上的一些量表，不同的分数会有一些药物，根据它评分的高低，剂量也不太一样。接下来就是抽血，因为酒精很多造成一些营养素或电解质的不平衡，需要补充的营养就赶快补充，这是预防酒精戒断初步最重要的部分。
0: 护理人员提供全天候的身心照护，药师协助药物整合，社工师与个案管理师更积极连接社会福利与就业资源。台东马偕医院提醒，酒精无法根本解决睡眠以及情绪的问题，如果发现身边亲友有酒瘾或长期失眠的困扰，可主动与身心科或专业门诊求助，由医疗团队陪伴，跨越戒酒关卡，携手迈向健康新生活。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张降雪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以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西南部、恒春半岛、东南部包含绿岛、兰屿以及澎湖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5到32度，中部25到30度，南部25到28度，东部25到32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6到31度，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时间呢是11:42。我们刚欣赏呢伍思凯的歌曲哦，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国道三号呢北上166到163公里之间，过了中港系统内侧车道中间车道，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那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呢，在我们这个桃竹苗地区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哦。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头份到头屋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50，北上呢新竹到竹北哦，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也大概就是50左右。接着呢是国三目前车流 OK 哦，但是在南下的72.9公里，好，这边呢是有掉落的一些物品，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小心。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了。好，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

在国道一号南下84.7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路肩呢，这边是有铁管掉落。国道二号西行哦，国道二号机场直线西行大竹出口有两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人生多尝试，生活多色彩，开阔新视野，世界更美丽。欢迎收听《美丽新世界》，感动新发现。

0: 从印尼来台湾工作的新住民文建强，因为在家乡没有工作机会，多年前来到台湾发展，但是刚来台湾的时候中文看不懂，发音不标准，求职机会有限，在朋友的建议下来到中正国小附设补校读书。他花了3年的时间念补校，而且从来不缺课不请假，认真学习，是难得一见的全勤生。文建强表示，3年来的学习不仅让他学会中文，也看到台湾教育的真谛，格外珍惜求学的时间，当然也认识了许多国家的好朋友。我知道你来台湾之后呢，很认真，有到这个国小的这个夜校去读书。你现在目前有在工作吗？你的同事啊，或是你的长官对你好不好呢？
1: 我现在有固定的工作，我的同事们很长官都对我很好。我喜欢现在的生活。
0: 来台湾的时候，你对于这个台湾的国语你懂多少？就为什么说会想要去补校去念书呢？
1: 因为以前常唱卡拉 OK， 所以中文听得懂一些，但是看不懂的国际，而且不会写，所以到中正国小不是要上课学习国语。
0: 那因为你念的是补校嘛，都是晚上去上课，那有很多的国家一到晚上啊，可能就治安就变得蛮可怕。那你在台湾你觉得这边的治安好不好呢？
1: 我觉得台湾的治安很好，生活上很安全很方便，不会有暴力很可怕的事情。同学们也没有听说发生特别的事情，所以台湾的治安真的很好。我们晚上出门上课，夜度平安的回家，感觉很安全，很幸福。
0: 好，那你喜欢台湾吗？那对于这里的生活环境，还有台湾的民众，你觉得他们有人情味吗？
1: 我喜欢台湾，台湾的生活很便利，买东西很方便，很自由。而且只要跟努力就可以挣到钱，只因生活上开销。台湾人对我们新住民很照顾，不会歧视我们，不会故意刁难我们，反而是对我们很亲切。在我有困难的时都有人主动帮助我，让我很满意现在台湾的生活。
0: 你刚刚提到说台湾的人情味蛮浓厚的，治安也还不错，那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案例或是特别的经历，让你感受到说台湾人民其实还蛮不错的？
1: 台湾的人情味很浓厚，在我之前想买房子，但是存款还不多的时候，遇到一位很好的中介，知道我是新住民，没什么钱，所以中介费就少说一些，让我能顺利买到房子，所以我很感谢台湾人的友善。
0: 文建强说，在印尼期间就对台湾印象很好，尤其喜欢台湾的歌曲音乐，去唱卡拉 OK 的时候也会点唱邓丽君、凤飞飞、谢蕾的歌曲。他最喜欢邓丽君的《你怎么说》，虽然当时看不懂中文，但是靠着印尼文字的拼音还是能唱得完整，现在中文字已经难不倒他了。他说很感谢在台湾的一切。

0: 好，这是好久不见的邓丽君的歌声哦，你怎么说？好，我们刚刚访问这个印尼的新住民哦，虽然是个男生，他说呢，他们印尼的朋友也很喜欢邓丽君的歌曲哦，你怎么说？好，我们就回味一下了。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大竹出口，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50通宵到院里外侧的车道，这边也是有木头掉落。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30.1公里哦，房里路段内。侧的车道呢也是一样，轮胎皮掉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谢谢您。
1: 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荣云发。客家人时常讲一步一脚印，做事而专心，时差马强让。因材插读，心思在路上。时差改时节，强莫搞书记，偷拿来来清东西，让莫是心两容。无做一款偷钱，送修做好方向盘，随时注意前差改清新，路后改念老突然出现改差额。祝福大家一路平安，行差顺利。用爱你强下容专心修复自家，让修复单位改融入您，交通部关心您。
2: 交通部提醒：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才安心。驾驶时请保持专注，安全才能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是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延辉，提醒你：近期诈骗手法不断，推陈出新。诈骗集团常以电话、简讯或通讯软体假冒政府机关、金融机构。

0: 或客户人员诱导民众依指示操作汇款、交付款项或提供个人资料，请市民朋友务必提高警觉，皆有可疑信息时，牢记一听二挂三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守护自身财富安全。
1: 中昼12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打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46.5 公里，在冈山地磅站有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北上337到336公里过了路竹交流道，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抢修工程，导致后方回堵15公里车流，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目前车都速缓，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入口以上上来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150公里，在院里路段前木头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在莺歌系统的中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29公里，靠近云林系统有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车道，台88线西行3.5公里凤山路段前内线车道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掉落铁板，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您好，金广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金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好，这是来自于韦礼安所演唱韩文版的《如果可以》。时间呢是中午的12:08。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哈，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那在这个国道二号的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内侧车道有铁条掉落。另外呢，国三的北上12公里西滨到香山中间车道呢也有绳子掉落。好，接着呢神。到台61线西滨北上157.1公里那一侧车道有一个大色哦，黑色的大塑胶袋掉落，它会飞哦，飞来飞去，它比较轻。好，所以也请大家呢行经这里的时候留意一下，变换车道的时候小心哦。好，那接着呢是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目前就是头份到头屋这边苗栗路段哦，时速是落在50，北上是新竹到竹北哦，这里的时速呢是40-50左右。那有后续的路况消息，记得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您。

好，这是来自于呢许茹芸所演唱的歌曲《如果云知道》。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国道二号呢机场支线东行20公里呢莺歌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那一侧车道有铁条掉落。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12公里西滨到香山中间车道也有绳子掉落。国三的北上 177.2 公里靠近沙鹿三个车道上哦都是有轮胎皮掉落的。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特别的留意了，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您。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好，今天的天天好时光呢，来告诉大家哦，中原普渡哦，大家买很多的零食，对不对？塞爆了。那我们坐在办公室一直吃个，真的是受不了哦，瘦不下来了哈。那医生呢有提供三招避免呢热量的一个陷阱哈。好，这个零食柜呢，常常就是被视为我们的员工福利之一哦。尤其呢，拜拜中原普渡之后哦，这个补得满满的零食柜呢，更成为上班族的小确幸。但是呢，我们如果吃太多，要小心体重的变化哈。好，那如果说你零食摆放距离呢，可能会影响拿取的行为哈。好，所以呢，你要把它放远一点点了哈。好，那医生就提醒哈，这个会不会顺手去拿零食哈？关键往往呢，不只是这个意志力或是喜不喜欢吃，而是呢，拿起来到底是有多方便哈。好，那美国的资料研究也显示哦，那现代人一天摄取的热量当中有四分之一大概就是来自于零食，尤其呢，我们中原普渡过后，办公室呢多出好多的饼干、糖果、饮料跟泡面哦。如果呢全部都放在你伸手就可以拿到的地方，很容易呢就是不知不觉哦，就是吃的很多哦。所以呢，面对中原普渡之后增加的零食、饮料、泡面哈，不管呢是这个公司还是家中哈，就建议掌握三个原则。第一个，零食放远一点啦，离我远一点啦哈，别摆在座位或是这个饮水机、咖啡机旁边哈，增加拿取的一个距离哈，有助于呢降低顺手拿取的一个机会。好，第二个呢，你不要集中说我一定要在这个礼拜啊哈，就赶快把它吃完，然后这几天把它吃完哈。很多人呢想说这个在它最好吃的时候哈，就把它吃掉清库存，连续几天呢你天天吃零食哦，那可能我们应该要挑说你真正想要吃的东西，其余呢不要急着在短时间之内就消耗完哦，避免了连续多天哦一直吃这个高糖高油脂的食物哦，增加我们身体代谢的负担。第三个就是先挑再吃，控制分量。那一次挑你自己真正想吃的零食，然后呢先取适量再收起来，避免呢这个整包就放在桌上，因为有时候放在桌上很方便，边工作就边吃，不知不觉呢就吃过量。而且呢，大家也是建议大家就是要先吃过 正餐之后，比如说这个早餐啊午餐吃完之后呢，让我们的身体有蛋白质还有纤维打底之后再吃零食，这样子你比较容易控制嘴馋还有这个血糖的一个波动。好，那偶尔呢吃零食不是问题，如果说你已经出现有体重增加、腰围变大、脂肪肝或者是渐渐的红痣，好，那建议呢不要说只靠自己节食，你也可以从这个医师或营养师那边，从饮食啦或者是身体的组织或者是代谢的指标一起来评估，找出问题的源头，再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健康管理的方式。简单来说呢，其实就是少吃多运动，虽然很简单，大家有时候都做不到。好，这是有关于呢这个中原普渡之后呢，增加很多零食医生的一个建议。第一个，零食放远一点，第二个呢不要集中在几天之内就要把它吃完，第三个，先挑再吃，控制它的分量。

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头份到头屋，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40-50，北上新竹到竹北哦，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也是40-50左右。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邓紫棋的歌声哦，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好，那这首歌的原唱呢是五月天。

0: 快乐。
1: 好，这是来自于呢邓紫棋所演唱的歌曲《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好，今天是礼拜五哈，好，下完班之后呢，就真正的快乐了。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哈。听众朋友还是持续提供哦，国三的北上12公里，西滨香山中间车道呢这边绳子掉落。另外呢，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哦，依旧来关心哦，在桃竹苗地区的交通状况，在国一的南下呢，头份到头屋。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是40到50左右哦。好，新竹到竹北呢，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也是落在40。国道2号东向的 20.3 公里，这边是有一些掉落的物品哦。好，那再提醒哦，国三的南下 127.5 公里哦。好，这边呢也是一样哦，有这个掉落的一些物品。好，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就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崔子格所演唱的歌曲《初心》哦，就是莫忘初心的初心。好，在这歌声当中呢，今天由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喽。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呢早上的美好时光，中午12点半一起来关心警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好，我们就祝福大家假期愉快咯，拜拜。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1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国会史上最多立委集体贪污案今天二审宣判，前立委苏振清、廖国栋分别收受2000多万元跟620万元汇款，仍遭判10年跟8年半。现任立委陈超明及前立委荀友明则逆转改判无罪。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前泰流董事长李恒龙为了抢回搜狗经营权，打从101年开始行贿立委施压收法。时任立委苏振清、廖国栋、陈超明和徐永明等人被控透过监督质询和举办公听会的方式协助，并因为分别收受2580万、620万、100万和契约贿赂被起诉。虽然四个人都不认罪，但一审法院认定四个人触犯贪污重罪。廖国栋被判刑8年半，陈超明7年8个月，徐友明契约贿赂判7年4个月。当时得知叔叔苏家全将当立法院长而

0: 也获判无罪，急于上诉驳回。苏振军和廖国栋仍重判10年和8年半。至于前立委赵振宇被查出涉嫌逃漏税和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被依逃漏税轻判6个月，财产来源不明部分无罪，高院也驳回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最高行政法院撤销中油三街开发许可，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收到判决书之后将厘清撤销理由，并请中油提供相关资料重新审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桃园市民提告请求撤销内政部许可三街海岸利用的原处分，最高行政法院认定内政部未审认符合全部许可条件，判决撤销原处分确定。内政部表示，于2018年依海岸管理法规定核发许可后，因居民提起行政诉讼，历经2022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原审及2024年更审审理，认定内政部于法有据。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那当时的处理呢，是内政部的营建署，那所以我们现在呢，看到判决书之后，会请这个中油三街提供详细的资讯，那我们会依这个海岸管理法再提海审会来做相关的审查，让它能够合乎最高行政法院判决里面的内容。
2: 中油表示，环团针对三街海岸利用许可共提出3个诉讼案，这次是其中一个有关填海造地5公顷的海岸利用许可，最高行政法院只是撤销回原审机关，届时内政部会再补提资料，不会对三街有影响。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下跌300点之后，上演由黑翻红，在45000点大关附近震荡，但整体成交量呢依然呈现量缩情形，创四月以来的新低。目前指数上涨113点，来到45040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4: 美国国债正式宣告突破40兆美元大关，30年期美债殖利率直逼5.25%，创20年高点，掐住美股资金咽喉。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只有费半科技股相对抗跌，台积电 ADR 也呈现上涨，带动台北股市早盘成功由黑翻红，在最低下跌350点，触底44583点之后，台积电及联发科等全指股走扬，帮助大盘站回45000点附近震荡。分析师陈立。
5: 台股的基本面还是非常的好，因为七月的上市柜营收是创历史新高嘛。那只是说有时候会有一个题材，好像你可能今天散热那明天 PCB 那后天又变成 ABF 类似这样子，资金会一个快速的轮动了，所以它并没有移走。
4: 台股近期单日成交值萎缩到四月以来新低，在7000亿到8000亿之间，不过股价维持高档。
5: 近期的成交量是有萎缩，代表说大家的信心还未完全恢复，所以指数可能会做一个区间震荡，大概是在季线以及5日线之间做一个区间整理。
4: 下周即将迎来辉达财报公布，市场预期第二季营收可能创下

0: 达950亿美元的新高，将是决定 AI 供应链的股价风向球。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19号在真实社群发文宣布，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战行动，彻底切断德黑兰对外的经贸往来。川普还警告，如果其他国家允许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机构以任何形式向伊朗提供支援，都将面临极严重的经济后果。另一方面，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林肯号历经9个月的部署，20号终于完成在中东的任务，启程返回圣地亚哥，由华盛顿号航舰接替执行任务。这项调动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部署任何的航空母舰。一名年仅17岁的少年涉嫌冒用总统赖清德的名义开设账号，并在网络上发表不实文章，检警单位获报寻衅将他逮获，移送少年法庭处理。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有网友上个月在社群网站 Threads 上发现有以总统赖清德名义发表的不实文章报案，台北地检署指挥刑事局搜证，循线查出张姓男子设有重嫌，经前往男子住处搜索及男子主动到案说明，原来开设账号的手机门号虽然是男子申请，但实际使用人是他年仅17岁的儿子。这名少年未经总统同意和授权，冒用总统名义在社群开设威廉清德的账号，不仅用总统照片当显示图片，个人简介也写上了我是赖清德，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还以此发表了多篇不实文章以及资讯网站连结。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这已足以损害于赖清德总统。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3: 本署侦办不祥人士涉嫌伪冒赖总统名义于社群媒体贴文案件，疑系张姓少年所为，全案依法移送台北地院少年法庭处理。
2: 北京也再次预警民众，千万不要伪冒他人名义发布不实讯息，以避免触法。一旦发现违法，将从速溯源侦办，维护法律秩序。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七夕前夕，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逮获一名面交的诈骗车手，女车手还以为是帮爱人跑腿，没想到却沦为免费的犯罪工具，落网时一脸难以置信，掩面痛哭。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网络巡逻发现，诈骗集团以投资山崎威士忌名义招揽买家，连环诈骗套路。原警随即佯装买家，依约前往男子区区东路一带面交，成功逮捕48岁赖姓女车手。后进所所长曾世轩说：“
5: 经查，赖女本身也是网络爱情诈骗的受害者，虽无实际损失，但在男网友温柔的甜言蜜语下，深陷粉红泡泡，对方以爱的考验诱骗他代为面交取款，赖宇满心以为是在帮爱人跑腿，殊不知自己早已沦为免费的犯罪工具，不仅在佳节前夕谋税，还当场遭埋伏远警逮捕。
4: 全案警讯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手法层出不穷，常利用感情话术包装犯罪，将单纯民众洗脑为面交车手。另外呼吁民众网络交友务必保持理性，切勿帮任何人代收代付或面交不明款项，以免沦为不法帮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留姓男子因驾车逆向遭警方拦查，却加速逃逸，没想到后来他自撞人行道的树木，当场陷入昏迷。送医过后，警方对留姓男子实施酒测，发现酒测值超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原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从重庆南路二段六巷口逆向驶出，立即上前拦查。刘姓驾驶起初假意配合，却趁原警不注意时猛踩油门加速逃逸，没想到逃逸没多久便自撞人行道树木，造成车头严重凹陷，刘姓男子也当场陷入昏迷，送医救治。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郑敬伟说：“
7: 为该驾驶未配合拦查，加速驶离，自撞人行道树木后昏迷，并造成网眼右手及脸部擦挫伤，本案肇事民众送医救治，经酒测值为0.74，依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及妨碍公务罪移送侦办。
6: 后续警方询问时，刘姓男子才坦承前一晚下班后曾饮用过威士忌。警方提醒，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专注力以及反应能力，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并应遵守交通标志标线，避免逆向行驶。遇到警方拦查时，也应该依指示停车，切勿拒检逃逸，危及远警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日本法务省

0: 任今天上午对58岁的高见素直执行死刑，这是高市早苗上任日本首相以来首次执行死刑，距离日本上次执行已经有1年2个月。高见在2009年的时候犯下大阪市博清阁纵火案，导致5名顾客以及员工死亡。高见曾提出上诉，但最高法院认为被告只是因找不到新的工作，自觉生活陷入困境，就决定报复社会，此为有预谋的无差别杀人，手段极其残忍且恶劣，驳回上诉。2016年时判决死刑定谳。近期有外籍工人控诉以履约人员身份来台，却被要求换约降薪，遭受职灾也无申诉的救济管道，人权团体质疑有制度的漏洞。劳发署表示如违法属实一定会严惩，移民署则说已依照人口贩运防治规定展开调查。记者林雨晨报道。
1: 台湾近年来快速发展离岸风电以及能源产业相关的工程，长期仰赖跨国劳动力，然而近期陆续有外籍工人陈情，某跨国集团透过台湾的分公司向劳动部大量申请以白领专业技术资格来台的履约人员，但工人入境后却被要求换约，不仅薪资大幅下降，更被指派与应征内容完全不符的工作，还没有劳基法的保障。台湾移工联盟议题工作者蓝宇珍呼吁劳动部应立即介入调查。
2: 履约人员即便发生了问题，他们是不能够转换雇主的，他们也不能安置，所以只要他一被解约，他就会失去居留资格。然后，所以他们的工作跟蓝领移工一样，可是领的薪水更低，然后又更没有保障，然后也没有相关的救济制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召开这场记者会，跟大家表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劳资争议，它是一个很大的制度漏洞。那我们需要去把这个洞补起来。
1: 劳动力发展署表示，接获相关申诉的第一时间已经派案给地方政府，并有检警调查厘清中，如果确实有假履约真派遣的违法行为，一定会严惩，未来也会针对这类的状况加强审查。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心肌梗塞不仅好发于冬天，酷热的夏季也可能会因为水分流失与剧烈的温差而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塞。医师提醒，若胸口闷痛、冒冷汗等症状持续超过15分钟，就应立即送医。记者陈一鸣报道。
3: 夏季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更对心脏血管系统带来严重冲击。大千健康医疗体系苗栗市福苗诊所心脏内科医师李克威提醒，若在烈日下活动或满身大汗进入冷气房，胸口突发紧缩与闷痛感，就要特别留意是心脏血管发出的警讯。
4: 高温的环境引发的水分流失和剧烈的温差会透过以下4大生理机制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塞。第一个，血液的浓稠度增加；第二个，心脏负担代偿加剧；第三个，血管剧烈痉挛；第四个，电解质失衡。
3: 由于中暑与心脏不适症状容易混淆，李克威医师指出，胸口出现如同大石头压住般的紧缩感，痛感主要集中在胸骨后方或左胸，并可能蔓延到左肩下巴，伴随狂冒冷汗，症状持续超过15分钟仍无法缓解，极有可能是心肌梗塞的前兆，应立即拨打119送医。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到巴厘岛度假碰上宁静日的时候可别乱跑。印度教的宁静日在当地被称为涅槃日，通常落在3月，当天所有人都必须待在住处保持安静。巴厘岛机场会关闭网络中断，无论宗教或国籍都必须遵守相关限制，外国的游客也不例外。一名瑞士男子不但违规跑去海滩，还拍片嘲讽传统，口出秽言，相关的内容在网络上疯传，引发巴厘岛居民的挞伐。当局接获检举后将他逮捕，20号的时候被判刑入狱1年。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到基隆端，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头份到头屋，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冈山到南子，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右师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掉落两包碎石，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

3号北上 177.2 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东向 2.9 公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了，不过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台88线西向 3.5 公里凤山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铁板掉落，再麻烦小心闪避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环境部成立三周年，宣布碳费累计近50亿元，预估减碳量可达2030年目标的80%，并将力拼每年减碳4%-5%。同时宣布筹备成立国家气候变迁调试韧性中心以及国家化学安全中心，强化环境治理。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升格成立三周年，公布多项施政成果与未来目标。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环境部不只是管制的单位，同时也是整合中央、地方及产业界的角色。除了推动百亿绿色成长基金，鼓励绿色产业发展，同时也推动循环双法，让环境治理迈入新阶段。
3: 近零的目标我们重新设定，增强了各式各样的方式。过去这3-4年，我们每年大概减2%-3%，但是我必须说，挑战是现在。每年应该要减4%-5%左右。这个碳费呢，经过很努力的过程，我们也收到了将近50亿。但是这个碳费绝对不是一个税收的一个工具，我们反而创造了减碳的量，大概是2030年减碳量的80%。我们要准备成立2个行政法人，哦，这个是很挑战的工作，但是现在都在进行当中。包含了气候变迁的调试韧性中心，第二个就是国家化学安全中心，这2个都会如期的，希望在明年可以显著的这个成立。
2: 彭启明表示，面对气候变迁，将持续进行高温调试及国家都市零计划，打造更粮食且具韧性的城市。另外，环境部明年度预算也成长34%，达到112亿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将 AI 教育向下扎根，新北市成立全国首座 AI 课程示范中心，以景和高中为实体基地，整合产官学资源，打造幼儿园至高中的 AI 课程师资培训与学习资源的一站式平台，培养学生的科技竞争力。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境内学校涵盖都会、偏乡、技高及特教等不同形态，面对时下 AI 快速发展，是否持续推动系统化 AI 教育，并坚持偏乡学校数位优先，透过资源共享还有专业支持，缩短城乡数位落差。如今又将启用全台首座 AI 课程示范中心，期盼能够整合大学、产业及学校资源，推动 AI 从行政应用走入教学现场。市长侯友宜说，
5: 新北市在教育的投资上面共增加了315亿，增加了57%。不过预算再怎么样的增加，最重要要回归能够跟时代竞争的 AI 教育的基础上。
4: 教育局强调，目前全市30,000多名教师都已经完成数位基础培训，超过120位校长通过 Gemini AI 国际认证，教育局另外有54位同仁取得经济部 AI 应用规划师证照，未来会善用 AI 提升行政还有教学效能，同时深化品德教育还有多元适性发展，让孩子不仅具备影响未来的能力，更能建立正确品德价值观。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南市政府办理安平运河防潮设施改善计划，目前工程进度约80%，期望完工后终结晴天淹水，打造台南成为防洪韧性城市。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市安平运河沿线过去每逢年度天文大潮，常因海水倒灌引发晴天淹水的现象，造成当地交通跟居民生活的不便。为了彻底解决这一个问题，市府办理安平区安平运河防潮设施改善计划工程，市长黄伟哲亲自前往视察了解。虽然工程进度大约80%，还没有全部完工，但今年7月南台湾年度大潮期间，安平路完全零积水，成功通过实战考验。市长黄伟哲也强调，会不定时的来巡。

0: 不是，
1: 不是一年只存一遍，因为伤寒嘛，伤寒内面积水，啊不，迄个淤积，哦，迄是一年就要存过来吧，因为路边一边大雨，经过一边风台就要去存一遍，因为个土沙会走入去嘛，吼，淤积了，哈，他们是讲一年只存一遍，为所在为管区一年存一遍，不是那动态。动态清零啊，动态加水啊，
0: 改善工程总经费大约5000万元，针对安平路还有运河新钻区进行重点整治，全面采行阻外水、排内水的双重治水策略。青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住宅后巷违建不但会影响污水接管，还可能会挨罚。高雄市水利局日前联手公务局，在小港依法拆除违建，也提醒住户污水下水道公告可使用地区6个月内未接管，最高可罚10万元。记者黄义豪报道。
3: 水利局表示，部分老旧建筑屋后有增建，因为空间狭窄，长期容易出现脏乱、恶臭，甚至会滋生害虫，也会影响到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施作。这次针对经劝导仍未配合提供施工环境的住户，依法进行违建拆除。水利局污水一科科长钟彩君说，
4: 目前高雄市污水下水道用户接管率已达51.34%，政府也免费协助住户办理接管，希望民众配合提供施工空间，单侧排水至少75公分，双侧至少80公分。如果所在区域与公告为下水道可使用地区，6个月内仍未接管使用，依法可处10000元到10万元罚款。
3: 水利局也提醒，污水接管不只关心到工程顺利进行，更攸关居家的环境卫生，呼吁住户配合拆除违建，提供施工空间，一起改善后巷环境，也让污水下水道的建设更加顺利的推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台中一处社区昨天下午发生纠纷，警方到场发现双方疑似因债务问题爆发冲突，并且有人员受伤，随即控制现场并协助伤者送医。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8月20号下午2点多接获110报案，指称辖内一处社区发生纠纷，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经了解，双方过去曾因债务问题发生争执，当天其中一方邀集友人返回索讨债务，过程中双方爆发肢体冲突，造成友人受伤。
6: 来，出来！
5: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义林说：“
7: 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并协助伤者就医。全案警方已依法调查，移送台湾台中地方警察署侦办。”
5: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债务或其他纠纷，应选合法途径理性处理，切勿以暴力方式解决，以免触法。警方也将依法查处暴力冲突案件，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及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警方先后查获9架一辆小客车在前镇区蛇行，驾驶遭拦查还拖延躲酒测，另一辆小客车则是在男子区自撞分隔岛，两案都被警方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8: 警方巡逻行经前镇区一星一路和和平二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在车流中快速穿梭，不断偏移车道，左右摇晃，疑似蛇行。为避免危及其他用路人，员警立即尾随并将车辆拦停，发现驾驶浑身酒气。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星所杨明福所长说，
9: 盘查过程中，曾姓驾驶向警方表示自己只喝了2瓶啤酒，现场经施以呼气酒精浓度测试，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涉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曾男逮捕，并移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8: 针对曾姓男子酒后驾车行为，警方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罚锾，并一日保管车辆及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副驾驶座的刘姓女子也依同车乘客规定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5000元罚锾。另外，在男子区新南路104巷口凌晨，则是发生自撞分隔岛事故，驾驶22岁陈姓男子疑似变换车道打滑自撞，所幸无人受伤，不过检测出有饮酒情事，也被警方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中秋节将近，麻豆分。

0: 局与农会合作启动护油专案，降低蚊蛋遭窃风险。记者施新凯报道。
1: 麻豆分局辖内蚊蛋及白柚种植面积全台最大，分局长洪国哲有鉴于柚园幅员辽阔，位置偏远，巡防难度高，为防范蚊蛋采收及存放期间发生窃盗案件，特别结合麻豆农会共同推动几民合作的护柚专案，自八月起由侦查队长亲自率队深入勘查易遭窃地点，会同各所所长设置巡逻箱，编排警力巡逻柚园及仓库，并结合义警、民防及社区守望相助队等民力，实施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机制，全力防范窃案发生。麻豆分局分局长洪国哲说：“
2: 未来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说先对果园采收果园来做个巡逻第二阶段针对仓库来增加我们的巡逻的密度。”
1: 麻豆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人车在果园或仓库周边徘徊，请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地方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0: 屏东县政府推出名医来会客系列讲座，民众可透过与医师面对面对谈，提升保健之能与健康势能。记者宋林报道。
3: 要让自己活得更健康，除了可以善用政府提供的成人健检与六大癌症筛检，掌握慢性病风险因子与癌症前兆，还能够增加自己的健康知能。屏东县卫生局推出名医来会客系列讲座，从八月份开始在屏东市东港镇恒春镇以及琉球乡开办。局长张秀君说：“
4: 那8月29号，我们定调在元气保健上上签，我们特别邀请了屏基的吴荣州院长来告诉我们保命护心符。好，那也邀请高一的黄尚志教授，他是肾脏科的专科，我们来讲健康逆转肾。那也邀请布利屏东医院陈振勋肠胃科的主任来告诉我们如何保护你的肠治久安。
3: 除此之外，10月31号与1月1号连续两天在县民公园展开健康博览会活动，欢迎县民一起来参加健康的飨宴，以实际行动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相关健检以及讲座报名资讯，可以关注屏东县政府卫生局脸书以及官网来查询。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日本富士山发生一起父亲丢包幼童的离谱事件。20号上午7点30分左右，静冈县警方接获富士宫口六合目的山屋员工通报，有一名孩童独自坐在长椅上，警方随即赶赴现场将他带回，所幸男童并未受伤，健康状况良好。这名是住在名古屋市的7岁男童，是跟父亲及哥哥一行三人前往登山，男童在途中体力不支闹别扭，父亲竟然带着哥哥径自离去。警方巡线找出父亲之后，严正口头训诫，才将男童交还给父亲带回。这起高山弃童的事件引起许多讨论，许多家长对此感到既震惊又愤慨。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1点，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 153.9 公里苑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翻覆，国道三号北上 177.2 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京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21号，礼拜五，感觉好。昨天到今天，好像受到天气影响，各地其实道路状况蛮多的，对不对？尤其昨天下班的那一场大雨，好真的造成大家很多很多的困扰。要提醒大家哦，这几天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一点点，所以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喽。好，来更新一下目前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 153.8 公里，是过了三义交流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处理，其中自小客车有翻覆情形，所以处理时间应该会比较久一点点哦，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 334.5 公里，是靠近仁德站备道这边，发生了一起货柜车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现场说是占用了中线跟外侧车道哦。不过国一目前在仁德路段的南北双向应该是受到大雨影响后，本来呢用速车速就比较缓慢一点点，也要麻烦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有事故正在现场处理当中。这首歌曲送给你，孙子涵的歌声《想你一整夜》。

0: 听到歌曲来自孙子涵的歌声《想你一整夜》。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点10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杨慧宁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慧宁，午安，您好。
1: 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3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台东及澎湖机场只是下有小雨。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慧宁，拜拜。

非常感谢慧宁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那今天天气南部整天都是有阵雨甚至雷雨情形，外出一定要记得好天气的相关情况，并且小心安全。中部还有台东地区雨势会比较短暂，但是同样有局部大雨出现几率，还有在北部以及宜花地区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同样会有短暂的雷阵雨情形。目前气象署是根据针对了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接近到下午的两点钟左右。所以同样提醒朋友，外出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雨天行车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喽。

好，道路资讯要先来赶快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目前大概从男子经过冈山高科路竹再到仁德福竹沿线好都是严重拥塞怀堵。根据南区交控提醒，这边是因为现场有在进行紧急的道路工程作业哦。归往北 336.7 到336公里是靠近仁德服务区，因为正在进行紧急的道路抢修工程，所以导致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怀堵。并且在国一北上大约来到了 334.5 公里，在靠近仁德站备道的位置又发生一起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哦。那这个路段也正在下大雨，会影响到这边的行车视线，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帮我们多加留意。目前这起货车自撞护栏事故还在现场进行处理。

国道一号南下153.8公里，是过了三义交流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其中一部小客车有翻覆情形，处理时间应该会再比较久一点点哦。同样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好，再来提醒一下，在国道3号北上177.2公里，是靠近沙鹿交流道，内线、中线、外侧通通都有轮胎皮散落，转达处理。另外，国道10号现在说到呢，在东向的燕巢系统路段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高架部分补充看到，在国一75高架南下的堤顶入口，刚才过了堤顶之后呢，就有发现一包掉落物，现场是占用了外线车道，也转达北区交控竞速清除作业。国道1号南下30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的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5号南下，要特别提醒，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以及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通通已经启动。目前国五南下也都是沿线拥塞回堵情形，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经过石碇、平林再到头城，平均时速大约都只有20到50公里哦。建议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喽。下午的1:15，这首歌曲听到孙盛希的歌声《眼泪记得你》，不过是韩文版本。

国道五号南下，在36到38公里的宜兰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号现在暂时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一南下的116公里是来到了西滨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几乎说有三台车的交通事故，后方好像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哦。麻烦用了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务必多加注意。目前这边的三台车事故刚好占用的是内侧一线车道。好，另外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往北呢，336.7到336公里之间，靠近仁德服务区有路面的紧急抢修工程进行当中。说到这边施工，再加上大雨影响，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那先前国一往北334.5公里是靠近仁德站备道哦，本来占用了中线跟外侧车道的货柜。

0: 车自撞护栏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补充看到国三南下的365公里是过了关庙服务区，外侧车道现在也接获一起白色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通知南区交控中心。省道来看到台64线东向，大概从 1.3 到 1.4 公里之间，大概是过了八里交流道之后，槽化线上有大货车停放，并且朋友贴心提醒，后方好像是摆一个灭火器，好来当作警告标志，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注意。地点是台64线东向 1.3 到 1.4 公里，大概是过了八里交流道之后，有大货车停放在槽化线上，后方是摆了一个灭火器来当作警告标志。好，补充看到国一75高架南下20公里的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一包散路情形，还在等待北区交控后续的清除作业。另外先前在国三往北166到163公里过了中港系统，中线跟内侧车道的道路工程现在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咯。早的1:21，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蔡依林还有柯佑伦的歌声《海洋之心》。
1: Hey, come on!

合作《海洋之心》小的1:25。省道台60谢线东向在1.3公里是过了巴黎交流道之后，曹化线上说有大货车停放，后方是摆放了一个灭火器来当作警告标志，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注意。另外在国营平面南下的70公里大概是过了杨梅交流道，外侧车道说是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同样通知北区交控中心。再往前国一南下来到了116公里是过了头份交流道，还有三台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一北上167.9公里大概是过了丰原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外侧一线车道。国道三号看到南下的365.6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外侧以及路肩现在有一起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哦。那并且这起事故车辆现在是打横停放，等待后续拖吊救援处理。麻烦沿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注意，这个路段好现在还正在下大雨，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提醒驾驶朋友记得要多加留心车前状况咯。待会1: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林宇中还有林俊杰的合作《抢玫瑰》。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当局今天以

恐怖主义罪名起诉一名涉嫌支持伊斯兰国的女子，理由是她曾向联邦调查局线人透露想要摧毁纽约州议会大厦。起诉书指出，35岁的鲍维信仰伊斯兰宗教，他曾向 FBI 线人说自己力挺 IS 组织。

0: 劳动力劳发署全国检定及发证管理科科长谢阳芬表示，今年第三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报名时间为8月27号上午9点到9月7号下午5点，提醒民众提早完成报名作业。
1: 115年第三梯次全国技能检定8月27日开始受理报名，除申请特定对象补助、免试学科、团体报名、大陆学位生、探亲就学及电焊三十类等报警人线通信报名外，其余部分职类级别均可采纸本通信报名或网络报名，预期不予受理，请预计报名的朋友们尽早完成报名。
0: 劳发署说明，本梯次报名采线上及网络双轨并行，网络报名系统8月20号上午9点就先开放预先注册账号，纸本简章8月20号起在便利商店、各县市贩售点或洽全国技能检定通信报名统一收件中心等通路贩售，相关资讯可到技检中心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一名女子皮包遗落捷运站遭人拿走，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没想到参与调查的警专实习生休假期间竟在捷运站附近巧遇嫌犯，立即通报将人逮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邱姓女子报案，表示日前将皮包放置在捷运士林站一号出口的置物柜旁，疑似遭人拿走。警方获报后立即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是一名陌生男子注意到邱姓女子放置在捷运站的皮包后，坐到邱姓女子身旁，趁机将皮包拿走。原警与警专实习生杨富祥也进一步追查嫌犯身份，没想到实习生在休假期间竟然再次于捷运站附近发现疑似嫌犯的身影。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文林派出所所长马秋阳说，
4: 实习生杨富祥将犯嫌身影熟记于脑海，日前休假期间发现犯嫌行踪，随即通报文林派出所值班同仁，并持续尾随该犯嫌，通报犯嫌行进方向及位置，经线上警力到场查获犯嫌阿姓男子，全案群后依侵占罪嫌函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后续带着阿姓男子将所侵占之皮包寻回，并发还于邱姓女子。警方呼吁民众在路上或公共场所捡到钱财或物品，应该尽速送交警察机关或相关单位招领，借用或代管他人的物品与期限届满或权利人请求时应立即返还，切勿私自霸占以免处罚。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竹县北埔睡狐宴是由北埔老街商圈店家携手推出代表性美食，今年定在10月17号开席，即日起开放预订。记者石海伦报道。
5: 新竹县北埔睡狐宴今年迈入第五届，每年都推出道地客家宴席。新竹县北埔乡乡长庄明增说，
6: 那我们代表性的这个菜有包括我们的胡椒鸭跟酸菜鸭，那酸菜鸭的部分也是我们在地的厂商，那利用我们在地的这个酸菜以及我们胡椒鸭来做一个转变，那所以我想这几年大家也为了整个地方的这个休闲观光产业的发展，那大家都绞尽脑汁，那把我们的这个在地的这个客家料理做一些变化，那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北埔的在地的产业。
5: 新竹县北埔乡魅力商圈发展促进会表示，今年睡虎宴严选在地十多家名店食材，宴席以东方美人茶揭开序幕，主菜有多道经典客家美食，包含阿婆酸菜鸭、梅干扣肉五彩包，席间更搭配客家咸汤圆、蹄膀笋干，欢迎民众把握机会，10月17号相约北埔慈天宫前，共度一场充满风味与人情温度的美食盛宴。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偏强及低压带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中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到4点钟，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先来提醒一下排除的道路消息。首先看到是国一五羊高架南下的 70.5 公里，大约是靠近杨梅向前路这边呢，稍早内线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目前高架南下向前路到杨梅端平均时速20-30公里左右。再来看到国道1号南下的116公里是过了头份交流道，内侧车道

还有三台车的事故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作业。另外是国一南下149到149.5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外线车道正在施工，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通行路。补充看到是国道一号往北167.9公里，大概是过了方圆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另外在国一北上来看到北上的337到336公里，过了鹿竹靠近仁德服务区这边，原本在外侧车道的紧急路面抢修施工哦，现在终于结束，目前施工单位已经正在进行车主的后续相关行营，那现在后方回堵的车流后还在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国一北上从冈山经过高科再到鹿竹，沿线车速大约是10到40公里左右。在省道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台64线东向的 1.3 公里大概是过了8里，桥化线上停放的这辆大货车现在已经平安的离开现场，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咯。

国道3号北上，在402到401公里之间的长治路段内侧车道发现了一个掉落物情形，现在转达南区交通中心。另外要来补充看到，在国三南下的 365.6 公里是过了关庙服务区，还有一起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现在车辆是打横停放在外侧以及外侧六间，也都会影响到后方的用路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多加注意，这个路段还在下大雨后，事故也都还在处理当中。提醒您准备经过这边，务必要记得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一南下在 153.8 公里，大概是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还有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那其中一部小客车是有出现翻覆的情况，所以导致这边好处理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根据朋友提醒，现在是占用在国一南下 153.8 公里，目前是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的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好，都是事故持续的进行处理。后方也是出现一点点车多排队情形，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闪避咯。好嘞，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工程作业，国道一号平面南下30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的交流道之前，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再来看到是在国道5号南下的36到38公里，大约是宜兰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施工封闭，也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好，补充提醒一下，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通通已经启动，要提醒用路朋友准备上来国五南下，记得配合现场的号志指示，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省道的长期施工，首先看到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道路施工。台61线往北是17.9到15.5公里，大概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道路工程进行当中，会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通行。另外在省道台66线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也要请驾驶朋友配合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改道咯。刚刚才说到在国一南下116公里的造桥路段，内侧车道的三台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一南下的 153.8 公里是过了三义交流道哦。上前说到呢，在中线跟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同样顺利的排除，那后方回堵车辆目前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好嘞，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行车速度，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现在从新竹到新竹系统，还有国一平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三重到台北沿线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

部分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受到稍早事故影响，平均时速大约40到50公里，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现在都是车流的平行点，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不到五号南下车流后严重拥塞回堵，南港系统刚上来的位置车速就已经低于20公里，再往前石碇经过平林来到桃城，同样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车速都只有30到50公里之间。不到二号往东的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50到60公里。好，在中部地区要来提醒一下，目前的国道三号北上呢，从草屯到雾峰系统沿线时速大约降到了60公里左右，看起来是因为现场后在国三往北的216.8公里大约是过了草屯交流道之后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影响后方的行车速度，也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心。南部地区首先提醒您，在国道八号东向新竹到台南系统车多拥塞回堵，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目前从冈山交流道开始，经过高科再到鹿竹，以及国一北上的大湾到永康，沿线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一南下部分是从高科一路到南子交流道，平均时速现在是低于60公里。另外，国道10号又特别补充提醒，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时速都只有20到40。还有要看到在国十东向的燕巢到燕巢系统沿线时速现在也是降到了50公里左右哦，都是受到这边的大雷雨情形影响，导致这边车多走走停停。提醒用路朋友，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咯。

其他道路资讯或者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要来送给你，星星降落那天。

0: 这首歌曲《星星降落那天》，下午的1:53，国道5号南下，在28公里的雪山隧道里头，外侧车道说有一部自小客车，车号莫斯码9507的朋友，沿线行车都是摇摇晃晃，非常危险，麻烦周边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道8号的新化系统匝道这边，准备汇入国三北上的匝道，现场接获一起3台车的交通事故，麻烦用路朋友后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注意。省道台74线东西双向大雅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上的匝道这边，沿线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365.6公里，是过了关庙服务区外侧以及路肩，这起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这个路段正在下大雨后，都会影响到行车视线，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趟行。国三往北402到401公里的长治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持续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
1: 生活下午茶，Let's tea time!

早的1:54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今年到现在，全球各地都有出现了极端高温情形。那最近看到日本的媒体好友报道说呢，日本医师现在也提醒，不论平时你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或者是有没有任何的慢性病史和相关的家族史之类的，其实任何人在这样子的极端高温之下，都可能会出现中暑等等的热伤害情形哦。虽然在临床上呢，主要会把中暑好分为了轻微的头晕，还有中度的头痛恶心，以及重度好可能会有出现意识障碍等等的三个阶段哦。但其实中暑实际的状况呢，瞬息万变，所以很可能原本只是简单的头晕不舒服，但也可能在短时间内急剧恶化，甚至有致死的案例出现哦。所以提醒大家好，这样子极端高温情形还有一段时间，如果说有发现疑似中暑的征兆，一定要记得好尽速送医急救。其实说到今天特别提醒中暑，一部分是因为医师有特别告警说，其实中暑最致命的大概就是好容易忽略自己呢好像没有喝水的一个好好的习惯哦。人体的大脑主要是由水分跟油脂构成，所以对高温来说其实反应会比较敏感一点点哦。那我们的大脑能够承受的

线温度是43度哦，所以一旦体温如果真的太高，导致你的脑部处在43度以上超过一个小时，大脑组织就可能会开始受损哦，产生溶解性的坏死等等情况，甚至这种复原情况是没有办法复原的后，造成的伤害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永久性的后遗症。所以平常要记得做好防晒工作，补充水分之外呢，好好的保护一下自己的大脑哦。除了戴帽子，或者是说你可以遮阳伞来稍微的遮蔽太阳之外呢，也可以推荐好用手持电风扇啊，稍微的吹拂一下脸部，让自己脸部的静脉把冷却的血流送进去大脑里面降温后。总之要告诉自己好，一定要记得随时留心自己的身体状况，评估一下好今天这样子的天气或者是这样子的温度，你可能比较不适合外出的行程的话呢，稍微的改变一下自己后续的行程安排咯。

其实蛮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走这一段路好稍微热一下，稍微晒一点太阳后应该没什么，大概几分钟时间就过去了，很快就可以冷却降温。但就是这样子日常的稍微的休息一下，好会让你自己忽略掉自己身体出现的一些警讯。所以如果有类似中暑热伤害的情形，一定要记得好尽速进行相关的后续救治咯。

国道三号南下365.6公里是桂柳关庙服务区。先前说这边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道八号新化系统准备汇入国三北以上的匝道，还有三台车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另外，省道台88线西向3.9到3.8公里，过了大柳交流道外侧以及内线车道后都有防撞杆掉落，特别危险，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留心。台74线东西双向大雅系统衔接国一北以上的匝道，一样是车多，走走停停。待会2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来听到蒋坤伟的歌声《后遗症》。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向你雄心，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到汐止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65.6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路间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在新化系统入口匝道有大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8线西向3.9到3.8公里，过了大寮路段的外线还有内线车道都有防撞杆掉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2: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呢？
2: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2: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3: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2:05，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的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国道3号往北的新化系统入口匝道这边，现场接获说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目前后方也是车多，走走停停，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70公里是过了杨梅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现场好像都没有发现哦，您可以小心通行。还有在国一南下116公里是过了头份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三台车事故目前接获排除，同样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咯。省道部分看到台61线的双向 61.5 到62公里之间，

后湖路段呢，双向的内侧车道都在进行移动性的除草工程作业，提醒用路朋友帮忙小心通过。台88线西向的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还有台88线东向在凤山路段沿线，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台88线往西的方向，还有说到在 3.9 到 3.8 公里是过了大流交流道哦，有防撞杆现在是掉落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都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放慢车速，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咯。说到台74线东西双向的大雅系统，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沿线是车多，拥塞怀度。好，另外来提醒一下，国道三号南下 365.6 公里是过了关庙服务区，先前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间，这几次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现在都已经疏解消化。不过特别提醒，关庙路段现在雨势还是蛮大的，后特别危险，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麻烦驾驶朋友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住民新力量，我是主持人雅芳。我们在警察广播电台 FM104.9 每周五和每周六下午2点播出，各大 Podcast 平台同步上线，隔周二和周三的中午12点在 IC 之音 FM97.5 还有官网上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哟。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听生活快报。相信不少在台湾的新住民，特别是来自菲律宾的朋友们，常常思念家乡，想念那里的温暖阳光、美丽沙滩，还有家人们的欢笑声。所以今天雅芳为大家带来的消息呢，是持有台湾护照的朋友们入境菲律宾都享有免签证待遇，不论是返乡探亲还是要前往这个美丽的国家游玩，都变得更加便利。不过在这边雅芳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虽然现在呢可以以免签证的方式入境菲律宾停留14天，但入境的时候呢，还是要备妥以下4项资料，才可以顺利入境，开心游玩。首先呢，就是你的护照，护照的效期呢，必须是要在6个月以上，所以出门之前呢，一定要再确认一次。同时呢，你也必须要持有确认回程或者是续程的机票，不可以是未确认的开放票哟。再来，你也必须要提供已确认的住宿证明，比方说你的饭店订房记录啊，或者是相关的文件等等的，这些也是要备妥的哦。还有最后是足以负担停留菲律宾14天的财力证明，比方说信用卡、现金或者是出示存款余额，如果缺少以上的文件的话，很有可能当场被拒绝入境哟。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在出发的前几天，先到中华民国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的网站上，再一次的确认最新的旅游资讯和入境规定，确保这一趟旅程可以万无一失。这项免签政策不只是台湾与菲律宾政府的一项决定，更是一座友谊的桥梁，连接了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情感。它让离家奋斗的新住民朋友

0: 我们回家的路变得更近了，也让台湾的朋友们可以亲身感受菲律宾的风土民情，体验那份独特的热情与美丽。所以如果你刚好呢想要回乡探亲，或者是想要带着台湾的亲朋好友们一起去体验菲律宾的文化与热情，那就准备好你的护照和机票，即刻出发。回到节目的现场，今天雅芳邀请到的是在台湾已经32年的印尼新住民，她也是生我养我26年的妈妈林燕妹。
1: 哎，我是林燕妹。
0: 其实以主持人的身份来访问自己的妈妈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体验。其实以前也有过一次，我不知道妈妈你记不记得，就是之前大学的时候，我为了要做一个新住民议题的节目，所以我就邀请你去我大学玄奘大学，然后在录音室里面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当下呢，我爸还有我姐，就是等于说我们全家人都在录音室里面。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这边就不细聊我问了我妈什么样的题目，但我只能说当下我妈的回答真的让人非常非常的感动，不只是我在录音当下，然后甚至后面剪辑的时候都就是默默的在哭。很多听到这一个节目的人后来都有跟我说，他们其实也是边听边掉眼泪。不过大家放心，今天的内容呢会是非常精彩、非常有趣也非常丰富，但是不会让大家掉眼泪，所以卫生纸可以先不用准备，没有关系。那当然接下来呢，我也会以比较专业的身份跟角度来问我妈妈就是燕妹问题，所以我们暂时呢先以主持人跟来宾的身份来聊聊天。其实说到燕妹这两个字，对于很多在台湾的印尼新住民，甚至是印尼移工朋友们，他们可能都会接着说千层糕。为什么呢？是因为燕妹刚来到台湾没有多久，她就开始制作印尼千层蛋糕。这个印尼千层蛋糕呢叫做 Kuih Lapis Legi， 获得了很多很多人的称赞。所以燕妹，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当初来到台湾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 Kuih Lapis Legi 呢？
1: 有千层糕是对我们印尼的客家人的吃法是蛮有名的，然后那个东西也蛮特别，做也蛮特别啊，吃的也很特别，所以就有一个那个很好记的，然后很好怀念的一个吃的甜点。
0: 哦，你说它吃很特别，做也很特别，
1: 对，
0: 它为什么特别呢？
1: 特别就是它工太多了，然后它又要真材实料，非常难做，
0: 非常难做。那通常印尼的朋友们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或什么样的场合会吃这个蛋糕呢？
1: 大部分是过年大家会吃，过年大这个是属于这过年的蛋糕，他要过年大家有钱嘛，才会想要吃好一点的东西
0: 啊，
1: 好吃一点好一点的东西这样。
0: 那你是来到台湾没有多久你就开始决定要做嘛？是因为你在台湾很想念那个味道嘛？我记得你有说过这个蛋糕是你传承自你妈妈的手艺。
1: 这个也是这样说呢，在印尼的话我们也是父母做什么事业我们就会跟着做，跟着做，然后做了那我们过来台湾了，就想想家乡的东西啊，过年到了想吃就会去做，做好就会分享给大家的朋友，朋友吃的好吃啊，大家也知道千层糕是很贵的东西，品牌很好，大家也不好意思说你做给我吃啊，他们就是会说你这样做一个卖给我吃没关系，然后后来我都有这样做。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15，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补充提醒一下，目前呢气象署针对了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3点为止，麻烦驾驶朋友好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天气变化咯。好，在道路资讯赶快来补充提醒，在省道台88线西向的4到3.8公里之间哦，大概是过了大柳交流道之后，发现中线跟内线车道后都有绿色的分隔板掉落，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目前已经转达南分局尽速进行处理。台88线西向还有在五甲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上车多回度，另外台88线登上是凤山六段，目前也是车流排队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在356.6公里哦，这边是靠近关庙交流道，现在接获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哦。特别提醒，这个路段还在下大雨，雨天行车好，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车前状况，保持一点点的安全车距喽。国道三号往北在新化系统的入口匝道这边还有接获说有大货车的交通事故，同样也还在进行后续的排除作业，也要麻烦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事故以及后方的拥塞情形。补充看到省道台61线双向的 61.5到62公里之间，在后湖路段的南北双向内线车道都有移动性的除草工程进行当中，同样也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注意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趟过咯。下午的2:17，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继续来收听雅芳以及她的妈妈好今天的新著名新力量。
1: 也不会说这样白白的吃，他们就会拿，就是拿回本钱给我，这样啊久了久就是变做事业了
2: 啊。因为毕竟台湾跟印尼在你刚刚说嘛，过年期间其实大家吃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过年的时候又特别是会怀念家乡的那个时候，就希望可以至少不回去也没关系，我可以吃一些家乡的回忆料理这样子。
1: 对，是这样，没错。
2: 必须要说，就是从小可以在蛋糕乡，然后吃着蛋糕长大，其实是一件要说有多幸福就有多幸福的一件事情。但我也必须要说，就是燕妹她带给在台湾的新住民朋友，其实不只是带来了家乡味的回忆，就是这个龟啦 Big Slinky， 她其实也用自己在做的事情，然后去影响了很多的人。很多人都是看着他一直不断的学习，然后考到了很多的证照，然后就决定要跟着他一起来学习一些新的技能。燕妹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今年有考什么证照吗？
1: 有，今年是考那个计价照顾
2: 哦。你说照顾服务员？
1: 对，
2: 为什么？
1: 3月份，因为我先生婚亲前生病，然后失能卧床，所以他也是很需要我来照顾。我跟他说好，我照顾你。但是我们如果我照顾你，我对这些照顾服务这个东西我是外行的，所以我就说，不然我来去写那个证照，那学会了我怎么办，抱你起来啊，跟你洗澡等等，会比较安全。那我们。两个人就讲好同意，所以我就去学习了。这学习的中间中，我先生就走了
2: 啊，
1: 所以就拿到证照，但是没有顾到他这样。
2: 但是燕妹还是继续的学习下去，这个动力是什么呢？
1: 就是说，也是为了温馨前的我们两个人讲好的。
2: 啊，约定
1: 都讲好了，然后也是做了一半，突然他走掉了啊，所以就说跟他完成我的这个，
2: 我就即便是如此，还是要把约定给完成这样子。
1: 对，然后完成这个什么考证照的，也很顺利考出来。
2: 哦，其实他应该不简单吧？
1: 哦，那个考这个真的是不是对我们外籍来说是考学科。比较不容易
2: 哦，学科就是看那个题目，
1: 术科是看个人的能力啊。你像我现在有顾过我先生的人，学术科的话，对我们来说会比较简单一点点
2: 哦，因为有经验，
1: 对，有经验，但是说没有很完整的经验。但是呢，如果以那个学科来讲，对我们就很吃力，因为他的时间不够给我们，我们才5天而已，第一天才拿到那个术，你拿到了5天，叫我们一个外籍来。 考那个80题的那个
2: 题目，
1: 然后又80分以上才可以考得过，是非常非常难。所以我就很幸运，我就考过了，就说放松啊。这有一个就没有考过，但是我还鼓励他，我说你再考，你一定是会考得过来。
2: 嗯，啊，
1: 还有将来看那个政府可以有办法吗？哎，如果考这个居家照顾的学科。可以
2: 有印尼文，
1: 有印尼文，有越南文，所以有等等文字。如果有这样的话，会对我们会比较好一点。尤其对那个居家照顾的证照，它是没有印尼文或者越南文都没有，都是用台湾的。
2: 其实我觉得，当然政府也考虑到说，现在在台湾的新住民、移工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其实像机车的那个驾照考试，现在是有很多种语言，就也包含了印尼语啊。越南语等等，但其实我觉得像居家照护这一块，尤其是现在台湾的社会也在面临老年人口会越来越多，那对于

0: 新住民的朋友们，他们可能就是嫁来之后结婚生子，然后就变成了家庭主妇。那如果可以让他们拥有这样子的一技之长，不管是未来孩子长大了要出去外面找工作，还是说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其实都是派得上用场的。所以如果可以像燕妹刚刚提到的，增加一些些语言的考试内容，那一定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学习，跟更好的考取到这个证照，然后把这个技能继续延伸下去。
1: 嗯，对，我是也是很希望大家可以这样，就是像我这样考技家照顾考过关，我四月五号到现在，我至少有十几个朋友，就是外籍的。他们就是很羡慕我，很想要过来，我很想考，但是我没有那个胆子。我说你为什么没有胆子？他说说术科还可以去学习，学科真的才满的说不是不努力，但是他们如果你一本那么厚的数字在里面，你只要他们全部看完是很难的，
0: 尤其是又不太熟悉的语系。
1: 对，然后想要学这个居家照顾的人，我们也是有一点年纪了，就说哎，已经可能也没办法去上班了，或者要干嘛才会想到学照顾的，
0: 用这种方式学一技之长。
1: 对，但是说他们就听到那个学科，他们就算了吧，就会这样。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问我说哎，有没有越南文还是印尼文还是什么等等，我说我有问过，其实说不好意思就没有。然后我说你也不用期盼，如果真正想要考没关系，我会叫你想办法要怎么办去考试，要怎么办去背。
0: 所以你就会一直不断的鼓励他们，就先尝试看看，先不要因为他只有中文然后你就不去做这件事情，其实你还是可以试试看，你们都有一套的方式是可以背好那一个题目之类的。
1: 像有一天我们不是去吃饭吗，就说另外那个人我真的有时候不认识的，跟他没有很熟，但是他就一看到我就说很热情问我哎，你考到证照出来吗等等，他知道我考到证照很高兴说啊，你可以怎么办考证照吗，教我这样。我也是很热心告诉他们也没关系，你想要我的手机电话我给你啊，你可以加入 LINE， 你需要去找我啊，我家也住哪里哪里，很热心跟他说。
0: 就其实燕妹的交友圈真的非常的广泛，就是不只是脸书，可能透过脸书朋友的朋友也可能会认识她，
1: 哎，对，差不多是。
0: 但真的是看她的就是一切经历，就会觉得哎，既然她都做得到了，为什么我做不到，所以就会来问就是燕妹的意见这样子。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看到身边有跟自己可能有相同经历，可能我们都来自于印尼，我们都来自于国外，然后我们可能要共同面对的是语言比较不通，或者是想要学习一技之长但是没有门路等等之类的，看到他们不断的往前学习，甚至是到考取证照，真的会让他们觉得哇，那我也可以去做，我也做得到。所以燕妹她就是一直不断的在鼓励他们。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事情是，她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她可能遇到的是同样身为外籍的朋友，但是就是包含连我们家邻居，就是她是台湾人，但她也刚好要考证照，知道燕妹有考到证照了，她也来问她的意见。所以我才会说，为什么燕妹的影响力不只是影响了新住民朋友们，其实也影响了生活周遭很多不敢踏出去的朋友们。所以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们听完了燕妹的故事有被激励到的话，不妨现在就开始行动吧。今天谢谢燕妹来跟我们做分享。
1: 好，谢谢。
0: 那我是雅芳，感谢你今天的收听，那么我们就下集节目见喽。
2: 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2:25，感谢今天的雅房好，带着他妈妈燕妹呢，一起分享了他们自己的生活相关的一些经验，还有考取很多的证照这类的一些人生故事。好嘞，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一往北的360公里，大概是过了顶金系统，发现外侧车道有只狗狗不小心跑上来。目前在北上的车道后逆向往南走，特别特别危险，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道三号南下356.6公里是靠近关庙交流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哦。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

闪避喽。另外省道要来提醒，在台88线西向 4-3.8 公里过了大寮，中线以及内侧车道都有防眩板掉落，通知处理。台78线西向 4.4 公里，在东势路段这边路肩有铁制品散落。还有台61线南下 179.8 公里，准备下福兴的出口匝道之前，中线车道是一个黑色的铁架，已经转达中分局协助进行清除作业了。国道4号东向 11.5 公里，在台中信统的外侧路肩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后方还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麻烦用户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补充一下，刚刚说到国三南下 356.6 公里，在靠近关庙交流道，现在接获说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疏解消化当中。目前南下的关庙服务区到田寮路段沿线时速大约60-70公里左右。唯一最新事故消息，北上286.7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听到露露黄露子英还有李英宏的歌声金甲五三米。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家机械公司机械营业税账户被冻结，经高雄执行分署协商达成共识，负责人在三天内骑着机车载着400多万元的现钞缴清欠税，共同守护企业商誉和员工的生计。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这家机械公司负责人得知账户被冻结，马上致电书记官解释，因为往来厂商延误付款才没办法缴税。书记官在过程中观察到这家经营多年的企业在业界素有口碑，且负责人对于公司运作及员工薪资发放的处理极为认真，同时也不想拖延所积欠的税款。特别的是在扣押期间，有好几家往来银行主动致电分署，急切探寻该公司是否已清偿税款。经执行人员和负责人积极沟通协调

0: 后，双方达成共识。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1: 最后负责人向家人寻求资金援助，在扣押后第三天上午，负责人骑机车载着400多万元现金到分署，一口气缴清欠税，

0: 款或应收账款，甚至查封生财器具、车辆和不动产。金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1: 锂电池小小一颗，却可能成为火灾的风险来源。高雄市环保局提醒，锂电池就算没有电了，仍可能会有残余的电力，从使用到回收都要特别的小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手机、行动电源、笔电到电动工具，都少不了锂电池。不过锂电池如果受到了冲击、挤压、破损，或是和金属物品接触造成短路，都可能快速的升温，甚至是起火。环保局提醒，民众平常应该要使用原厂或符合规格的充电设备，也不要继续的使用已经膨胀、破损或是异常发热的电池。环保局环境管理处郑明金说，
2: 锂电池回收时，尤其要落实分类绝缘回收三原则，回收厂及支收人员也要做好辨识、分流和储存，避免大量集中堆置。若发现膨胀、破裂、漏液或冒烟等异常状况，千万不要自行拆解或挤压，应交由专业人员处理。
1: 环保局呼吁，锂电池安全从使用端一路到回收处理端都不能松懈，民众妥善回收，业者落实安全管理，才能降低锂电池引发火灾的风险。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最近雨下不停，凤山区凤南路中央分隔道竟然又冒出了一大片白色毒菇，市府接获通报后连夜派员处理，也提醒民众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去靠近或者是去摘取。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受到低压带和偏强西南风的影响，高雄近期频频降雨，凤山凤南路中央分隔岛也因为湿度提高，长出了许多有毒的绿蛰菇。照片曝光后，不少网友直呼菇菇乐园又出现了，也有人担心民众靠近拍照，甚至摘回家使用。公务局接获相关消息后，在昨天晚上9点左右，立刻派出工程车将分隔岛上面的绿蛰菇拔除，避免民众为了拍照靠近车道，增加交通的危险。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3: 近日因降雨频繁，土壤湿度较高，适逢绿蛰菇生长条件，草地生长出绿蛰菇属自然生长现象，绿蛰菇具有毒性，不可触摸、摘食或食用。
1: 公务局也提醒，如果发现道路分隔岛出现菇类，也可以通知公园管理人员或拨打1999通报，市府会尽快处理。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发生。中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南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8度，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哎，快乐是什么？
6: 安全就是快乐。
5: 嗯，让我们一起
7: 快乐安全行。
8: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林俊逸。你的人生路是你家己在行，唔过开车上路，唔通想要安怎就安怎，一定得爱知影路口慢、看、停，好行人大声行，遵守交通规则才会得人听。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2点38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受到了西南风再加上低压带的影响，以及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各地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今天包含了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那在台东山区以及澎湖兰屿也是有局部大雨。午后新竹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苗栗到南投嘉义山区同样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哦。同样麻烦朋友除了多加流星大雨之外，还要记得可能会伴随着雷击以及强阵风，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多加流星，自身安全。那目前气象署是针对了新北市、台南市地区还有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持续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提醒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注意咯。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4.4公里是中和隧道里头，先前在内线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北区交控现在回报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三南下的安坑经过中和再到土城沿线，车速都是30到5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56.6公里是靠近关庙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国道八号的新化系统准备汇入国三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稍早的这边的三台车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消息，车辆已经平安离开现场了。另外台88线东向大约在4.1公里是过了凤山到大寮之间，原本这边的这起交通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

国道一号北上在 286.7 公里，大概是过了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还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另外省道来补充提醒，首先看到台61线南下 179.8 公里，福兴路段中线车道说有一个黑色的铁架掉落。台88线东向凤山到大寮，以及西向的过了大寮到凤山，沿线都是拥塞回堵。还有台88线往西大约4到 3.8 公里之间是过了大寮交流道，防渗板现场是散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台78线西向大约在 10.4 公里的东势路段这边，路间的铁制品散落情形现在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另外省道台64线西向中和王板桥沿线车多，走走停停。

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通通已经启动，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上来国道五号南下，记得配合现场的号志指示，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国一北上在318到317公里之间，靠近台南系统呢，出口的两线辅助车道有护栏的工程作业进行当中。还有国道三号往北323到321公里之间的柳营交流道，地盘的灌浆道路施工，现场占用外侧一线车道。国一南下在30到40公里，从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的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道路工程也还在持续的进行。补充看到国一南下 252.4 公里，在靠近大林路段，路肩说是有轮胎皮散落，转达南区交通中心，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记得小心的闪避喽。下午的2:43，这首歌曲来听到王世贤的歌声《惯喜》。

0: 这首歌《冠喜》来自王世贤的《瓜虾》，时间是下午的2:47。国道五号南下，在36到38公里的宜兰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通行。另外是国道三号往北323到321公里之间，柳营路段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地盘的灌浆作业。国三再往前北上，来到了318到317公里。更正一下，好，这边是国一，好，国一北上318到317公里，靠近台南系统的出口，两线辅助车道有护栏的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南下252.4公里是大林路段，路肩发现有轮胎皮，提醒用路朋友帮忙多加留心。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准备衔接到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之前，路肩发现有小狗误闯情形，麻烦准备通行驾驶朋友记得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省道台62线东向6.1公里在大华系统沿线，同样内线车道有接获说有狗狗误闯情形，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注意，现在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喽。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03。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今天和平守护者单元带你来了解警察暖心协助失智妇人平安返家的故事。
3: 啊，什么事？
4: 无被生气啊，唔食阿老啊。
5: 他说，
6: 就是我刚刚去你们那个那边中小，我就是我去的。啊，就是他在找不到回家的路，
3: 找不到。
6: 伊讲伊找无。
3: 啊，你叫什么名？你会记得吗？
2: 中镇派出所警员张哲伟、张博雅、庄玉轩及实习生叶启佑中午执行巡逻勤务，接获民众通报，有年长妇人独自在彰化市自强南路超商前徘徊，疑似迷失方向。
7: 啊，你住倒？
4: 古
7: 月遐。
4: 古月遐。是会晓呀，好呀。我有过呀。
3: 开始计吗？
7: 嘿。开始。啊，我陪你行回去好不好？
4: 我
7: 没想见，没想见，我没。
2: 警员张博雅说，民警从简单的对话当中拼凑资料，妇人一早便独自外出，一路走到了彰化市，却不知道怎么回家。
4: 我人家过去呀，你有在？
3: 你
4: 家
3: 你较正些，你住西四街啊吗？
4: 我人家，我人家。
7: 我觉得他没有。
4: 你敢不记
7: 得？哎，吃饭未？吃饱未？
8: 我们于巡逻勤务中接获报案，在超商有一位迷失老人。我们到达现场后，经由 M-Police 系统与耐心口语引导该妇人。我们察觉该妇人疑似有失智情形，且身无分文，体力早已透支，也忘记返家的路。
3: 你
8: 要
3: 什么主机？
4: 领导的主机。
3: 领导。
4: 领导啊！
7: 领导。
3: 我们不知道领导是
4: 谁。我也认识啊。
7: 好，你下来。
3: 我给你下来。
7: 慢慢来，慢慢来。
4: 哎，
7: 来来，先个拖车。哎，你们先走呀。
2: 处理员警耐心引导妇人写出住家的地址，同时试图从随身携带的包包内找寻可以辨识身份的资讯。
7: 你帮我查看，这要怎么查？他只有名字，住家写什么地址？他现在写地址，我看看他写的对不对。
3: 阿姨。
7: 你的包包就问看姐，我看有没有带证件，借我们看哦。哦，这个是谁？哦，佛堂哦。啊，你有没有

0: 留掉在那里。
1: 留
0: 啊，你为什么不留下？
2: 经查，妇人从鹤美镇徒步走到彰化社区，确认身份无误之后，担心天气炎热，妇人容易身体不舒服，因此主动驾驶巡逻车护送回去，平安和家人团聚。家属对警方积极协助和热心服务深表感谢，妇人也频频向员警致上谢意。警员庄玉轩永远忘不了那对充满感激的眼神。
3: 令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尽管他处境艰难，甚至连回家的路都不记得，但在我们主动协助及载他回家后，流露出感激及安心的笑容。
2: 警员张博雅和庄玉轩都认为，处理这类案件最重要的是让个案觉得心安和温暖，愿意敞开心房。
4: 处理这类案件除了依靠科技交叉比对身份，更重要的是给予这类特殊族群专业且有尊严的协助。
3: 我们用行动证明，警察不仅是执法者，更是守护社会温暖的力量。
2: 彰化警分局呼吁，家中如有高龄长辈，尤其是患有失智症或记忆力退化情形，建议家属多留意他们外出状况，可让长辈佩戴记载联络资讯的手环名牌，或申请防走失爱心手链，以利警方或热心民众第一时间协助辨识身份，缩短协寻时间，共同守护长者安全，避免憾事发生。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5: 早的2:53，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好，又是一桩呢顺利帮助失智长辈呢平安找到回家的路。省道台六十二线东向的6.1公里，说是在大华系统这边，内侧知道有狗狗误闯情形，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台74线东向20公里，潭子系统的联络道上发现有钢索掉落，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归往北360公里，是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外侧知道狗狗误闯情形，朋友提醒说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咯。好嘞，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啊，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从五股到高工渠，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沿线，目前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车流看到南下的安坑经过中和土城再到树林，还有国三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50到60公里。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了头城沿线都是车多拥塞回堵。国道五号北上，在桃城到平林的水山隧道这一段，也开始出现排队情形，平均时速现在50到60公里之间。好，在中部地区要来提醒，国道一号南下，现在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在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后丰到东势沿线，也都是车多拥塞，时速现在都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再来要看一下，在南部地区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平均时速现在掉到了30公里，受到现场道路工程作业影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意。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的高雄到瑞隆路，也是车多拥塞回堵。国一北上从冈山经过高科再到鹿竹，北上的仁德到大湾，以及北上的安定路段，同样也是车多拥塞平行。国道十号东向燕巢到燕巢系统沿线时速不到60，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丹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大约20公里左右，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检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下午的2:56，待会3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杨小黎的歌声，冷袜疼咪。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252.4 公里，过了大林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86.7 公里，过了新营内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新店到树林，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

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四号东向丰市，东向的后丰到丰市，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79.8公里，福信前中线的铁架已经排除。台74线东向20公里，潭子系统出口往国四的匝道有看到钢索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日前发布我国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11.05%，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在影响 GDP 的因素当中，对外贸易持续受到 AI 应用扩散带动需求，传产货品同步回温，对 GDP 贡献最大。而以 AI 供应链带动的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受惠企业获利推升股市创高，也带来财富效果。
2: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因为以我们现在来讲，去年是高基础的，今年又在成长11%，这样子的一个成长是很强劲的。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但是 AI 的一个发展我们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因为它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在美国投资啊，有一些比如说有居民抗议啊，或者什么一些因素，我们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一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部分包括进出口要留意。
1: 在经济部发布的外销订单统计中， AI 所带动的热潮持续推升整体订单金额，七月达到979.4亿美元，改写历年单月新高纪录，是连续18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明，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服务等需求快速攀升，相关供应链订单维持强劲成长态势，依照目前趋势看来，单月破千亿的里程碑最有机会在消费型电子产品旺季的9月实现。
3: 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受到 AI 供应链的带动，就是散热产品。散热模组这一块，这次它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所以其他货品这次的表现几乎是创了它历年新高的记录。那因为七月份超出我们预期之后，延续了这个趋势线，再加上八月份慢慢接近我们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的一个旺季嘛，所以我们才会再持续把预测再稍微往乐观一点去看待。至于是不是有机会超过1000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会落在是九月份，因为九月份可能就是在一个手机，因为要看手机它订单下的怎样。我们的预估是，如果有可能会超过1000的话，那最高的几率是会在九月份。
1: AI 趋势改写了过去制造业在上半年处于淡季的产业景气模式。财政部公布的海关出口统计，到七月份已经是连续3个月的出口值都超过700亿美元，也是33个月的正成长。预估八月份的出口率将介于31%-35%之间，这将会让我国的出口迈入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也将会追平在民国74年11月到民国77年8月之间创下的史上最长出口连续成长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4: 全球经济承受整个中东战事的冲击的韧度其实是高于预期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制造业还是维持景气扩张的。全球的各国都很积极的在投入 AI 的基础建设，再加上高效能运用这些新兴的商机持续的扩展，这就带动了相关零组件的高阶化，还有需用量，国际品牌的行动装置，这些科技新品开始进入铺货期，电子产业链的供需缺口就带动了价格调涨的红利。这意味着 AI 的商机其实

0: 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活跃，整个长期发展的趋势并没有改变，那相关结构性的需求还在持续扩大当中，所以这就对我们这种以电子资通产品为主干的外销其实是一个相当有力的支撑。
1: 畅旺的外销和出口表现实际反映在制造业厂商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上，推升七月 PMI 不但是连续十个月扩张，也是最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经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达到6.04%的高成长。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先来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目前针对了花莲县、新北市、桃园市以及台南市地区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提醒，要提醒所有民众，好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雨天行车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了。

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看到在国道二号西向的 6.9 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内侧车道说有一个长形的铁片掉落，已经通知北区交控中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 252.4 公里的大林路段，路肩还有轮胎皮散落情形。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路肩说是狗狗误闯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省道台74线东向的20公里潭子系统联络道上，要往丰原方向说有钢索散落。台62线东向 6.1 公里在大华系统沿线同样是狗狗误闯情形，稍早说是在内线车道。好，在省道台61线南下 179.8 公里的福兴路段，中线车道说掉落的黑色铁架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台74线东西双向大雅系统衔接国一北上的匝道，稍早拥塞排队情形，目前同样顺利的疏解消化。国道一号往北 286.7 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接获排除，后方车流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国一北上360公里，大概是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原本外侧车道说狗狗误闯甚至是逆向往南走的情况，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了。

好嘞，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一南下30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的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道路工程作业。国道五号南下36到38公里是宜兰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323到321公里之间，柳营路段的外侧车道进行地盘的灌浆作业。国三北上295到292公里是靠近蓝潭隧道，维护道路工程现场占用外线车道。国一北上318到317公里之间，靠近台南系统出口两线的辅助车道还有护栏的道路施工持续的进行当中。

0: 国道3号宁夏382.6公里，在燕巢系统准备衔接国道10号之前，说有大车抛锚停放，等待后续的拖吊救援处理。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好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这台故障车还在等待后续的拖吊作业。下午的3:15，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金广喽，电话0800-000-123。
1: 时政重点
2: 要，
1: 国土发展
3: 要，
1: 人口政策
2: 有。
1: 行政治安
4: 要，
1: 社会福利
5: 要，
1: 灾害防救
2: 要，
1: 民主人权
4: 要。
1: 小心以后都到内政部集合，小心。
6: 内政部空中服务处。

0: 下午的3:16要来进行今天的内政部空中服务处。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哦，到台江国家公园不但能够欣赏到这边丰富的湿地生态，参观游客中心，竟然还能够免费的看历史短剧哦。今天特别邀请到戏说台江言归正传的演员，也是台江国家公园的志工黄玲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线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出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历史短剧。Hello， 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是，今天很开心，好，要跟老师来稍微用说的方式先来认识一下这一出戏说台。

0: 来将言归正传的历史短剧哦，可以请老师先帮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戏剧吗？
1: 好，大家午安，我是台江国家公园的志工黄玲。很多人到台江国家公园来啊，第一个印象就是我要去欣赏黑面琵鹭，要不然就是说我要去看湿地生态或者是夕阳美景。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台江还有非常深厚的人文历史。那戏说台江这一部历史说言短剧，就是要用轻松有趣生活化的戏剧方式，把台江400年的历史故事呢带到大家的面前。
0: 是，
1: 然后呢观众可以不用去翻历史课本哦，只要花个短短的十几分钟，就能跟着剧情一起认识台江的人文故事，更能了解国家公园为什么要保护这一片土地。
0: 是，
1: 那我们戏说台江啊，说言短剧就是由台江的志工自编自制，然后呢聘请专业的戏剧老师来帮我们指导。我们从107年推出到现在，已经发展出第二部戏了。我们这部戏的名称就叫做《言归正传》，言就是我们七股盐山那个盐哦。那每一个月在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呢，都会有一天的演出，欢迎大家来欣赏。
0: 所以这部《言归正传》完全是台江国家公园的志工们自己想到的这个剧本是吗？
1: 对，
0: 了解。那想问一下老师，这出戏的言归正传，这次主要是在说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跟盐巴有关系对吗？
1: 是的。好，那我们来谈这部戏哈。那这部戏主要要介绍的是台湾的盐业发展，
0: 是
1: 跟我们安顺盐厂的故事，所以都跟盐有关，所以我们才会取名为言归正传。那这部戏呢，我们会透过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角色的对话，来带大家认识以前的人怎么样晒盐，盐对台湾的重要性，以及台江这片土地如何从遍布的盐田慢慢转换成现在湿地型的国家公园。那很多的观众呢看完之后都会说，原来以前的盐业发展是这样来的。我们没有想到看戏也可以学历史。所以希望大家来看完之后啊，不只可以知道这个历史故事，更能了解保育这片土地的重要性。
0: 哇，所以其实这一出言归正传的戏剧根本就是一个历史故事，好实际的故事书，对不对？可以听到可以看到现场的故事书。
1: 是的。
0: 哇，了解。听说这一出戏很特别的是它整部戏只有3个演员，这是真的吗？
1: 没错没错，我们真的只有3个演员，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特色。那在短短的十几分钟里面，我们必须要诠释台江地区400年的盐业故事。
0: 对，
1: 那每一个人都要很快速的变换他不同的角色。有时候啊，前一秒钟啊你是扮演说书人，后一秒钟你要赶快变成日本皇太子，或者是盐务警察。
0: 是，
1: 也有的呢可能你上一秒钟扮演的是参军陈永华，下一秒钟你就变成了清代卖盐的商人，然后你又要快速的变成实地在盐田工作的盐工。
0: 哇，好忙哦。
1: 对，观众常常看得很投入，然后也会觉得很惊喜。虽然我们演出的时间很短，但是我们的节奏很紧凑，笑点也不少，所以呢有很多的也有很多的历史知识，非常适合亲子一起来欣赏。
0: 哇，在十几分钟就要演出台湾盐业大概400年的历史故事，很厉害耶。我且听说这部戏还有一个我觉得最让人家佩服的，就是这出十几分钟的戏剧听说全程都是用台语来演的吗？
1: 哎呀，不唔对，哇，出戏都讲台语，
0: 这样熬掉。
1: 因为啊，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早年的台江嘛，那我们希望说透过最贴近当时生活的语言，让观众可以有临场感，而且呢能够感受到说，以前台江的人情味，那也可以从戏剧中

0: 学到一些赛言有关的俚语，以前都讲台语嘛。
1: 对。
0: 那比如说有一句“盐烧啊吊上壁，巴肚得爱饿甲烫卡食”，听懂吗？
1: 这句伤过难啊！老师帮我解释一下。
0: 这个就是在讲吼盐工靠天吃饭的故事。盐烧啊，就是我们盐晒完之后要收起来的那个工具。
1: 对。
0: 那如果这个工具呢，有在盐田里面工作的话，那表示你有收入嘛。
1: 哦，有工作可以做。
0: 那如果工具吊上壁，就是挂上墙壁了，那他就没有收入了。
1: 啊，
0: 巴肚就是他的
1: 肚子
0: 啊，就要肚子要饿到前胸贴后背。
1: 哇，好辛苦哦。
0: 所以这就是在讲员工靠天吃饭的辛苦。
1: 嗯，
0: 对啊，还有很多啦，我们的俚语还有很多。
1: 嗯，所以其实不太会说台语的朋友，就算看其实也看得懂吗？
0: 可以可以，因为有很多的长辈啊，
1: 对，
0: 他看完之后觉得这一部台语剧真的很亲切，
1: 太可爱了，
0: 而且呢有被感动到。
1: 嗯，
0: 那年轻的朋友或是小朋友啊，他们是借着戏剧里面的台语，他觉得说反而很新鲜很有趣。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平常不太用台语，你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剧情很容易了解。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也搭配了投影的文字，有字幕，所以大家都能很轻松的看得懂。
1: 哇，好贴心哦。了解。那听说黄玲老师本身也是这出戏的演员之一， 对不对？
0: 是，
1: 没错。想问一下老师，演出这出戏有没有一个觉得让你最喜欢最有成就感的地方啊？
0: 我觉得我要先感谢国家公园。
1: 嗯，
0: 因为如果不是国家公园成立戏剧组，
1: 对，
0: 我们志工不可能有机会说演这块土地的故事。
1: 哇，其实可以把它演出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
0: 对。
1: 听说有很多长辈都会分享他们看完的心得吗？
0: 对，因为啊每一次演完之后啊散席了，然后观众们都会带着满满的笑容离开。
1: 哦，
0: 然后他还会比出大拇指跟我们讲赞赞赞。
1: 哇，就好可爱。
0: 然后真的是很感动。
1: 对。
0: 然后有一些观众啊也会跑来问问题，因为我们演出400年嘛。
1: 对。
0: 就当中有可能他有问题，他会跑过来问。
1: 哦。
0: 然后长辈们有的也会分享自己跟盐业相关的回忆。
1: 嗯。
0: 甚至还有人看完之后又跑回去我们的展馆再重新再去看一次。
1: 真的。
0: 那对，那透过戏剧大家开始对台江的历史有更多的兴趣，这就是戏剧最大的价值啊。
1: 哇，了解。听老师讲真的好感动哦，听到这边我都觉得好想亲自到现场来看一下这出戏哦，所以想来问一下老师，我到底要去哪里看这出戏剧啊？言归正传。
0: 好，我们这出戏啊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个假日，是在台江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来演出。
1: 是，
0: 那通常我们是会在当个月的第一周。
1: 嗯，
0: 所以八月份的已经演完了。
1: 对，
0: 那这个是免费的，也是自由入场的哈。
1: 是，
0: 那我们这一场戏大概演出的时间是10到15分钟。
1: 嗯，
0: 那八月演完了，九月十月都还有啊，所以我们是9月6号、10月4号，
1: 嗯，
0: 好，那11、12都还有哈。
1: 是，
0: 那我们一天呢有3场
1: 哦。
0: 那相关的资讯呢，可以请大家上我们台江国家公园的官方网站查询，就可以查询得到了。
1: 了解。
0: 嘿，那你来台江啊，大概可以安排个半天的时间。
1: 嗯，
0: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免费参观我们的常设展、
1: 对
0: 特展，还有呢我们有影片，好几部影片可以看。
1: 哦，
0: 或者是我们有定时导览。
1: 对，
0: 那国家公园这里的游客中心啊是钻石级的绿建筑，白色的水上高脚屋很漂亮哦，非常适合拍照打卡。
1: 对，
0: 当然啊大家不要错过了我们的戏说台江这个历史剧的演出啊，很值得大家来看。我们会在台江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等待大家哦。
1: 哇，感谢哦，今天的演员之一的黄玲老师特别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哦。我才知道原来我如果到台江国家公园去玩的话，不但能够

0: 看到自然生态，可以拍美丽的照片打卡，还有这么精彩又有趣的历史短剧，而且是一个完全免费的哦，真的很值得大家可以找时间好拨空来这边欣赏一下。下面两个场次是9月6号跟10月4号，好，刚好都是礼拜六哦。
1: 11、12月都有哦。
0: 对，每个月听说大多都是在第一个礼拜，对不对？
1: 第一个礼拜，对。11月是11月14、
0: 哦、
1: 12月是12月6号。
0: 好，那如果说想知道更多资讯，好，就是请大家到官网查询，对不对？
1: 对，
0: 好，那今天再次感谢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资深的解说志工老师黄玲老师分享，好，谢谢老师跟我们说故事咯，
1: 谢谢，
0: 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

刚刚听黄玲老师呢在分享这些的这个言归正传，好戏说台江的这一出戏，就知道他真的很会说故事，哎，就是简单的介绍戏剧，但可以把它讲得绘声绘影后非常的生动，所以欢迎大家有时间的话赶快把握机会来到台江国家公园号欣赏这一出历史短剧戏说台江言归正传咯。下午的3:28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国道五号南下17.4公里在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掉落物汤汁处理，另外国一南下340.3公里是过了鹿竹交流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后方车流的鹿竹到高科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382.6公里在燕巢系统准备汇入国道10号这边有大车抛锚停放，目前占用路肩等待拖掉救援处理。待会3: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江蕙仪那帮那希。

0: 景广新闻。
1: 最近前往美国的民众要小心，美国食药局近期发布回收资讯，Greenwise 品牌的莓果产品可能遭大肠杆菌污染，若吃下肚恐造成腹泻。卫福部食药署表示，截至7月30号止，均无输入台湾记录。前高工局长李泰铭18年前办理相关工程案时，涉嫌图利厂商300多万，虽然一度获判无罪，但二审到跟三审都认定有罪。柯良全案缠讼多年，以速审法减轻判刑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2008年间时任国道高速公路局局长的李泰铭以及拓建工程处洪新处长等人，涉嫌办理增建东西向快速道路万里瑞滨线大华系统交流道工程案时，依照营造业者安排不实陈情，未经评估分析就将挡土墙的工程改采静压直桩工法施工，并以限制性招标方式减价分包，图利业者300多万元。检方侦查后依贪污图利罪嫌将李泰铭等人起诉。一审法院认定罪证不足，判决无罪，但二审逆转改判李泰铭6年刑期，洪新处长5年半。全案上诉历经最高法院3度撤销判决，跟一跟二审还是判决有罪，高院跟三审认定李泰铭基于与业者的私交情谊，只是下属配合公法，洪新处长则以妨害竞争方式强行发包，两个人都触犯了贪污图利罪。但审酌案件缠讼多年，适用速审法的规定减刑，将李泰铭判刑4年刑期，洪新处长判刑3年。

0: 年半，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两个人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因民众中秋及教师节返乡及旅游需求，民航局今天宣布，目前需求较高的澎湖及金门航线已

0: 来快速发展离岸风电以及能源产业，相关的工程长期仰赖跨国劳动力。然而近期陆续有外籍工人成警，某跨国集团透过台湾的分公司向劳动部大量申请以白领专业技术资格来台的旅越人员，但工人入境后却被要求换约，不仅薪资大幅下降，更被指派与应征内容完全不符的工作，还没有劳基法的保障。台湾移工联盟议题工作者蓝宇珍呼吁劳动部应立即介入调查。
1: 旅越人员即便发生了问题，他们是不能够转换雇主的，他们也不能安置，所以只要他一被解约，他就会失去居留资格。然后，所以他们的工作跟蓝领移工一样，可是领的薪水更低，然后又更没有保障，然后也没有相关的救济制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召开这场记者会，跟大家表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劳资争议，它是一个很大的制度漏洞，那我们需要去把这个洞补起来。
0: 劳动力发展署表示，接获相关申诉的第一时间已经派案给地方政府，并有检警调查厘清中，如果确实有假履约征派前的违法行为，一定会严惩，未来也会针对这类的状况加强审查。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云林北港朝天宫连续四年举办北港妈祖杯全国桌球赛，4000多位运动好手以球会友。记者石新凯的报道。
3: 北港朝天宫为了培养学子运动精神，连续四年举办北港妈祖杯全国桌球比赛，吸引4000多位运动好手以球会友。今年赛事自15日起展开为期2周的系列赛程，涵盖国小低年级到高年级不同组别，透过单打与团体赛等多元竞赛形式，让来自全台各地的选手切磋球技，累积实战经验。云林县体育会桌球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生说：“
4: 这个带动云林县整个这个运动风气了我们看到小朋友来参加这个桌球进入决赛大家都精神非常的抖擞。”
3: 北港朝天宫表示，运动不止锻炼身体，更能培养不放弃的精神。北港朝天宫大力推动多元赛事，希望能为国家培养未来人才，提升运动实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2: 哼，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下午的3:3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先来提醒一下，好，看到外面的天色越来越黑了，目前气象署针对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花莲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预计都要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左右，好，还有一段时间，麻烦朋友现在如果呢有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雨天行车再次提醒您，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咯。好，道路消息要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5.7公里新竹壁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说有连结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二号的南桃园路段正在下大雨，好，特别特别危险，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呢，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国人形象在6.9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有个长形的铁片掉落在内侧车道行停，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排除消息，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注意喽。好，在省道台65线北上1.7公里是过了新庄一外侧车道发生了这一起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新北交控特别提醒补充，后方大约回堵0.8公里的车流，沿线都是拥塞排队回堵。提醒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

转到台88线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沿线，准备衔接国一北上是车多拥塞情形。那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 382.6 公里，燕巢系统准备汇入国道10号这边，说是大车抛锚停放情形，终于顺利的排除。国一南下 340.3 公里是过了鹿竹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车辆平安离开现场了。国道5号南下在 17.4 公里是雪山隧道里头，内侧车道的掉落物同样清除完毕，现场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下午的3点41分，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来听到许光汉的歌声《出戏》。

国道一号南下在新北38.2公里，是靠近鹿主交流道。先前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还有看到北上的95.7公里，过了新竹 B 交流道之前，原本外侧车道的连结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处理完毕，后方车流疏解消化当中。在国道8号要来提醒一下，东向的 4.2 公里跟南133线的平交道路口这边，内侧的车道说有两台工程车号称在停放进行道路工程作业，麻烦用路朋友帮忙小心通行，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在国道2号东向西向后东西双向，目前南桃园路段正在下大雨，特别特别危险，都会影响到行车视线，用路朋友务必多加注意。省道台65线北上1.7公里，是过了新庄一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也还没有排除，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咯。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现在从内湖经过圆山、台北、三重再到五股转接道，还有国一南下的内坜经过了中坜转接道、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的竹北到新竹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在国一北上的三重到圆山，现在也都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大约30到50公里。县五高架首先看到南下的堤顶路段开始到了五股转接道，还有县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的环北都是车多走走停停。那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出现了车多排队车流，平均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后南北双向现在都是严重拥塞回堵，国三南下的新店经过了安坑、中和、土城、树林、三鹰、莺歌系统再到大溪，还有国道三号往北从高原交流道开始一路到了安坑交流道，我都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现在都是20到50公里。国三甲往东的方向从万方交流道开始到了木栅再到深坑灯，平均时速都不到60。还有在国道五号目前南下的南港系统到了石碇坪林再到桃城，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的桃城到坪林雪山隧道这一段同样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现在是20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二号东向目前要特别提醒，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国二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也是车多排队当中。

在中部地区来提醒，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平均时速现在大约只有40公里。好，往南走要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应该是受到现场的道路工程作业影响后，这个路段平均时速是不到40公里。再来继续往南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还有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了高科，以及在南下的高雄到瑞隆路沿线也是车流回堵。国道一号往北从冈山到高科路段再到鹿竹，还有国一北上的仁德到大湾沿线目前也都是车流平行点。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拥塞回堵，平均时速都只有20公里，甚至国十西向大概从顶金系统开始后仁武交流到这边沿线时速就已经慢慢降到了50到60公里左右哦，非常非常不好走。不过国道十号这边暂时都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趟行路。下午的3:49接近50分，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是韩文歌曲 My Love， 来自厉害的歌声。东浪道路资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金广喽，电话0800-000-123，金广感谢您的帮忙。

这首歌曲厉害的歌手 My Love， 下午的3:53。国道五号南下，在36到38公里之间的宜兰交流道之前，内测车道稍早说施工封闭情形，平林行控回报已经结束撤出，这边开放正常的通行利用。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38.2公里是靠近鹿竹交流道，内测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终于顺利排除，回堵大约4公里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呢，时间消化。好，来补充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段路段，中内线车道现在接获有4台车的交通事故。另外，国一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孝前路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是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北区交控中心。国道二号要来持续提醒，在南桃园路段以及国二号衔接国三的部分呢，现在都是持续下大雨后特别特别危险，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记得好多加留心您的行车视线，雨天行车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如果说觉得雨势真的太大后，也可以考虑呢先提前一下交流道出口呢，然后到平面道路找个安全地方好稍作休息，等待天气好转之后再来重新出发。目前还有在国一的双向杨梅路段同样持续下大雨，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车前状况喽。

在我的3:55乐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是郑欣喜的歌声《幸福藏在哪里》哦。提醒朋友，这个周末呢，受到了西南风还有低压带影响，各地同样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情形，像是在中南部地区可能好一样会有持续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东南部地区也是短暂阵雨雷雨情形，其他地区好同样也会有局部好大雨的发生几率哦。所以周末的相关行程后要记得稍微的留心一下，记得携带好雨具，好好的留心一下您的行车动线还有行程规划咯。待会4点同样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微笑多一点，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端，在中内线车道有看到四台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在孝前路交流道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安坑，南下中和到土城，北上高原到龙潭，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1.7公里过了新庄一，先前在外线的事故已经几乎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快乐 Note， 快乐 Book， 欢迎收听快乐 Notebook， 十一住行快乐笔记本。

好，时间下午4:05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好，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的节目。好，今天8月21号星期五，好，一样呢，就星期五呢，外面的哈车子就是蛮多的哈。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即使是非常熟悉的路，好，也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那同时段呢，好，星期五呢，也要请大家多多帮忙，有路况请通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你。

好，来自辛晓琪的歌声《遗忘》。好，今天星期五了哈，那本周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也可以哈，趁着这个周休假日的时候呢，把它给遗忘。好，那这个明后两天呢，有很多的活动啊，待会我们再跟大家来说明。那现在呢，来关心路况。国道三号南下 31.2 公里，这是安坑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是接获排除了。国道5号车子非常多，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请大家要发挥耐心。中山高，这是在南下30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的内侧车道，目前还是有施工在进行。好，那其他路况目前看起来大致都是良好的，那待会在5点过后可能车子就会比较多了。好，请大家要发挥耐心啦。

好，就是很多朋友就跟我分享，就说哎呦，竹北的变化还蛮大的啊。其实我们在竹北的话，人口越来越多，然后呢有很多都是年轻的爸爸妈妈，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现在的竹北市民呢，对我们这个所谓的休闲休憩的一些地点哈，非常非常的重视，也非常的在乎。好，所以呢我们在竹北市公所哈，常常这个发新闻稿的时候，大家都会为之惊叹哈。因为以前我们这个心目中的一些比如说儿童公园啊等等，哎，大概你就可以想象说是一些教具啦，或者是看起来跟别人差不多的东西哈。好，那我们竹北市公所办活动也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哦，好几次大家在新闻版面上都看到了。好，那明天好，明后两天呢，我们在竹北市呢也有非常棒的活动哦。好，这是竹北市公所表示哈，完成了县政六路人行道串接市西公园哈。竹北市的西部的哈市西公园这边有一个月之研习，好，那迎接水乐园，那明后两天呢也可以就是等于是过祖父母节了哈。好，那我们竹北市公所呢是有这个儿童剧，也欢迎大家来玩水哦。好，22号跟23号呢，在县政六路广场来登场了哈，这个叫做双市公园水乐园这个活动。好，那就是说串联了市东的竹北好市以及市西的市集，结合游戏哈，这个玩水的设施、亲子剧场，还有市集几点的相关活动哦，中间还有这个清洁队员的体验哦，哎，这个活动还蛮热闹的哈，而且有两天嘛。好，那市公所是希望能够打造成为三代同堂同游的一个夏日的周末的一个活动。

好，那这个活动地点就是在我们县政六路这边的市东市西的两座公园，让民众来到现场感受到这个公园跟周边环境有不一样的改变咯。好，那人行道不只是无障碍，更跟这个公园完美的缝合，无边际成为公园的这个绿带走廊。那过去因为这个比较久了嘛，这人行道有砖面破损，那树根隆起以及有高低不平的这些问题，那这个推婴儿车或者是使用轮椅或者是长辈行走都很不方便。那施工所是完成了修缮跟补强，让大家呢从逛市集到进入水乐园都能够走得非常的平稳和安全。那光明六路上的这个红色的人行道呢，是属于县府管辖了哈。那也未来呢也是会可以一起来串联。好，那这个舒适安全的环境就是月之宴席哈。那公所在这边规划了很多的精彩的活动。好，那是中午12点到晚上8点。好，因为就是早上很热嘛哈。那这个活动玩水的时候呢，可以在中午的12点开始到晚上8点。好，那这边是开放市集水乐园，下午2点到晚上7点。好，那水就是玩水的部分是到7点就结束了哈，让人家可以好好的整理。那民众如果在这个竹北好市还有市西市集单笔消费满100元呢，就可以集一点哦，集满2点的话呢，就可以兑换精美的好礼。好，那这个活动呢，还算是蛮大的哈，在竹北的话，就是明后2天。好，那为了配合这个活动呢，从昨天开始就有交管了哈。县政六路是实施道路管制跟封路的啊，用路朋友如果不是要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就要麻烦你提早改道。那其他呢，就是欢迎大家在这个周末陪着爷爷奶奶还有小朋友，好，三代同堂，好，来到现场来玩水消暑，好，看儿童剧，也可以逛市集，好，相信呢会带给大家非常欢乐的一个周末假日。

好，来自 SHE 所带来的宇宙小姐。4:23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中山高南下内坜到中坜，哈，车子真的是非常的多哈。好，那车多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说，哦，前面是怎么了哈？没有怎么了哈，就是单纯的车多。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这里也是车多速缓。省道台65线特号道路土城一往国三，哈，南下的部分目前是车多的。好，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呢，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好，这是来自张韶涵的歌声《隐形的翅膀》。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一名刘姓男子因为驾车逆向遭到警方拦查，却加速逃逸，没想到后来他竟自撞人行道树木，当场陷入昏迷。送医后，警方对刘姓男子实施酒测，发现酒测值超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蔚琳的报道。
2: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员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从重庆南路二段六巷口逆向驶出，立即上前拦查。刘姓驾驶起初假意配合，却趁员警不注意时猛踩油门加速逃逸，没想到逃逸没多久便自撞人行道树木，造成车头严重凹陷，刘姓男子也当场陷入昏迷，送医救治。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郑敬伟说：“
3: 为该驾驶未配合拦查，加速驶离，自撞人行道树木后昏迷，并造成亡眼右手及脸部擦挫伤。本案肇事民众送医救治，经酒测值为 0.74。一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及妨碍公务罪移送侦办。
2: 后续警方询问时，刘姓男子才坦承前一晚下班后曾饮用过威士忌。警方提醒，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专注力以及反应能力，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并应遵守交通标志标线，避免逆向行驶。遇到警方拦查时，也应该依指示停车，切勿拒检逃逸，危及员警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年一度彰化县原住民族文化盛会登场，8月19号在彰化县立体育馆户外圆形广场举行。今年特别安排传统族服展览，让参与民众了解每一族的不同文化、美学与图腾。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彰化县目前有16族7713位原住民族朋友。县政府办理115年彰化县原住民族日暨文化节传统体能竞技洗礼活动，有非常重要的敬天敬地敬祖灵的传统仪式，希望祈求祖灵赐福所有的原住民朋友和乡亲，让原住民朋友在彰化过好生活。县员陈荣妹说：“
5: 差不多有2/3以上的原住民朋友已经把彰化县当作自己的家乡，所以呢，我们居住在彰化的时间比我

0: 们在故乡居住的时间还要长，所以我们的故乡是一年三节回去一次，然后我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居住在彰化县，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道道地地的彰化原住民。
1: 县府民政处进一步表

0: 冬天，酷热的夏天也会因为水分流失与剧烈温差而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塞。医师提醒，如果胸口闷痛、冒冷汗等症状持续超过15分钟，就应立即送医。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1: 夏季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更对心脏血管系统带来严重冲击。大千健康医疗体系苗栗市福苗诊所心脏内科医师李克威提醒，若在烈日下活动或满身大汗进入冷气房，胸口突发紧缩与闷痛感，就要特别留意是心脏血管发出的警讯。
2: 高温环境引发的水分流失和剧烈的温差会透过以下四大生理机制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塞。第一个，血液的浓稠度增加；第二个，心脏负担代偿加剧；第三个，血管剧烈痉挛；第四个，电解质失衡。
1: 由于中暑与心脏不适症状容易混淆，李克威医师指出，胸口出现如同大石头压住般的紧缩感，痛感主要集中在胸骨后方或左胸，并可能蔓延到左肩下巴，伴随狂冒冷汗，症状持续超过15分钟仍无法缓解，极有可能是心肌梗塞的前兆，应立即拨打119送医。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来帮我们说明。恩宏，晚安。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在南部，今天从清晨开始已经持续一整天了，都是这种强降雨。那对于其他像北部啊，宜兰、花莲，白天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而午后这段时间的对流发展非常的旺盛哦。局部是有大雨甚至豪雨，要留意这种短延迟的强降雨出现。那这种不稳定天气形态在明天一直到下周一都很类似，就像明天还是持续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南部是持续性的阵雨或雷雨，容易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而中部及台东雨势上是比较短暂，但也容易会有局部大雨。那像北部跟宜兰花莲地区的话，那这就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因为环境不稳定，对流发展旺盛，在明天北部地区及宜兰山区午后还是要注意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哦。所以基本上各地出门都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再来温度方面哦，北部跟宜兰花莲高温31到33度，感受上仍然是炎热，而中部及台东是28到30，南部则只有26至28度。未来周末两天持续受低气压及西南风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高，天气不稳定，请大家外出都要携带雨具，并注意天气的影响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任兰心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5: Crazin，
4: 我是哥哥 CJ，
5: 我是弟弟 C Mike。
4: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5: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千年之恋来自信乐团的信，还有戴爱玲所带来的歌声，好，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希望你也喜欢咯。4:43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星期五呢，真的车子就是比较多，那目前呢国道3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也是车多的。另外呢，在这边有一个就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施工的一个讯息啊，双向21到28，为了办理这个路灯改善的作业，好，从7月份开始呢，到8月底哈，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好，会封闭台61线主线南北，好，这个21到28路段外侧车道来办理施作，好，那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啊，这边是会稍微管制一下。好，要用这个，要请您走这个内侧车道来行驶。好，那这是一个持续的施工，到8月底哦。好，那目前在中山高，好，也是南下的部分，内坜到中坜车多。好，那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开始往北是竹北路段之前，好，那平常这段日子以来好像都是这样哈，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在竹北91公里这边就会有一点点要排队的感觉，好，那这是因为我们

竹竹北路段，好，这个是人车就是比较容易集中在这里。好，那请大家也真的是要排队，不要插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

好，来自吴克群的歌声《住在心里面》。好，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哈，这八月份呢，很快的就来到了这个下旬了。那下个月呢，也是要迎来这个中秋节啊。

好，每年这个时候呢，这个宝山乡农会哈、啊、会跟这个创世基金会新竹分院来合作推出，创世宝山柚哈、啊，有吃有保佑。好，这是一个公益文旦的一个礼盒。好，那前两天呢也办了一个宣传的记者会，好，就是希望呢，这个传递爱心，支持弱势，让大家都有这个温馨的过节，好，这种温暖的感觉。好，那用这样的一个捐助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植物人的家庭。好，那宝山文旦是在我们宝山乡非常得天独厚的山坡丘陵地，日照充足，排水良好。那其实呢，文旦柚的这个品质都非常的不错啊。好，那我们这个公益文旦柚的这个活动已经是十年喽哈，不仅持续的支持我们在地的农民，也是用心守护这个弱势团体其中的植物人。好，那目前创世基金会在新竹分院有77个床位，道宅服务150案。好，不管是医疗器材或者是日常的膳食，好，庞大的例行的开销呢，都是仰赖社会各界的还有企业的踊跃支持啊。那也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大力的来支持这一次的公益礼盒的推广，号召更多的力量来注入关怀弱势，大家一起让我们的这个植物人的家庭也能够感受到大家的爱，还有就是中秋佳节有吃有保佑。

0: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 14.7 公里东湖前，在内线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东湖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入口有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南下 87.9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72公里，五甲前有四台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处理当中。北上的高雄端到渔港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杨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杨梅到中立转接道2，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路段到土城，以及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 18.6 公里燕巢系统前，在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花莲光复乡的中兴路跟光复路口有厢型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事故，目前是占用双向的内线车道处理当中。继续往南，在中兴桥的下桥处有车辆打滑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尤其是增加

0: 九次，并搭配六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将举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请大家不买票、不卖票、不参与选举赌盘。网络讯息先查证再分享，如发现贿选或选举不法，请拨打0800-024-099按4检举，让我们共同维护公平选举。

0: 好，时间5:09，接下来的时间呢，哇，我们要这个来上才艺的哈，是有丽老师。好，大家还记得上一次写作文是什么时候呢？好，考试要考作文，那平常呢，作文也是我们表达的一种利器啊。好，那作文的基础在阅读，那我现在离学校很远了哈，那现在作文要怎么写才能够拿到高分呢？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儿童作文的专业师资有丽老师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啊，这个教学心法还有他的经验。好，那有丽老师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哈，那也是台湾母乳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啊，他也是一个媒体人哈，那他也做过我很想做的工作，就是杂志社的编辑。那后来他以笔名为主妇哈，哇，出版了很多书。我上一次访他的时候呢，就是他在打书的时候，孩子就是要这样玩哈，妈妈就是要这样当。当时我们这个全新大哥也是这个跟着你们这个喂母乳团，好，好像也是做了很多的采访。
1: 对对对对，没错。好，那我们也遇到他的。
0: 我们有丽老师是全方位发展哈，那当初现在成为一个作文老师为什么会投入作文的教学？那在竹北教小朋友作文是哪些小朋友来学呢？
1: 好，大家好，我是有丽老师，有丽读读写哈。那在于对于在竹北这一带，竹北跟新竹这一带，事实上应该是说作文这个东西对于理科的人来他常会觉得他不能理解要从哪里切入所以虽然说这边
0: 文组理组这样有差，
1: 有差有差有差然后呢对于孩子而言是因为作文在于学校他们还是认为那是一个功课然后这个功课呢是没有答案的然后孩子都很乖，都想讨好老师然后他们都希望知道说老师你要什么答案他们会想要知道，但是因为猜不出老师要什么答案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下笔
0: 是。
1: 那所以如果当学校老师也把作文当一个学科教的时候那他没有一个正确的写作观念的时候事实上他会非常的依赖教科书厂商给的一些讲义他们会写一个学习单嘛然后小孩就认为说我已经学习单写过一次了我为什么要花第二次再来写作文
0: 是。
1: 那我自己在教学上遇到就是小孩第一个就会认为这是一个要写很多字的功课好累哦好累哦然后有的老师会要求说不算标点符号他们会算格数凑字数对对对那我就跟小孩说像你刚刚说你很羡慕我以前当编辑那我们当编辑杂志社的时候我是执编嘛我包括算稿费给这些我的作者们
0: 也算起来锱铢必较吗
1: 没有你当然空格也要给他钱啊你标点也要给他钱你拿一张500字的稿纸你就要给他500元啊对我就跟小孩说我如果呢把这些标点符号抖掉之后那文章不成文章啊就是所以在这边一开始在教学的时候会先跟孩子厘清作文是怎么一回事
0: 好那其实像我成长过程因为我是女生我觉得基本上女生好像写作文就比较没有问题了哈
1: 对
0: 但是呢现在时代真的不一样了哈我在网络上哈在您的这个社群平台上看到你指导的孩子得奖可是你说你也没有特别要他得奖他就得奖了那大概是怎么样的学生比较有潜力得奖
1: 最好笑的例子是这样没有以前有过一个例子是那个孩子是应该是我在

0: 竹北这边安亲班上课嘛，补习班，然后他应该是三年级就跟着我，
1: 嗯，
0: 然后后哎不，应该三年级四年级，反正就是在他六年级的时候，
1: 嗯，
0: 那他获得是新竹县高年级散文第一名，
1: 嗯，
0: 而且就这么一名，
1: 嗯，
0: 然后会后来还有出版一个刊物，
1: 嗯，
0: 那这个孩子因为我嗯，另外还有一个是很有趣，是那个小孩也是大概三年级跟到五年级，是新竹的，
1: 嗯嗯嗯，
0: 然后后来上国中的时候妈妈说那你试着去参加学校的，
1: 哦，
0: 他就小试一下，
1: 嗯嗯，
0: 然后就也拿了第一名，
1: 嗯嗯，
0: 那对我而言我没有，我不是很会推学生参加比赛，
1: 哦，
0: 但是当他们自己愿意参加比赛，嗯，很重要，就是如果你自己愿意去，
1: 嗯，
0: 你有那个变成是说你有一个目标性，
1: 嗯嗯，
0: 以及你有那个热情，
1: 嗯，
0: 那我一直希望在于作文这件事带给孩子的是热情，
1: 嗯，
0: 因为它是记录你的人生，
1: 是
0: 他要记录你的人生，
1: 嗯，
0: 然后其实有家长跟我说，
1: 嗯，
0: 因为他会把孩子写的作文然后回家就是用file夹装起来，
1: 嗯，
0: 然后你一年后回头去看，
1: 嗯嗯，
0: 就觉得啊这个孩子进步了，这个孩子好可爱，这个孩子以前怎么会是那样的想法呢，
1: 嗯，
0: 就像我之前有找到我女儿小学的日记，
1: 嗯，
0: 她每个星期三就骂我，他每个星期三的作文就是骂我，因为星期三下午他很忙，
1: 你让他很忙是吗？
0: 对，他要上游泳课，
1: 哦，
0: 然后他要出，他要先我带他出去玩，然后上游泳课，
1: 嗯，
0: 晚上他还要去练跳舞。
1: 哦，
0: 对，
1: 所以现在的学校星期三下午还是所谓的自就是不用上课的，
0: 对对，不用不用，
1: 哦，
0: 还是一样，就是小学生一样，
1: 嗯，
0: 星期三下午是上
1: 是，嗯，
0: 是就是。就他们就直接到安亲班了，这样子。
1: 像刚才老师讲到说，哎，可能要写作文的时候，小朋友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一直要写字、要写很多字的功课，觉得很难。那要怎么样的来引导他呢？
0: 要怎么样引导他？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必须先求友，
1: 嗯，
0: 先求友，
1: 再求好，
0: 对对。因为我有个学生是国语比较弱的，
1: 嗯，
0: 那他国语比较弱，他跟我讲了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
1: 嗯，
0: 他小六的时候跟我说，
1: 嗯，
0: 他说呢，以前只要写阅读心得，
1: 嗯，
0: 就是现在对小孩来讲好难哦，喔，
1: 嗯，
0: 我们觉得好简单，他们觉得好难，
1: 嗯嗯嗯，
0: 因为小孩子写作最大的问题是他不想告诉你他心里的想法，
1: 哦，
0: 就是我刚刚讲他们在猜你要什么答案，
1: 嗯嗯嗯嗯嗯，
0: 所以今天如果他不喜欢这篇文章他会写我不喜欢吗，
1: 嗯，
0: 他写不出来，
1: 哦，
0: 然后但是我会引导他们表达他真实的想法，所以那个孩子很好笑，他说以前写阅读心得的时候，
1: 嗯，
0: 他哭，晚上回家妈妈也哭，因为她写不出来嘛，妈妈也没办法，然后就说
1: 急得哭了，
0: 对，也急得哭了，第二天早上去换老师哭，因为就是一张白卷嘛，作业本空白的嘛，交不出来，
1: 哦，
0: 对，
1: 哦，
0: 但是呢就是在引导之下，像那种孩子我会觉得先求友，
1: 嗯，
0: 你把基本的写完，
1: 哦，
0: 然后呢一两句告诉我你喜不喜欢，
1: 嗯，
0: 以及你喜欢哪里，
1: 嗯，
0: 以及如果你是作者，
1: 嗯，
0: 你是主角，
1: 嗯，
0: 你会怎么做，
1: 是，
0: 对，我们先把这个先求友，
1: 嗯，
0: 对，
1: 嗯，
0: 再求好，那基本上其实如果跟小孩在引导的时候我发现很重要的是让孩子好好讲完话，
1: 哦，嗯嗯嗯，
0: 今天如果你问他说孩子回来你说，
1: 嗯，
0: 诶今天你中午吃了什么，
1: 嗯，
0: 哦，在学校营养午餐今天很难吃，
1: 嗯，
0: 那什么东西难吃呢，
1: 嗯，
0: 你在引导着他啊，那个饭哦好，饭不好吃，
1: 嗯，
0: 那饭怎么不好吃呢，
1: 跟他庆忌，
0: 对呀，啊，对对，那你就变成是说，
1: 嗯，
0: 还有一种是你让他完整的讲完他要讲的事情，
1: 哦，嗯嗯嗯，其实就是他其实有画面的，
0: 对，
1: 那其实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了嘛，
0: 对对对对，
1: 只是说哎讲出来的时候哎至少能够让听的人能够听懂，那他就会多就是自然就讲
0: 出来，对，因为写作很重要是一个画面感，
1: 嗯，是，嗯，
0: 那你画面感就像会画画的小孩，
1: 嗯，
0: 他会有一个基本的构图嘛，
1: 嗯，
0: 一开始嘛会有一个基本的构图，那告诉我们重点是什么，
1: 嗯嗯嗯，
0: 所以呢因为作文来讲每个孩子的困难点不一样，像刚刚我讲有的是先求友，
1: 嗯，
0: 对，那有的呢会写流水账了，那你就要告诉他重点在哪里，
1: 哦哦，对哦，流水账，
0: 对，我常举一个笑话就是让小孩写游记，
1: 哦，
0: 然后这个孩子写呢就是他们晚上去去海边，
1: 嗯，
0: 然后抓螃蟹吧，我忘记他是跟着，
1: 嗯，
0: 反正跟着一个旅行去的时候，
1: 嗯嗯，
0: 他很好笑，前面他们游记第一个就先写搭车，
1: 嗯，
0: 第二个第二

0: 第二段就到目的地了，对不对？就坐了很久的车，而且黑黑的。第三段就我下车啊，我滑倒，哎呀，我就回车上了。我就跟孩子说：“螃蟹呢？螃蟹呢？”他也没有意识到，因为他们会有个害怕点，就是说我怕写不够哦。所以你叫他写游记，他一定要从坐车开始哦。接下来呢？中午车子到哪里，我们吃了什么晚上到了旅馆后来我呢就会跟孩子说我们试着在例如在写一个暑假的游记我三不写不写坐车不写吃饭不写旅馆
1: 是
0: 那这样该怎么写我说你第一段就直接到现场了你今天如果去垦丁玩你就到垦丁的海边了对，
1: 不要再跟我讲你坐了几个小时的车之类的。
0: 对，除非说你今天要上阿里山，你会晕车。嗯，
1: 有主题在里面。
0: 对，或是说你是第一次搭飞机，你出国
1: 是。
0: 不然原则上，如果你的游记已经很丰富了，那我们就把交通省略，也不要告诉你中午在哪里吃饭。这是他很容易犯下的错误
1: 啊。对啊，比如说，看到一个题目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开始写，或者说他觉得自己生活很无聊。好，所以这个就讲不出东西，对不 对？所以需要老师去引导他。那现在，像 AI 这么厉害哈，像其实我们工作上有时候也会用到。那如果说像小朋友，我小时候我同学曾经抄作文，抄那个以前有那个作文的
0: 范本
1: 有书嘛，那现在孩子应该也是。工具换了吧，哈，就说可能请网路写，会不会有这种？研究所的论文都在用网路，
0: 对对对。
1: 那小朋友呢？有的小朋友应该也是。
0: 其实哦，以范本而言，像我小时候没有补过作文什么的，小时候没有补习，
1: 大概都是要补，大概也就英文什么啦，
0: 对对对对
1: 很少人去补作文的。
0: 市区的会有
1: 哦，
0: 台北的
1: 加分啦，
0: 对，台北的会有。那我小时候我是住基隆，所以没有这件事。但是你讲范本，因为我太喜欢读书了，整本范本。我是可以背起来的，因为我不是读一遍，因为小时候如果手上书很少，一遍两遍三遍读，
1: 那像人家去厕所看那个洗手巾什么，
0: 对，
1: 洗手巾的那个内容是什么，这有点太无聊，因为其实会喜欢看，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拿手机就是看，那以前没手机的时候到底在看什么，
0: 对啊，到底在看什么？可是呢，现在来讲 ，AI 这些东西，事实上我觉得。他不一定会帮你，他如果帮忙你写作是在于你已经有能力了，你请 AI 整理，对，但是以儿童来讲他们是不适合的，就算 AI 帮他整理了你是要有素材嘛，我觉得我常常举一个例子说每一个孩子都像一个冰箱，他们写作来讲就是你的素材都放在冰箱里，可是呢一个蛋你到底是要玉子烧还是要煎荷包蛋，那就看个人的功力了，对，所以目前而言对于儿童作文我们建议小学生来讲儿童作文来讲 AI 其实对他们没有什么帮助，第二个来讲就像写作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其实是记录你的生活，所以我就说当我今天去看我孩子当年的日记我就会笑出来，就说啊，原来我对他这么坏原来他是这样的怨恨我啊，对，那就像我家长给我的回馈说看了孩子这几年的作文他每次没事去翻孩子的作文看到他小时候点点滴滴原来这时候他在烦恼跟同学什么事原来运动会得牌对他来讲是这么快乐的事这种生活记录不是 AI 可以取代的
1: 而且他也无法写出来了哈，
0: 他无法写出来。
1: 比如说刚才尤丽老师说，几乎可以把这个常常看的书都背起来。那你其实你现在也常在阅读嘛哈，那我也认为啦，我小时候也认为说，多看点书就写作文可能会写得比较好。那如果小朋友不爱看书，那怎么样提升他的能力？还有你本人常常看书哈，我相信你是什么都看，但是你最喜欢看的是什么？
0: 我最喜欢看的是什么？像我当我小学的时候，其实有一本翻到烂叫《淘气的尼古拉》
1: 哦，有
0: 没有看过？
1: 我有看过，但是我没有什么印象。
0: 那
1: 个、这个对你有启发吗？
0: 有有，因为它是法国的吧，
1: 嗯、
0: 然后它就是法国
1: 小孩，很多绘本都是国外的。
0: 它不是绘本，它那个是儿童小说、嗯。其实它就是儿童小说，就是他们小时候，它是一个小学的故事。
1: 嗯、
0: 然后那小孩都蛮坏的，嗯、就是一天到晚在学校里面。嗯、那我一直觉得说，孩子你不需要看很广的书，
1: 嗯 嗯，
0: 你一定要有一本书是让你翻到烂。
1: 哦、
0: 就像现在小朋友很喜欢看的比如说、
1: 嗯、
0: 林哲章的屁屁超人啊、
1: 嗯嗯、
0: 因为他会使用了很多一些典故、
1: 嗯、
0: 然后呢会解释然后变成是说、嗯、你看的这个故事如果有逻辑的话、
1: 嗯、
0: 那事实上对孩子的心理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
0: 对
1: 嗯
0: 就是一个所谓起承转合嘛
1: 是、
0: 嗯、你故事要讲到重点嘛、
1: 嗯、
0: 那你人物要有趣嘛、
1: 嗯、
0: 最主要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画面感、
1: 嗯、
0: 对所以你呢很所以说对于小孩很重要其实他需要有一本是翻到烂的书、
1: 哦我小时候是哎、欸，以前就是哎、欸，因为没有其他的那个来源嘛、
0: 嗯、
1: 通常就是在阅览室里把书都看过但是没有翻到烂啊
0: 你会翻到烂
1: 是哦
0: 那现在我还会给小孩就是、嗯、如果我们说出去会拿到一些免费的刊物或 DM
1: 嗯，
0: 像是比如说在这边新网屋啊会有一些什么译文特辑、嗯、或是或者书店会有一些、嗯、
1: 哦对对对对
0: 事实上那个是一个最好帮助的课外读物
1: 是
0: 拿回来然后里面都是请写手写的
1: 嗯
0: 那你可以把喜欢的句子圈起来啊、
1: 哦、
0: 那有很大的帮助、
1: 嗯、
0: 而且因为它是随手可得的、
1: 嗯、
0: 而且是生活上的
1: 因为我们新竹县好像新竹县市都有刊物齁
0: 对对对、
1: 哦、
0: 那种刊物里面其实又是介绍我们身边
1: 的事情应该是有可以学习的地方
0: 非常多
1: 嗯，
0: 对
1: 好那如果、欸、像刚才讲的是说所以说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也是还是可以陪着孩子像刚才老师这样引导哈
0: 引导、
1: 欸、今天饭是好吃还是不好吃怎么样的好吃怎么样的不好吃好那接下来呢如果说、欸、想要接受老师的指导作文指导该怎么是要您是有粉专吗
0: 有力读读写、嗯、
1: 怎么写怎么写哪几个字、啊、
0: 有力气的有力对有力是我的花名因为是谐音嘛、
1: 嗯、
0: 因为以前在跑马拉松的时候、
1: 嗯、哦希望自己有力
0: 不是他们大家就会
1: 认为你
0: 有
1: 力、
0: 哦、有力姐有力姐
1: 哦
0: 对
1: 好
0: 然后我就跟孩子说没有我打小孩很有力小孩就说老师不要这样子
1: 哎、欸，看得出来呢感觉是真的很有力哦
0: 是的、
1: 但是就是说作文这种东西有时候就是怎么讲师傅领进门了哈那最重要的我还是也我也要给点建议就是孩子要多看书那虽然很多人说哎、欸，现在有电子书啊还有手机啊什么的、
0: 嗯、
1: 可是我们的出版业我觉得还是蛮蓬勃的对不对
0: 对思考方式、
1: 嗯、
0: 其实我遇到小孩、
1: 嗯、
0: 他们都还蛮喜欢在学校看书的、
1: 嗯、
0: 对
1: 好那我们再请有力老师再讲一下你的脸书不是是在哪里的粉专
0: 那个脸书的粉专、
1: 嗯、
0: 有力读读写
1: 读读是读
0: 书
1: 的 读
0: 对
1: 两个
0: 读我就希望小朋友多读书多读书再来写作
1: 哦有力读读写哈那如果说哎、欸、我们的爸爸妈妈哎你们家的小朋友常常词穷哈写作文就头痛哎、欸、就欢迎大家来这个看一下我们有力老师的一些心法哈，也许您可以更进步哦。好，那其实哎，很多的考试还是要作文嘛，对吧？
0: 很现实啊，考大学、考高中，
1: 我们公务人员考试。
0: 对，而且其实考大学很重要，
1: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哈、啊、这个来试试看。哎，也许你是大人了哈，也可以想想看你到底还会不会写作文。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访问就进行在到这里哦。再次感谢我们的有力读读写的老师有力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希望大家呢，哎，有空的时候多看看书，有时候也可以再写写散文哈，看自己还写不写得出东西来哦。好，我们下次再见咯，拜
0: 拜。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彰化西州去年传出震惊社会的凶杀案，高姓男子因为金钱纠纷持热水壶以及瓦斯桶打死同为吸毒的好友，国民法庭审理之后认为男子犯后态度不佳，重判14年10月的刑期。前天报道，判决书指出，高姓和陈姓男子在114年7月8号上午，在彰化西州朋友的住处因为钱财问题起口角，进而肢体冲突。高姓男子持现场的热水壶及瓦斯桶殴打对方，导致被害人头颅粉碎性骨折伤重身亡。彰化地方法院行政庭长吴永良表示，审理期间高姓男子保持缄默，但国民法庭经相关事证确认，他就是伤人案件的行为人，重判14年10月刑期。
2: 被告跟被害人为食用毒品人口，案发前为互动密切的朋友，然而案发当天被告因为金钱纠纷就与被害人发生口角及肢体冲突，并进而持热水瓶及瓦斯桶重击被害人，虽然并非预谋犯案，但造成被害人严重伤势最终死亡，足见其犯罪手段相当凶残。
1: 国民法庭指出，高姓男子犯案后逃逸，被警方迅速逮捕，面对警察若无其事，全盘否认犯行，只有坦诚片段的情节，态度不佳。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台中市西屯区大敦路和大荣路口有民众跌倒，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员警获报之后赶赴现场，发现一名老妇人坐倒路旁，立即上前关心协助。陈云涵报道。
4: 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巡佐庄鼎伟、警员廖又廷到场后，发现63岁谢姓妇人因步行时不慎跌倒，坐在路旁无法自行起身。员警上前查看，发现妇人虽无明显外伤，但因年事已高，行动较为不便，仍先耐心安抚情绪，并持续关心身体状况。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副所长廖淑仪说：“
5: 员警现场确认其身体无明显外伤后，便主动搀扶陪同及一路返家，并确认家人接手照顾后才安心离去。”
4: 谢姓妇人对警方及时伸出援手相当感谢，频频向员警致谢。第六警分局强调，警方除了维护治安与交通秩序，也将持续秉持为民服务精神，主动关怀有需要的民众，也提醒民众家中若有年长者外出，应多加留意身体状况及行动安全，必要时由家人陪同，降低跌倒等意外发生风险。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3: 2026新竹市国际风筝节8月29到30号在新竹渔港盛大登场，邀请国内外顶尖风筝团队齐聚风筝，其中法国推出巨型的黑金刚大猩猩，高6公尺宽5公尺，宛如一座移动金刚城堡。张云报道。
6: 今年新竹市国际风筝节迈入第10届，邀请瑞士、法

国、意大利、德国、印尼、泰国等六国顶尖的风筝团队，携手台湾北中南优秀团队，超过15支专业团队接力演出，带来大型的软体风筝、特技风筝以及编队飞行等精彩展演。新竹市长

0: 运来台的我们的大金刚星星，6公尺高的地形风声哈，也会在这些现场来跟大家见面。
1: 8月29号晚上6点到8点，还有夜光风筝展演，邀请民众白天欣赏国际风筝，晚上感受夜光风筝魅力。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新竹县竹北市双市公园水乐园22、23号登场，适逢祖父母节，欢迎大小朋友带着爷爷奶奶大手牵小手一起玩水消暑。薛海伦报道。
3: 竹北市公所表示，活动串联市东竹北好市和市西市集，结合戏水设施、亲子剧场、市集集点与清洁队员体验，打造三代同游的夏日周末。竹北市长郑朝芳说，
4: 我们县镇六路上的人行道，它跟公园缝合在一起，并且串接到了世纪公园里面有一个月亮灯，我们在下面也打造的像是茶席一样，很有禅意，具有美学的一个月之筵席，为的就是要来让市民朋友在这边有一个好的休息空间。那除此之外呢，夏天很热，暑假最后的脚步，我们特别打造了双市公园的水乐园。
3: 竹北市公所提醒，为配合双市公园水乐园活动，8月20到8月24号中午12点止，县镇六路将实施道路管制和封路措施，请用路人提早改道，也欢迎大家陪着爷爷奶奶与小朋友一起到现场玩水消暑、看剧、逛市集，欢度周末假日。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容易出现大雨或局部豪雨，中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地区以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北部地区及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有雷雨，26度，新竹阴天31度，台中阴天30度，台南、台东阴天27度，高雄、宜兰和花莲都是阴有雨的天气，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好，小滚滚林冰冰来自黄以琳的歌声。5:4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好，星期五呢很多地方都是车多不好走。好，那目前呢在中山高南下79.7湖口路段，这边有大货车和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好，在5:20左右的时候，好，那很多地方车子都是比较多的哈。那在国道二号，西行15:08这边过大南路段，也是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好，还在处理当中。中山高北上47.4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那先前在中山高北上42公里林口路段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好，那回堵了1公里左右哈，也请大家稍微这个再忍耐一下下，好，待会就会比较顺畅了。

0: 乐过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好，刚才呢讲到我们这个竹北哈，这小朋友们非常辛苦哈，因为其实功课压力还蛮大的。好，那但是呢，我们在新竹县市来讲哈，跟全国来相比的话，我们的出生率还是蛮高的哈，好像数一数二哦。好，那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小朋友非常的健康聪明，对不对？好，但是呢有时候就会有这个不太一样的情况发生了。好，比如说呢，有一名小朋友哈，到了2岁还没有办法开口叫爸爸妈妈。好，那我印象中哈，小朋友应该1岁过后哈，就应该会叫爸爸妈妈了，对不对？也会走路，对不对？好，那当然这跟环境也有很多的很大的关系了哈。那但是通常来讲呢，到2岁还没有办法叫爸爸妈妈，可能家人都会开始有点紧张了哈。好，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开口叫爸爸妈妈这种简单的词汇，对这个大人说的话理解能力也比较不 OK 的话，甚至没有办法理解简单的对话跟指令，好，那这时候呢可能真的就要是去看一下医生了哈。好，那现在其实我们对于像这种比较发展迟缓的哈，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帮助的。像比如说我们新竹市就有关于如果说是发展迟缓的部分有需要这个早疗的一些治疗的课程都有相关的补助。好，那一般我们讲到早疗呢，通常是比较西式的那种疗法了哈。那事实上中医也可以帮上忙哦。好，比如说呢在中医来讲哈，就是说用这个针灸的方式，好，比如说让这个脑部的哈这个血液啊或什么会比较畅通一点点。好，最重要的是呢，0到6岁是儿童语言跟认知发展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语言迟缓介入治疗的非常关键的时候。那透过专业的评估跟早期疗愈的课程，比如说语言的治疗、职能治疗跟复健训练，哈，这多面的来多管齐下，当然就可以让孩子有更多的一个发展的进度。好，比如说我们在中医怎么样对这个早疗上来做一些辅助治疗呢？通常是两个方向，刚才讲到的这个头皮针疗法，透过针刺头皮上跟大脑功能区相关的这个区域来改善脑部血液循环，好，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来促进大脑的活性。那另外就是搭配大脑语言区的头皮的这个针刺激来协助语言功能发展。那第二个是体针治疗，着重于在整体的身体机能。好，有些语言发展迟缓的孩子呢，同时也伴随着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肠胃功能比较弱，营养吸收率也不佳，甚至呢你常常看到他好像不自觉的流口水，那四肢的肌力也不足，甚至呢连睡觉这个小朋友的睡眠品质也不好，所以会导致他情绪不稳定等等哈，这些呢都是连带的啦哈。那最重要的是呢比如说接受

要治疗的话，都是小朋友嘛，那家长会担心说这个针灸对小朋友他会不会太痛啊之类的。那事实上每个孩子跟大人一样了哈，我们每个人对疼痛的敏感度不一样。那当然，对于孩童的治疗来讲的话，治疗之前会跟主要照顾者充分的来讨论，也可以先尝试一下无痛的哈，非侵入性的雷射针灸，让孩子逐步的来适应，再视情况来调整治疗的方式。那爸爸妈妈要如何发现小朋友可能有语言迟缓的问题呢？那事实上现在儿童在预防接种的时候，医疗院所其实都会提供这个发展评估的问卷。家长朋友呢就可以依照这个表单来观察孩子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是否有达到他应该发展的里程碑。比如说1岁多呢应该就会有简单的发音了。那2岁的话应该就是可以叫爸爸妈妈还有甚至一些这个聊天的感觉都有可能尤其现在的小朋友接受很多的资讯的刺激通常呢都会比我们小时候更聪明哦。那每个孩子的发展速度都不同嘛所以呢尤其是语言发展迟缓是比较容易被发现的，那当然都是需要这个怎么讲算是专业的人来包括像是早疗的老师啊、语言治疗师、复健治疗师等等要多方面的来介入那最重要的是爸爸妈妈就要多一些耐心了那也有人会说这个比较慢讲话没关系他以后就会很厉害什么大鸡慢蹄是不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爸爸妈妈就是最好的观察家嘛所以呢这个小朋友的发展迟缓的话除了说西医的一些课程之外，也可以试着用中医的方式来治疗这是讲的是中医针灸也能够协助孩子对于这个发展迟缓的部分呢也能够有所帮忙的。

0: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横山分局分局长朱正宪。在此提醒，假求职诈骗的常用手法，近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让许多人投入了家庭代工的行列。然而诈骗集团于网络上刊登求职的广告，并且注明待业、生障、家庭主妇等字样，来吸引民众，而且要在入职前提供证件与存折，一旦民众寄出，将会被利用成为人头的账户，让单纯的家庭代工也变成诈骗集团诈骗的手段之一哦。让原本经济困顿的民众，除了要背负生活的压力之外，还要面临诈骗的刑责。如果有遇到上述的情形，请民众多查、多问、多存疑，求证真伪，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寻求协助。横山分局关心您。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什么水平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谷转接道，南下五谷到高工局，车速在10到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36到40公里之间，过了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在爬坡道有积水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以及北上的中山四路到瑞隆路，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西罗到西罗服务区，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8公里，过了丰原，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跟外线车道，其中小货车有翻覆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高架杨梅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谷转接道到台北，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7.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中丰到台中泰山转接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一路到土城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乌山头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北上232.6公里南投服务区前的路间有休旅车抛锚停放。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三莺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莺歌系统，国二甲东向寸头到大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46.5公里，过了碧湖桥有落石的情形。台66线西向的20.2公里，平镇二交流道先前占用外线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补充最新消息，在国一高架北上47.4公里，五羊高架的过了机场系统，先前在中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现在时间6:10了，我们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刘景祥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在星期五的下班时间，目前市区车流是还蛮平顺的。那园区周边路段的下班车潮是已经渐渐涌现的。车多的路段有中华路一段往竹北方向的头前西桥、中华东大、金国牛埔、西大食品、慈云路往竹北方向、公道路交流道以及光复路双向沿线等路段。那我们园警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鼎埔路的15号、金山八街48号以及东山学府路口。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下班行车还是要注意安全哦。
1: 好，
2: 暑假期间出游或是商务或是有逛街等等外出的交通工具，交通需求，那出门旅游的话要搭乘的交通工具应该选择合法的计程车或是合法的租赁车，经主管机关核准的公共运输以及旅游接驳车等等。那如果说有包车的需求，也要透过合法的旅行业者或是合法的租赁车业者来做预约。那也要拒绝搭乘白牌车，选择合法的车辆，以确保行程的安全以及权益的保障。那我们所谓的白牌车，它是没有正规的商业保险以及营运管理规范。依规定也不可以违规的载客营业。所以还是要请大家不要搭乘。那维护自身的权益及安全。因为搭乘白牌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果有造成一些受伤的话，那也是会理赔会求偿无门。那自身的权益也无法获得保障。而现行的营业客车都有加保乘客险，所以说民众在搭车时还是要选择合法的营业小客车或是租用游览车。那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的方便来去搭乘白牌车。另外，白牌车违规营业者也会将面临公路法的罚锾。那除了会处罚司机新台币10万至2500元的罚锾，还会吊扣或是吊销驾照以及车辆的牌照。那以保障合法业者的权益以及维护民众乘车的安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出门时如果有搭乘交通工具的需求，那还是要选择合法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那请不要搭乘非法营业的白牌车，以保障自身搭乘的安全以及权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最后也祝大家周末假期愉快。谢谢。
1: 好，谢谢刘景祥警员，拜拜。
2: 拜拜。

0: 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
2: 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计点计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来自赵传的歌声《当初应该爱你》，6:23。好，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啊，这是中山高和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这是中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那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啊，这是大园南桃园，啊，大园大竹到南桃园，目前都是车多速缓。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往竹北方向，好，那其实在4点过后呢，都是车行速度非常缓慢的哈。好，那我们在中山高双向。内力中力到中力转接一二这边，好，一样是这个车子非常的多，请大家还是要发挥耐心哈，因为今天是星期五，确实车子是比较多的。好，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也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你

来自杨宗宪的歌声《人心满地楼》，哇，这个很鼓励人心，对不对？好，这个、上班族也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啊、哦，那都是非常辛苦的过了一个礼拜。好，也希望大家呢都是有所收获啊、哦。好，那现在时间呢6:28，节目接近尾声。好，最后安排这首经典好歌，来自 BGS 合唱团所带来的《How Deep Is Your Love》。好，那待会在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好，祝福大家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行车都平安了，我们下周见。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学校卫生法立院三读，禁止电子烟、废制生理用品。陈朝明、徐用明等涉贪案无罪，高院任无证据证明行收贿。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8月21号星期五的景广晚间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修正学校卫生法，命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此外，学校应开设包含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课程，并将电子烟纳入校园禁烟范围。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单独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并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于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行为，依照学生年龄、学习阶段以及校园的实际需要，可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适当的管理规范。参与审查的立委蔡春仇说，
3: 本次提出修正条文涵盖了月经友善、听力保健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职能以及校园的一个健康风险管理，让法律能够更贴近我们的孩子每一天面对的校园。
2: 此外，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并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产品除了原有的烟品，也新增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劳动部推动产业新尖兵计划，课程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政策，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等，并提供最高100,000元训练费用补助。即日起新推出109班课程，欢迎15岁到29岁青年朋友踊跃参加。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训练发展组组长叶良琪说明，产业新尖兵计划训练课程领域涵盖电子电机、工业机械、数位资讯、绿能科技及国际行销计划，以符合产业趋势及贴近国家重点产业发展，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国际航空器维护专业人才培训、全端工程师就业养成班及 AI 数位行销与企划实战班等。
5: 那目前我们新开班的课程呢，可以报名的已经有109班，然后也欢迎15岁到29岁的青年朋友踊跃来参加。另外也要跟大家说明，明年116年上半年度的课程，我们也将在下个月9月开始受理各训练单位的提案申请。我们诚挚的邀请各界共同来参与，规划更多优质的训练课程。
4: 劳发署表示，参加产业新尖兵计划指定课程，训练前需先缴交10,000元训练费用，结训取得结业证书，并在90天内顺利就业，即可申请全额返还自付额。此外，参训期间每个月还可以领取8,000元的学习奖励金，减轻进修期间的经济负担。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为了协助宗教团体解决土地合法化和不动产登记问题，内政部与宜兰县政府今天在县府稳康中心举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由部长刘世芳亲自出席，

0: 针对法规与两岸交流等重要议题进行说明。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内政部和宜兰县政府21号下午3点在宜兰县政府地下1楼文康中心共同举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由内

0: 所以上流每一个社会里面，
1: 针对宗教土地及建物历史陈科，会中详细说明具体申请流程和辅导方向，协助解决长期不动产登记难题，同时透过财务申报说明，协助团体建立透明健全的内控制度。此外，面对日益频繁的两岸交流，会中也加强宣导附录法令及注意事项，确保交流安全有序，促进国内宗教健康永续发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出席调解案件荣获中央各奖项及优人员表扬大会时，肯定来自全国各地的调解委员及获颁转介调解奖的警察同仁，为社会化解纷争、增添和谐信任，是台湾社会安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内政部与法务部共同举办114年调解案件荣获中央各奖项绩优人员表扬大会，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出席致辞时指出，调解委员常年于第一线为民服务打拼，不仅要懂法律讲道理，更要通人情，因此调解不仅是一门专业，更是一门艺术。
4: 法院判的是是非公道，但是调解是要让双方都能够找到一条比公道还要能够继续走下去的道路。这件事情在你去法院进前，可以经过大家的了解，大家耐心和智慧，让双方从怒目相向变成握手言和，不止减少了司法的资源，更是节省了两个当事人的时间跟金钱。
3: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近年调解绩效持续提升，114年全国共受理14694件调解案件，其中成立117664件，成立率达 83.63%， 未来将持续与法务部及各地方政府合作，精进各项调解行政作业与法规配套，协助调解委员保障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土城去年发生家暴凶杀命案，谢姓男子不满妻子申请保护令，当街持刀刺死妻子及小姨子。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密集审理，今天下午以两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无期徒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有家暴前科的谢姓男子遭妻子申请保护令，返家又因故和妻子发生争执，妻子以违反保护令报警抓人，检察官讯后无保请回，但男子心生不满，去年七月间开车冲撞共乘机车的妻子和小姨子，并且当街持刀砍杀两人致死。男子犯后逃亡，在彰化落网，法医解剖确认妻子伤势集中在胸部，遭砍杀七刀，小姨子颈部两处刀伤致命。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杀人等罪嫌将男子起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承全部犯行，庭讯时不断啜泣，律师主张他并非预谋犯案，希望法官考量孩子利益，不要判死，让他用一辈子承担一时冲动带来的惨痛代价。不过检方认为他行凶时并无精神障碍或心神缺陷，犯行罪无可换，符合情节最重大之罪，也没有教化可能，建请合议庭判处死刑。而死者家属则痛批男子哭泣是鳄鱼的眼泪，当庭下跪恳求法官用国家的法律给他应得的报应，判处死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最后没有判死，依两个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案件还给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彰化西州去年传出震惊社会的凶杀案，高姓男子因金钱纠纷持热水壶及瓦斯桶打死同为吸毒的好友，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犯后态度不佳，重判14年10个月刑期。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判决书指出，高姓和陈姓男子在114年7月8号上午，在彰化西州朋友的住处，因为钱财问题起口角，进而肢体冲突。高姓男子持现场的热水壶及瓦斯桶殴打对方，导致被害人头颅粉碎性骨折，伤重身亡。彰化地方法院行政庭长吴永良表示，审理期间高姓男子保持缄默，但国民法庭经相关事证确认，他就是杀人案件的行为人，重判14年10月刑期。
7: 被告跟被害人为私用毒品人口，案发前为互动密切的朋友，然而案发当天被告因为金钱纠纷就与被害人发生口角及肢体冲突，并进而持热水瓶及瓦斯桶重击被害人，虽然并非预谋犯案，但造成被害人

0: 严重伤势，最终死亡，足见其犯罪手段相当凶残。
1: 国民法庭指出，高姓男子犯案后逃逸，被警方迅速逮捕，面对警察若无其事，全盘否认犯行，只有坦承片段的情节，态度不佳。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国会史上最多立委集体贪污案今天二审宣判，前立委苏振清、廖国栋分别收受2000多万和620万汇款，仍遭判刑10年和8年半。现任立委陈超明及前立委徐永明则逆转改判无罪。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前泰流董事长李恒龙为了抢回搜狗经营权，打从101年开始行贿立委施压收法。时任立委苏振清、廖国栋、陈超明和徐永明等人被控透过监督质询和举办公听会的方式协助，并因为分别收受2580万、620万、100万和契约贿赂被起诉。虽然四个人都不认罪，但一审法院认定四个人触犯贪污重罪。廖国栋被判刑8年半，陈超敏7年8个月，徐有明契约贿赂判7年4个月。当时得知叔叔苏家全将当立法院长而狮子大开口，收贿金额最高的苏振清，虽然辩称是借款和选民服务，法院不采信，认定他主动索贿，便逐年增加，犯后态度不佳，判刑最重的10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历经4年审结宣判，现任立委陈超明和前时代力量主席徐永明逆转改判无罪，另外陈超明的助理梁文一和居间行贿的吴兴业者也获判无罪，其余上诉驳回。苏振清和廖国栋仍重判10年和8年半，至于前立委赵振宇被查出涉嫌逃漏税和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被依逃漏税轻判6个月，财产来源不明部分无罪，高院也驳回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林姓男子骑车再联系有人外出，却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遭新北警上前盘查。他疑似担心后座女友人同妻身份曝光，拒检加速逃逸，却不慎自摔，酿全身多处擦挫伤，最后仍被优势警力制服，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日前执勤时，眼见发现一辆机车变换车道，未依规定打方向灯，经鸣笛示意停车受检，不料林姓驾驶拒检逃逸大约220公尺，就在民宅前自摔，酿左手手指、前臂、右手肘挫伤，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后座连姓乘客则未受伤。后埔派出所副所长周家瑜指出，因为驾驶行驶当中蛇行且自摔，依法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连姓女子则身背宜兰地检、台北地检及新北地院等3条通缉罪嫌，并查扣毒品。
5: 警方遂向连嫌宣读3项权利将其逮捕。对他讯后，连嫌坦承不讳，讯后移送台湾新北地检署侦办。
4: 新北警也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力及操控能力，本身就属于非法行为，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毒后驾车，危害自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必定精准查缉酒毒驾行为，保障民众用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刑事局破获不法地下汇兑集团，利用合法物流掩护从事台韩非法汇兑，并以台湾收台币、韩国出外币方式制造断点，8年经手金额高达34亿。警方历经3波拘提，顺利逮获张姓主嫌等11人到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刑事局接获检举，指称台北市一家物流公司涉嫌以跨境物流业务作为掩护，实际从事台韩地下汇兑交易。进一步追查发现，物流业者接洽向韩国采购服饰并有换汇需求的业者，随后引荐张姓主嫌为首的地下汇兑集团。集团在台收取货款，再由韩国出金手完成汇兑。过程中除了要求业者在备注栏留白或填写货款，避免引起金融单位注意，同时还会制造断点，规避检警查缉以及金融监控。刑事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说，
6: 集团主嫌亦将收受之款项购买虚拟货币，出金至韩国账户，利用台湾收台币、韩国出外币之模式，制造金流断点。
3: 刑事局搜证后历经3波搜索拘提，逮获张姓主嫌、车手等11人，并查扣现金、虚拟货币、韩币等赃证物。朱姑集团以假物流征洗钱手法，在8年内经手高达34亿元，从中抽取不法获利高达6800万。专案警讯后，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伊波拉疫情肆虐，机关署宣布对

0: 被民主刚果的边境管制措施将再延长90天，一路实施到11月28号，维持暂停核发签证与入境规范。至于邻国乌干达，若到8月27号都维持零确诊，将从28号零时起解除管制。时间来到6点45分，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汐止一路到台北交流道，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2，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都是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车多拥挤，北上168公里过丰原出口，中线跟外侧车道发生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正在脱掉当中，后方一路回堵到大雅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高架杨梅段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北上在台北入口重庆北路上来的匝道外侧有严重的积水，正在处理当中。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汐止段到环北，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丰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段一路到机场系统，西武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一路到树林交流道，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3号北上先前在乌山头出口匝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先前 102.6 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外侧两部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没有看到了。继续往北龙潭一路到三鹰交流道沿线车多，其中北上61.8 公里过大溪交流道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北上的树林一路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都不好走。国道5号北上 0.1 公里南港系统之前的内侧三部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石碇路段。国道2号东向机场段一路到机场系统东向的大南一路到莺歌系统沿线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先前东向大竹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双向转移段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沿线车多拥挤。补充，先前国道1号北上168公里过了丰原出口的事故已经顺利接获排除，后方车流正在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致辞表示，小水力发电代表珍惜资源、因地制宜的台湾精神，政府会持续支持青年投入科学教育、能源创新及永续发展，让更多创意从校园走向社会，从梦想走向现实。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录影方式为第十届全国高中职大专小水力发电设计比赛颁奖典礼致辞。总统指出，小水力发电虽然规模不大，但它代表的是珍惜资源、善用自然、因地制宜的台湾精神。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不仅是为了减碳，更是为了建立更安全、更有韧性、更多元的能源体系，其中小水力发电也是重要的一环。
3: 因为它具备稳定、可预测的特性，也能够与地方创生共同发展。也许今天比赛的作品还只是模型，但我相信许多的构想未来会成为台湾绿能发展的一部分。所有的参赛同学未来也会成为推动国家进步的重要力量。
2: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支持青年投入科学教育、能源创新与永续发展，让更多创意能够从校园走向社会，一起从梦想走向实现。总统也期勉所有同学继续勇敢追梦、大胆创新，未来能有更丰硕的成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115年第三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27号正式受理报名。本梯次预计办理家具木工、男子理发及宠物美容等86个职别级别技能检定测试，报名采纸本及网络双轨并行。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劳动力劳发署全国检定及发证管理科

0: 长谢扬芬表示，今年第三梯次全国技术士技能检定报名时间为8月27号上午9点到9月7号下午5点，提醒民众提早完成报名作业。
1: 115年第三梯次全国技能检定8月27日开始受理报名，除申请特定对象补助、免试学科、团体报名、大陆学位生、探亲就学及电焊三职类等报警人线通信报名外，其余部分职类级别均可采纸本通信报名或网络报名，预期不予受理，请预计报名的朋友们尽早完成报名。
0: 劳发署说明，本梯次报名采线上及网络双轨并行，网络报名系统8月20号上午9点就先开放预先注册账号，纸本简章8月20号起在便利商店、各县市贩售点或洽全国技能检定通信报名统一收件中心等通路贩售，相关资讯可到技检中心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为了持续扩大市区公车驾驶招募来源，桃园市交通局衔接现有大客车驾驶受训及就业 2.0 计划，率先招募毕业的侨外生，每人最高可补助奖励33万元。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近年客运驾驶招募不易，对此市府积极开拓多元人力，而经与交通部公路局和劳动部洽商，确认毕业侨外生在延期居留期间并无限制工作种类，并得在取得我国普通小客车驾照满2年前提下，依规定接受培训报考职业大客车驾照，取得资格后即可投入市区客运服务，盼望借此扩大公车驾驶受训及就业 2.0 计划的范围。
4: 在公车驾驶的人力部分，我们继续推动我们的受训及就业 2.0 计划，新增了50,000元的入职奖金，也当这个新进的驾驶负担的25,000元的这个责任保险的补助。
3: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考量毕业侨外生延期居留最长2年，而自报名培训考照到就业衔接约需要6个月，对此将以入职并职业满1年作为补助和奖励的基准，包括驾训费、薪资补助、学习津贴、里程碑奖金以及入职考照奖金、责任险和检定费，每人最高将可补助奖励33万元，盼望借此为桃园的公共运输开拓多元人力来源。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陈姓男子在月台与站务员发生争执，竟然将对方推落铁轨，幸好进站列车及时刹车保住一命，但站务员有多处骨折。台中地方法院审理后，以杀人未遂罪判处男子5年徒刑。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检察官起诉资料指出，陈姓男子去年10月在台铁五权车站南下月台，将站务员撞落铁轨，导致被害人有闭锁性骨折、右跟骨粉碎性骨折等伤害，依杀人未遂罪起诉。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根据医疗鉴定报告，男子长期罹患慢性思觉失调症，案发当时受到病症影响，出现幻听、情绪调节及冲动控制能力降低，因此合议庭依法减轻其刑，但将站务员推落铁轨的行为仍判处5年有期徒刑。
6: 被告只因为票务的纠纷，竟然在列车即将进站的紧迫时刻将站务人员推落轨道，手段极为危险，漠视他人的生命安全。考量被告在审理当中坦诚犯行，并横着被告的致事程度，以及被告因为精神疾病失业而流落街头成为游民的身心与生活处境，而为本案的上开量刑。
5: 鉴定报告也指出，男子社会支持系统瓦解，过去反复与暴力因应冲突的行为模式，考量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余，合议庭宣告服刑之前先是以监护治疗3年。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为持续推动环境保护，新北市环保局与境内5处公有市场合作，凡自备或租借容器购物，便可领取100元消费金。若于活动现场宣传文宣、合照打卡，还有机会将2000元便利商店吉祥券带回家，实践减速新生活。记者刘威的报道。
7: 新北市府从108年起，在各个传统市场推动不塑市场，辅导摊商不主动提供塑胶袋，并在市场内设置 Rebag 代代相传二手袋回收箱。统计从114年5月开始，辖内共有41处公有市场转型为不塑市场，累计迄今已经减少约148.5万个塑胶袋使用，显见不塑消费已经逐步成为市民的生活习惯。循环资源科长邓小光指出，为了持续宣导友善

0: 环境。本次特别串联金山中继市场、汐止秀峰公有零售市场、瑞芳美食广场、五股公有零售市场及芦洲美食市场，共同推出好康送系列活动。
1: 即日起至11月11日止，凡于周末前往五处指定公有市场自备或租借容器，即可获得能直接使用的百元不速消费金。在现场与活动文宣合照、打卡分享，还能抽2000元便利商店吉祥券。
0: 环保局表示，源头减速需要民众共同实践，除了可以善用市场内的循环塑胶袋之外，更期盼民众在生活当中落实自备、重复、少用的环保态度。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中秋佳节将至，高雄市警方提醒，诈骗集团也开始抢攻月饼预购潮，透过一页式广告、假官方粉专或恶意连结等手法进行诈财，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警方特别列出今年中秋三大常见诈骗手法，包括物流平台诈骗、假冒知名品牌网站线上表单诈骗和假代购诈骗。第一种是诈骗集团在社群页面发文贩售月饼，吸引民众前往指定物流平台交易，下单之后一定会显示交易失败，假客服就会加 LINE 联系，最后引导民众到 ATM、 临柜或是网络银行操作。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专员郑兆生说，
4: 第二种，诈骗集团为假冒知名饭店或高频业者提供假的订购连结，诱导民众付款，民众付款后未收到商品，发现受骗，但此时连结已经失效。第三种，假代购诈骗，对方宣称有特殊管道可买到排队蛋黄酥、凤梨酥，但需先预付定金，民众付款之后对方就消失联系不上。
3: 高雄市警局呼吁，购买月饼请认明官方网站、实体门市或是授权的正规电商平台，并与店家确认订单内容及应付金额再付款，切记不轻易相信，不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不依指示操作的防诈三不原则。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第37届传艺金曲奖将在明晚登场，典礼最大亮点之一是邀请到了日本知名僧侣音乐家药师寺宽邦与三位台湾戏曲国宝唐美云、唐文华及王海玲共同登台演出，跨界传递疗愈的力量。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药师寺宽邦登上传艺金曲奖彩排舞台，与乐团现场演奏，带来代表作《佛教诵经流行音乐般若心经》。这次他跨界与台湾传统戏曲合作，由歌子戏名伶唐美云、国光剧团当家老生唐文华及台湾豫剧团艺术总监王海玲化身福禄寿三仙，共同为颁奖典礼带来开幕表演。
6: こういうその台湾の伝統芸能と一緒にコラボさせていただくっていうことを今までやったことなかったので、どういうふうにこの、まあ、私の般若心経の音楽がうまくマッチするかっていうのをちょっとこう、はい、考えながらアレンジをこう再構築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はい、
7: 我从来没有做过像是跟台湾这样子京剧跟传统艺能这样子合作的方式，所以这一次我在编曲上面也做了很多调整，就是希望可以跟传统艺能有一个很漂亮的合作。
5: 第37届传艺金曲奖颁奖典礼由蔡昌宪与 YouTuber 姜老师姜雨婷共同主持，还另外邀请到郑荣兴、戴小军、林强以及戏曲新生代接棒演出。精彩盛事周六晚间在台湾戏曲中心登场，邀请大家透过电视或线上直播一同收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及受到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中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多峰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5号北上0.1公里南港系统前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台北入口重庆北路匝道外线积水严重，正在进行排除。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南下的光复乡光复路口转弯处的这个事故目前是刚刚接获排除。直接来关心路网图哦，路网图的拥塞路段，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杨梅校前路一路往北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汐止系统一路到五股林口往南到中立转接道，高架的北上杨梅端一路到泰山，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泰山到中立转接道都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环东汐止一路往南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树林到土城龙潭到三鹰不到4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国一南下的泰安福区到丰原，北上的台中一路到丰原，彰化到彰化系统不到50公里。台74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大里一到大里二，雾峰往大里二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南，北上的南下的顶尖系统到高雄，北上顶尖系统到南子冈山到鹿竹都是车多。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尖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我们要去哪里呀？哎，你看旁边那个山壁，绿油油的草皮上面还罩着黑色的网子，远看就像帮山穿了一件绿色的紧身衣耶。
1: 难得有空闲，今天啊，就带你去山上踏青、赏景跟拍美照。啊，至于你说的那个紧身衣啊，那个是工程上面常说的边坡挂网直升啊，主要是用来保护山壁，防止落石掉下来砸到车子。
0: 既能保护山壁，又兼顾整体的自然景观，哇，真是好棒的点子哎！但是为什么要挑这个路段做挂网直升的设计呢？
1: 这是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落石坍方，所以才会用

0: 挂网直升来帮他加强防护，避免土石再崩落。
1: 所以做了挂网直升之后，这里就再也不怕土石崩落了是吗？
0: 哎，话不能这么说哦。就像我上个月帮你的手机换了那个号称军规防摔，摔十次都不会坏的新手机壳一样，装再厉害的手机壳啊，也不代表可以一直摔手机啊，就像山路的边坡一样。
1: 哦，我懂了，就好像虽然我的手机有防摔壳，但还是要好好爱护手机，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保护设施，对不对？
0: 对啦，所以啊，我们开车经过这种做挂网直升的路段的时候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小心慢行，而且绝对不能在那里逗留或久待。
1: 我知道啦，有你这个安全驾驶跟挂网直升一样保护我，这趟旅程一定会平平安安。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喝阿里山的咖啡还有拍美照了。
2: 边坡历经好雨冲刷，常有落石甚至是土石崩落的危险，影响驾驶人行车上的安全。因此工程单位会以边坡挂网直升来加强防护的措施，减少因为剧烈天气导致土石大量崩落的现象。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边坡曾经坐过挂网直升的路段，请小心慢行，千万不要久留。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0: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0: 免费的。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0: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Yes。
6: 因为有你，
7: 因为有你，
6: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8: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

晚上的7:07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礼拜五了，希望大家呢现在都是坐下来喘口气的状态。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收听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今天晚上三个小时的时光，陪伴你放松心情哦。好，那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心一下天气。好，那目前呢、哦，在这个天气的情况，明天这个周末的状态啊，可能会湿气蛮重的哦，可能会容易下雨。再麻烦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携带雨具才行。那另外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68公里，这里有这个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了排除，不过呢后方回堵当中，所以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严重回堵请提前改道，提前改道哦。那另外国道四号的东向往潭子神冈到台中系统原本也是车多路段，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台七四线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往太原还有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草湖到大里二，两个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麻烦大家都保持耐心。国道一号在南下方向后里到丰原车多路段，一样是请大家要保持耐心哦。接下来呢，国道一号在北上方向的台中到丰原也是车多拥塞，不好走的。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另外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了慈荣街外侧有施工，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状况。台中市南区复兴路双向文兴南路到

德富路的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惠文路到惠中路慢车道内侧呢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来迎接礼拜六日的到来， One Republic I Am Worried。

晚上的7:12听到这首 OneRepublic 的 I Am Worried， 跟您分享在国道一号这个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的地方车流量还蛮大的。另外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16到24公里崇德到太原，还有西向往彰化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理二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68公里，这里呢稍早有事故发生，但是现在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不过后方车流量还是很大哦，已经有回堵情况了，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提前改道，在这个路段啊、哦，国道一号的北上168公里的地方。

0: 晚上的7:16，听到这首李玟的 Music As We Make It， 活在音乐当中。目前在台七四线的东向21.9公里往雾峰松竹出口前方外侧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还有在这个大雅匝道的环中路口啊，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再麻烦您注意。台七四线在东向往雾峰16到24公里，崇德往太原，还有西向往彰化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也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况。好，另外呢，国一的北上台中到丰原跟南下的后里到丰原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哦。目前在这个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惠文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内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忙留意一下。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您知道吗？未注意车前动态，长期名列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前几名。许多追撞事故的发生不是车速太快，而是驾驶人没有持续注意前方路况变化。
2: 开车时无论是低头看手机、操作导航、与乘客聊天或是一时分心，都可能错过前方车辆减速、停车或行人穿越的关键时刻。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94条第3项规定，驾驶人驾驶汽车应注意车前状况及两车并行之间隔，并随时采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3: 预防事故其实不难，只要养成专心驾驶的习惯，眼睛看前方，双手握方向盘，不分心不抢快，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就能够大幅的降低追撞风险。行车多一分专注，道路多一分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员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员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0: 晚上7:1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呢每天都是温暖又开心哦。好的，那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南下116公里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中央分隔岛的拆除工程，晚上是10点钟开始到隔天的6点。另外台74线有一则事故发生，麻烦您注意。东向在21.9公里往雾峰

松竹出口前方的外侧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刚提到国一的南下116到120公里造桥路段有施工拆除，晚上10点钟开始。那另外呢，在北上方向的182到 179.8 公里南屯往台中外侧两条车道路面维护工程也是10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跟环中路口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麻烦驾驶朋友拉开安全的车距。那另外在台七十四线的东向往雾峰16到24公里，崇德到太原，还有西向往彰化34到32公里的草湖跟大里二路段也都是车多拥塞情形，麻烦您要注意一下了。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下一首继续来听到的是伍佰，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

赏别人是快乐的事。好的，持续来带您关心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台八线在双向96公里，每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6点钟呢，从8月24号下周一开始到10月的6号，碧绿溪路段明隧道有复建工程，施工期间在这个工业区前后有实施管制，采每小时放行10分钟的交通管制措施，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忙留意一下咯。另外国道1号的南下116公里到120公里造桥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岛拆除，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国道1号的北上182公里到100车道路面的维护工程进行，晚上10点开始。台七十四线在东向 21.9 公里往雾峰松竹出口前方的外侧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帮忙留意一下咯。好，那接下来在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的路段，这个路段啊是车流量还蛮大的，目前还没有排除。另外呢，在国一的北上台中丰原跟南下的后里，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情形，一样麻烦驾驶朋友保持您的耐心来行驶咯。来听蔡依林的日不落。

晚上7:29听到蔡依林的《日不落》，待会7:30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艺人陈柏霖与昆秋心两年八个月，新北地院今天首度传唤两人到庭，两人当庭认罪，并表示尊重司法，同时请求法官考量他们没有前科，长期投身公益，予以轻判并宣告缓刑。吕明宗报道。
2: 警方去年查办诈骗案，发现诈团成员逃兵，巡线逮获陈姓男子组成闪兵集团，并揪出王大陆等多位艺人闪兵。检方第三波具体查获了艺人陈柏霖、昆达等艺人，依法起诉，并求刑两年八个月。新北地院陆续开庭，首度传唤陈柏霖和昆达到庭。陈柏霖当庭认罪，坦承透过昆达介绍集团，并以十万元闪兵。
3: 未来我会更谨慎的做好每一个选择，然后多做对这个世界有意义的事情。我会尊重司法，全力配合法院程序。
2: 至于昆达也在庭讯中坦承犯行，
4: 一切坦承自己的罪行，对于自己所犯的过错，再一次跟社会大众说声抱歉，对不起。然后接下来就会尊重司法，一切交由法院判定。
2: 陈柏霖律师请求法官考量他是初犯，将运用影响力做公益，给予轻判缓刑。昆达律师也表示，昆达已知警惕，并因此事丢代言、被换角，实际损失超过了上千万元，希望法官考量昆达投身公益15年，也给予缓刑的宣告。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遗产及赠与税法的修正案，明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内的赠与配偶及特定亲属财产，应依比例由受赠人负担遗产税，以避免透过生前赠与与规避遗产税的情况。林雨晨报道。
5: 日前有一名男子在过世的两年前赠与妻子价值上亿元的股票，男子过世后妻子抛弃继承，导致5000多万的遗产税全数落在男子的非婚生女儿身上。宪法法庭判决遗赠税法部分违宪，为此立法院通过修法，明定被继承人在死亡前两年内赠与配偶、各顺序继承人等特定亲属的财产，应分别依照受赠财产占遗产总额的比例计算遗产税，由受赠人为纳税义务人。立委刘淑斌说，
6: 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纳入遗产总税课税，但由受赠人依受赠比例负担相应的税额，并以受赠财产为限付纳缴纳的义务，谁取得财产谁就负担合理税负，不能让没拿到财产的人替别人来缴税。
5: 本次修法也删除遗赠税应纳税额30万元以上才可申请分期缴纳的限制，并增订继承人可透过多数决的方式以遗产中的存款缴税。此外，也修正分期缴纳加计利息的利率基准，并删除滞纳金加征方式以及逾期未缴纵强制执行的规定，回归税捐计征法处理。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连假9月25到28号，总共4天。高工局预估假期交通量大概是105到120万车公里，其中第一天南向的交通量可达69万车公里，约是平日的 1.5 倍。杨欣报道。
7: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高工局实施匝道封闭。9月25号早上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凭证埔盐系统南向入口；0点到12点，封闭国50定平林南向入口；26号早上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50定平林南向入口；27、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埔尾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另外，高工局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可。
8: 是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香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

0: 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1: 廉价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到燕巢系统在打8折，而且每天0点到5点暂停收费。高工局提醒，廉价期间国道容易拥塞，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

0: 雨或雷雨，很多地方都会有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多云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4度，中部26到31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6到32度，离岛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1: 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2: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1: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2: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1: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2: 这个我研究一下。
1: 哇，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2: 这个可能要
1: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2: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1: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2: 什么？那怎么行呢？
1: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3: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晚上7点38分，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恩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来自台74线好消息，稍早呢在东向9到24公里雾峰往这个雾峰的方向潭子往太原路段原本有拥塞情况，那现在已经消化许多。另外台74线东向21.9公里往雾峰方向的松竹出口前方外侧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公路局回报说这一则事故没有看到这个事故车在哪里，所以目前这个状况也已经接获了排除了。接下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台中到丰原还有南下的后里往丰原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情况，国一的南下方向还有施工，在116公里到120公里造桥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岛拆除作业，那时间呢是晚上10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那国一在北上则是182公里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条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进行，时间也是10点开始。最后呢，提醒您在台八线的双向96公里。8月24号下礼拜一开始呢，到10月6号，南投县仁爱乡的碧绿溪路段进行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施工期间会有实施管制，每个小时放行10分钟的交管措施，再麻烦驾驶朋友都配合一下哦。 好，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台七。

八线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入口匝道有发现掉落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黄品源的歌声，他给我不同的快乐。

晚上7:44听到黄品源这首《他给我不同的快乐》。好的，在国道一号北上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侧车道发生了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是追撞的事故，在国一北上172.8大雅系统内侧3辆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好，另外呢，台78线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入口匝道有掉落物的情形，一样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稍早在台74线东向21.9公里往雾峰方向松竹出口前方外侧2车事故，目前已经接获了排除。那稍早在台74线东向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太原路段拥塞情况也已经消化许多了。

另外呢，在国道一号持续拥塞的路段，南下后里跟丰原，台中往丰原也是车流量还蛮大的。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这里呢也是车流量很多，要麻烦大家都保持耐心。

行哦。接下来是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流量还蛮大的哦。另外，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永福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还有呢，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崇德五路到文心路、中清路往大雅方向的太原路、文心路，还有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中明路，这一些路段呢都是车多拥塞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来行驶咯。另外，朝马路红洋桥往市区方向，安和路到环中路，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还有呢，在这个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五路到中永路，还有往工业区方向的益丰路到环中路，高铁台中站区这些路段也都是车多不好走。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准备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有没有人是这个战斗陀螺的玩家啊？哎，我真的有的时候蛮羡慕那些有自己兴趣的人。哎，讲的好像自己没有兴趣。我是说啊，像这一种从小到大一直都非常喜欢的兴趣。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最近感觉有一波战斗陀螺的文艺复兴潮呢？根据 CNN 等等外媒的报道，这一波热潮不止出现在日本、台湾、香港、韩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甚至是北美的地区都同步爆红。许多的玩具店呢，还出现了抢购的人潮啊。那部分的限定款陀螺甚至被炒到原价将近十倍多。那像是日本今年推出了一个限定版，叫做黑龙，它的原价要新台币500元，二手市场的价格呢一路飙升。另外一款官方售价大概200多块的陀螺，在海外呢甚至可以喊到2000多块，甚至可以看出它的这个收藏的热度是相当惊人的。那这一波复兴的关键呢，是日本有一个玩具大厂，它是多美嘛，它在2023年所推出的第四代陀螺，加入这个全新的 X Dash 的一个高速冲刺轨道的设计，可以让对战的速度变得更快、更刺激，所以重新吸引了许多的玩家回锅。而且呢，现在的玩家不只是小朋友啊，还有许多七八年级生，甚至是30-40岁的大人，他们也重新的投入战斗陀螺的世界。加拿大呢，甚至有30岁的玩家成立了地方联盟，固定举办比赛。北美呢，现在平均一个月也有超过100场的相关活动，比过去一年增加了将近10倍。这股热潮呢，算是带动了收藏的文化。有些人为了要抽到稀有的款式，一次买个10几到20颗哦。那竞技的玩家们也越来越多，他们也越来越会挑选重量差异最适合比赛的一些零件或是收藏款。还有有些人甚至很认真的经营他们完整的社群，也让整个二级市场越来越热络。不过呢，这个文艺复兴潮也带来了一些些的困扰，像是日本有发现说，部分的公园甚至是因为大人们对战的声音太大了，开始禁止玩家在公共场所玩战斗陀螺。有专家分析说呢，这次的翻红不只是玩具的设计非常成功，更是因为当年买不起陀螺的那些小朋友们，或者是爸爸

妈妈不愿意买的那些小朋友长大变成大人啦，也就是所谓的童年经济的力量。当年呢，在这个蹲着巷口，然后羡慕别人这陀螺玩比赛的孩子们，现在大家都长大了，有了收入，好，也愿意花这笔钱，把单纯哦那个过去的快乐回忆再买回来一次哦。也许大家真的在收藏的不是陀螺，而是自己有缺憾的童年吗？毕竟长大啦，有钱了，就是要把钱变成让自己开心的事物。而且啊，有时候看新闻，我会看到不管是一些政治人物，或者是一些其他你意想不到的艺人，想不到他们也都是战斗陀螺的爱好者的时候，自己心里也会有一种反差萌的感觉呢。好，这个就是今天生活万花筒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如果你有非常漂亮的这个战斗陀螺，非常欢迎你跟温凡分享哦。那接下来呢，晚上7:51，台七十八线在西行32公里的斗南交流道入口匝道发现了掉落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国道1号北上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侧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追撞哦，导致后方车流量已经开始了回堵，麻烦驾驶朋友们都帮忙留意一下哦。Oh yeah, here we go, come on.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朴学亮、曾宝仪、子曰。Oh.

晚上7:56听到这首朴学亮跟曾宝仪的《子曰》。接下来呢，持续带您关心台中市北屯区崇德路跟环中路口中间车道有两辆的自小客车碰撞事故。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72.8 公里大雅系统内侧三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后方呢也是车多回堵的情况，建议驾驶朋友可以提前改道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8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大家好，我是 Her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Come on， 请广路口。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的外线，拖板车停在这里。南下的358.9公里过男子的内线小客车撞到护栏。南下的中立路段的路间，机车误闯。国一的北上65.5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内线有4台车事故，北上的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线3台车追撞，北上301公里过麻豆的内线3台车事故。南下过冈山地磅的外线事故，驾驶下车没有警示要小心哦。省道台78线西行32公里斗南交道入口匝道有掉东西。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一路到五股，桃园到中立，北上的林口到泰山，杨梅到桃园，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泰山都是车子多。国三南下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鹰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南往莺歌系统走走停停。中部地区台七四线的崇德到潭子路段，太原到太平路段车多。台南路段的国一北上麻豆到下营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补充国一南下231.6公里西螺路段中间外线轮胎皮掉在这边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2: 晚上的8:05，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我是主持人温凡。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31.6公里，这个西螺路段中外侧车道有胎皮散落。另外呢，在台中市的北屯区崇

德路跟环中路口中间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碰撞，后方车流量已经开始围堵了。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 172.8 公里，大雅系统内侧三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后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目前这则路况还没有排除，麻烦您持续留心。台78线在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入口匝道有掉落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国道一号在北上方向的台中丰原、南下的后里丰原，还有南下在116公里到120公里造桥这个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岛有拆除工程，晚上10点钟开始。好，有新的好消息哦，在台中市的崇德路环中路口中间车道的两辆自小客车碰撞事故，目前呢回报说是没有看到哦，所以呢这则路况已经排除了。接下来台八线在双向的96公里，从8月24号下周一开始到10月6号那这个南投县仁爱乡碧绿溪的路段会进行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施工期间会在这个施工的地方施工路段的前后实行管制，每个小时放行10分钟进行交管措施，再麻烦驾驶朋友们都要配合一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 Cool and the Gang Get Down On It。

晚上8:11听到这首非常迷幻的歌曲 Cool and the Gang Get Down on It， 非常推荐大家去欣赏这首歌曲的 MV 哦，你会怀疑自己的电脑是不是坏掉了。然后呢，我刚刚就这个搜寻了一下，为什么这 MV 呢会出现这么迷幻的风格呢？真的，大家去看了之后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了。这首歌曲呢，它是源自于1970年代美国黑人的一个经典放客的歌曲，它的意境呢，就是要鼓励大家放下矜持，尽情的狂欢，然后要随着音乐放纵的跳舞这种感觉。然后呢，如果大家真的有去欣赏这首歌曲的 MV 的话，来跟大家稍微的解答一下，这个是故意的哦，不是电脑坏掉，或者是影片因为太旧的关系有了一些坏掉的效果，这个是真的。那是故意让他这么做，因为想要维持低成本的制作，再加上当年的一些画质上面的限制，所以就是故意要让他符合这个歌曲非常迷幻的风格。文凡武呢，非常非常喜欢听1970年代跟1980年代的歌曲。这首歌竟然从来没有被警广播过哦，所以是他的处女秀。文凡武本人非常的开心。好啦，赶快来看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稍早国道一号的北上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侧车道的3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导致后方车多，还没有接获任何的排除哦。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后里往丰原这个路段也是车多的。接下来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31.6公里西螺路段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那目前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16公里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中央分隔道拆除，时间是晚上10点钟到隔天6点。

看了一下路网图，现在状况都非常的良好，唯独在国道一号这个大雅的路段，好像车流量还是有一些些的多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来行驶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下一首听到的歌曲，自由发挥跟温岚，姐姐。

晚上8:17听到这首歌曲《姐姐》，为什么这么大？是指年纪吗？年纪这么大？好，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南下231.6公里西螺路段中外侧车道的胎皮，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72.8大雅系统内侧3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后方车流量也是挺大的，再麻烦驾驶朋友们都拉开安全的车距。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往丰原，跟北上的台中往丰原都是车多路段。国道一号有一则施工，麻烦您注意，在北上的182公里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2条车道，路面维护工程10点钟开始。台七十八线在西行的32公里斗南交流道入口匝道有车，更正，有掉落物。好，那目前呢也已经派员处理当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通报警管哦，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真正的姐姐出来喽，谢金燕，两人世界。

晚上8点22分，听到谢金燕《两人世界》。国道一号在南下231.6公里，西罗路段中外侧车道有胎皮散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侧车道3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后方有车多回堵情形，再麻烦驾驶朋友持续留心。好，接下来台八线在双向的96公里，8月24号下周一开始到10月6号，每周更正，每日呢早上8点钟到晚上6点，南投县的仁爱乡碧绿溪路段会进行明隧道的复建工程，那施工的路段呢会进行管制，每个小时放行10分钟的交管措施，再麻烦驾驶朋友们要配合。台78线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入口匝道呢有掉落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南下116到120公里，造桥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岛拆除，晚上10点开始。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 9M88 厨余恋人。

晚上8:27听到9M88这首《厨余恋人》（Left Lovers）。晚上在这个国道一号啊，南下的231.6公里西罗路段中间车道还有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好，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172.8大雅系统内侧车道3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再麻烦驾驶朋友们都小心一下哦。好，接下来国道一号南下116公里到120公里之间，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中央分隔岛拆除工程，晚上10点开始。台中市在南区的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的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也是有施工进行。青海路往文心路在靠近河南路的外侧有施工，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最后在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的惠文路到惠中路慢车道内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不过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陈姓男子在月台与站务员发生争执，竟然将对方推落铁轨，幸好进站列车及时刹车保住一命，但站务员

0: 人有多处骨折。台中地方法院审理后，依杀人未遂罪判处男子五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1: 检察官起诉资料指出，陈姓男子去年十月在台铁五权车站南下月台，将站务员撞落铁轨，导致被害人有闭锁性骨折、右跟骨粉碎性骨折等伤害，依杀人未遂罪起诉。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根据医疗鉴定报告，男子长期罹患慢性思觉失调症，案发当时受到病症影响出现幻听，情绪调节及冲动控制能力降低，因此合议庭依法减轻其刑，但将站务员推落铁轨的行为仍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2: 被告只因为票务的纠纷，竟然在列车即将进站的紧迫时刻将站务人员推落轨道，手段极为危险，漠视他人的生命安全。考量被告在审理当中坦诚犯行，并横着被告的致事程度，以及被告因为精神疾病失业而流落街头成为游民的身心与生活处境，而为本案的上开量刑。
1: 鉴定报告也指出，男子的社会支持系统瓦解，过去反复以暴力因应冲突的行为模式，考量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余，合议庭宣告服刑之前先是以监护治疗三年。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105岁林奶奶在床上翻身时不慎跌落，因大腿持续疼痛无法活动，紧急送医后发现骨折，经治疗及复健后，目前已能下床坐轮椅外出。医师提醒，高龄长者跌倒后若持续疼痛或无法活动，应尽速就医。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骨科部医师肖庞轩表示，高龄长者发生骨折后，如果长期卧床，可能增加肺炎、泌尿道感染、压疮及血栓等并发症风险，因此即使年龄很高，也应由医疗团队依身体状况评估治疗方式。肖医师指出，跌倒及骨折是造成高龄长者活动能力快速下降的重要原因，尤其骨质疏松患者即使轻微跌倒也可能造成严重骨折。
4: 我们在家里如果有高龄长辈的话，我们尽量希望在家里装设一些防滑防跌的装置。再来，我们平常除了长辈的饮食营养要补充之外，适度的运动保持肌肉力量，这样子可以防止长辈的跌倒。
3: 肖医师提醒，长者若不慎跌倒，出现行动不便或一动就产生疼痛，应紧速就医。平时也可接受骨质密度及骨折风险评估，若确诊骨质疏松，应及早治疗。家属照顾高龄或失智长者时，也可善用1966长照资源，共同维持长者活动力与生活品质。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为活络在地商圈观光，苗栗市公所推出购友礼活动，即日起到9月19日，民众到合作店家或指定清创店家消费满额，可以分别获得抽奖券或50元折抵票券。记者陈怡玲报道。
5: 苗栗市长余文中表示，本次活动串联北苗市场、棒人市集、南苗商圈及火车站周边特色店家，共计105家合作商家、15家清创店家，提供总价值30万元、超过250个奖项，包括摩托车、游戏机、智慧型手机等，希望透过消费摸彩及清创专属优惠，鼓励民众走进市场与商圈，支持在地店家。
6: 行了苗栗够有理哈。也喺我哋苗栗市公所天一年的举办，去年举办下以后，一道后生人就是同欢喜，因为样呢，真的会增加消费，各位刺激给再次的回购率啊，因为给都给摸彩券了啊。其实主要是要振兴我们的商圈的一些经济，也促进我们这些我们的青农啦、青少年啦返乡。
5: 9月19号活动截止日当晚6点半，公所将于猫里喵亲子公园举办摸彩暨农创市集，现场除了有特色商品展售及舞台节目，也推出加码抽奖活动，采现场与线下方式办理。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西南风偏强，即受到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容易出现大雨或局部豪雨。中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原嘉南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

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北部地区及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9度，后龙

0: 选在地真材南彰化大型真材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5: 晚上的8点37分，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在新闻过后呢，持续来带您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稍早在8点的时候，国一的北上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侧3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后方车流量还蛮多的，再麻烦您注意。那同样有车多拥塞情形，在国一的南下后里丰原，还有北上的台中往丰原路段。另外，在国道1号的南下231.6西罗路段，中间外侧车道呢有胎皮散落。台78线在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也有掉落物，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呢，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2个小单元，来听 Bill Withers Lovely Day。

晚上的8:42听到 Bill Withers Lovely Day。 今天呢礼拜五晚上8月21号，大家有一个 Lovely Day 吗？这礼拜六日好，准备要进入八月的第四个礼拜日了哦，是这个祖父母节。如果呢这个家里面有长辈的话，要记得跟他们说一声我爱您哦，祖父母节快乐。好的，那赶快来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今天也是讲跟长辈有关的小小的运动，欢迎大家一起跟着长辈一起做哦。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大家有想过吗？客厅里面一条延长线，或是一块地毯，甚至呢是地板上不到一公分的小落差，都有可能会成为长辈跌倒的致命陷阱哦。日本啊，有一位柔道的整复师，他在17年来呢服务超过3万名的患者。他发现说，高龄者有80%的跌倒意外，其实不是发生在户外，而是在自己最熟悉的家里面。那根据调查，客厅里是跌倒比例最高的地方，占了20%以上。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地毯、地垫、延长线，还有散落的杂物。好，那有医师提醒大家，长辈跌倒最害怕的就是骨折。不管呢，他是需要长时间的复健，还是说长时间的卧床引发其他的并发症，血栓、肺炎、败血症等等的。那根据新北市的联合医院资料，这个髋部骨折的长者在一年之内的死亡率甚至高达20%，所以预防跌倒比治疗更加的重要。那很多人以为预防跌倒就是要练大腿的肌肉，其实脚趾跟脚踝的灵活度也是很关键的哦。就很像腿部的肌肉有汽车的引擎，那脚踝跟脚趾就很像是轮胎跟刹车系统。再好的引擎，如果轮胎卡住了，车子一样是跑不动的。好的，那如果呢，你家中的长辈走路开始出现拖着脚走，或者他的鞋尖磨损的特别明显，蹲下来的时候脚跟会不自觉的离地，或者常常说小腿前侧好痛，手脚很冰冷等等呢，都有可能代表脚部的关节逐步僵硬了。那走路的时候脚尖抬不起来，更容易被小小的门槛或者是电线给绊倒。好，那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简单的30秒小运动。如果呢，现在在家中，然后身边刚好有长辈的话，欢迎大家一起来做做看哦。第一个动作就是脚趾抓毛巾，这个动作呢非常简单，它是要帮助活化你的脚趾根部的关节。首先安稳的坐在椅子上方，然后用你的毛巾铺在这个脚底的地板，然后脚跟要踩牢地面哦，然后要用你的脚趾做出很像握拳头的动作，抓住毛巾。如果可以把毛巾整个抓起来是更好的哦，

0: 心里要默数五秒钟。好，五秒之后呢，放开毛巾，让脚趾像扇子一样尽可能的往外张开，维持五秒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第二个动作哦。光是刚刚的脚趾抓毛巾的训练，好，这个动作很简单，可是它非常的酸哦。那第二个动作，深度的转动脚踝，一样，我们坐在椅子上，然后呢，你的右脚抬起来，平放在左边的膝盖上面，要用你的右手牢牢的抓紧右脚的踝骨上方固定的小腿，不要随意的晃动。接下来呢，用左手包覆右脚脚尖，很像在转方向盘一样，顺时针大范围的转动十次，再逆时针转动十次。好的，这样子两个动作非常的简单，很多的长辈哦，早就已经忘记脚趾头要怎么活动了，所以这个动作呢，它可以重新唤起你脚部哦，根部的关节的一些记忆啊。好的，不要忘了这礼拜日是祖父母节，欢迎大家跟祖父母们说一声我爱你，还有祖父母节快乐。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31.6 公里西螺路段轮胎皮还没有接货排除，国道一号的北上 172.8 大雅系统内侧车道的三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呢也还没有接货排除，有任何后续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
1: 先叫哥
2: 哥
1: 豆豆，你叫妈
2: 妈，
1: 哎呀，妈啊，你好乖啊，
3: 乖啊，哦，那好。

0: 阿公阿嬷，我今年已经满20岁咯，爸爸妈妈都说你们很疼我，总是怕我饿着，怕我受伤，每天都牵着我的手去幼稚园上课，我都有乖乖听你们的话，好好吃饭，好好读书，好好长大。那你们过得好吗？我真的很想很想你们。
1: 多多珍惜与阿公阿嬷相处的机会，祝全天下的阿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

晚上的8:50，祝福全天下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嬷都有个快乐的祖父母节。我们来听王慧竹跟洪佩瑜《高丽菜粥》。

晚上8:54听到王慧竹跟洪佩瑜的这首歌曲《高丽菜粥》《蛤蜊菜梅》，这首歌呢非常的暖心，也是哼唱哦这个王慧竹本人的思念家人的情感。那当时呢听说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他的灵感是因为当年王慧竹参加了一场剧场的工作坊，然后听到组员分享说呢关于他的阿嬷罹患了失智症的故事，就非常的感动。然后呢他这首歌创作完了之后，先有在网络上面发表了这首歌自弹自唱的影片，然后呢就收获了非常非常多的粉丝，也感动了不少的歌迷。希望呢他透过这种非常简单又熟悉的味道来提醒大家好好的关心周遭的家人。好的，晚上8:54持续来带您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31.6 公里，这个西螺路段中外侧车道胎皮还没有接货排除，麻烦您小心。国道一号在北上 172.8 大雅系统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车追撞，也是没有接货排除，一样麻烦您在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哦，要记得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000。

听到这首歌曲呢，都让我想起了我最心爱心爱的阿嬷，还有我的奶奶哦。阿嬷呢已经离开几年了，希望呢她在另外一个世界非常的快乐。那我的奶奶呢，我相信她现在一定有在听我的节目，也祝福你，祝福爷爷奶奶开开心心，然后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晚上的8:59了，待会9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哦，我是主持人文凡。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的北上78.1公里过湖口，

碧车湾小货车抛锚，北上的 172.8 公里大雅系统内线有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南下路段，五羊高架55公里的南下过机场系统中线小客车停放。南下 231.6 公里、231.6 公里西螺路段的中间外线轮胎皮掉落。在省道的部分呢，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受平面耗制，绿灯太短，后方是车多回堵。台78线的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入口匝道有掉落物。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五股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北上的新竹路段国一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又是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日前发布我国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11.05%，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在影响 GDP 的因素当中，对外贸易持续受到 AI 应用扩散带动需求，传产货品同步回温，对 GDP 贡献最大。而以 AI 供应链带动的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受惠企业获利推升股市创高，也带来财富效果。
2: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因为以我们现在来讲，去年是高基础了，今年又在成长11%，这样子的一个成长是很强劲的。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这是 AI 的一个发展，我们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因为它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在美国投资啊，有一些比如说有居民抗议啊，或者什么一些因素，我们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一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部分包括进出口要留意。
1: 在经济部发布的外销订单统计中， AI 所带动的热潮持续推升整体订单金额，七月达到979.4亿美元，改写历年单月新高纪录，是连续18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明，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服务等需求快速攀升，相关供应链订单维持强劲成长态势，依照目前趋势看来，单月破1000亿的里程碑最有机会在消费型电子产品旺季的9月实现。
3: 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受到 AI 供应链的带动，就是散热产品。散热模组这一块，这次它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所以其他货品这次的表现几乎是创了它历年新高的记录。那因为七月份超出我们预期之后，我们延续了这个趋势线，再加上八月份慢慢接近我们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的一个旺季嘛，所以我们才会再持续把预测再稍微往乐观一点去看待。至于是不是有机会超过1000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会落在是九月份，因为九月可能就是在一个手机，因为要看手机它订单下的怎样。我们的预估是如果有可能会超过1000的话，那最高几率是会在九月份。
1: AI 趋势改写了过去制造业在上半年处于淡季的产业景气模式，财政部公布的海关出口统计到七月份已经是连续3个月的出口值都超过700亿美元，也是33个月的正成长，预估八月份的出口率将介于31%到35%之间，这将会让我国的出口迈入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也将会追平在民国74年11月到民国77年8

0: 月之间创下的史上最长出口连续成长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1: 全球经济承受整个中东战事的冲击的韧度其实是高于预期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制造业还是维持景气扩张的，全球的各国都很积极的在投入 AI 的基础建设，再加上高效能运用啊，这些新兴的商机持续的扩展，这就带动了相关零组件的高阶化，还有需用量，国际品牌的行动装置，这些科技新品开始进入铺货期，电子产业链的供需缺口就带动了价格调涨的红利，这意味着AI 的商机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活跃，整个长期发展的趋势并没有改变，那相关结构性的需求还在持续扩大当中，所以这就对我们这种以电子资通产品为主干的外销其实是一个相当有力的支撑。
0: 畅旺的外销和出口表现实际反映在制造业厂商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上，推升七月 PMI 不但是连续十个月扩张，也是最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经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达到6.04%的高成长。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9:09，哎呀，10分了，9:1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在各个国道上面的路况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哦。如果呢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来自 Chanel 的 Baby I Love You， 哇，这首歌呢已经15年了，你能想象吗？那其实呢，它是来自一个日本的歌手，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它是由 Chanel 这一位澳大利亚籍的女性歌手重新用英文填词翻唱的版本。那这首歌呢是在2010年推出的，当时就红遍全球，这个版本呢甚至有更红的这样子的状况哦。好，那晚上9:16持续来关心道路状况。目前路况呢看起来都是正常蛮顺畅的，不过呢要提醒您

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古坑，还有国道一号的大林，这些路段呢，都有路况不佳、天候不佳的情况，哦，下大雨当中，所以麻烦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小心行驶哦。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潘玮柏跟玄子，《不得不爱》。

在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听到这首潘玮柏跟玄子的《不得不爱》，台中市神冈区在神清路跟三民路口，因为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抢修当中，那部分的路面有积水的情况，再麻烦大家都要小心一下哦。另外八点国道一号北上这个 172.8 公里大雅系统内侧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您要持续留心。有任何这个路段的消息，麻烦驾驶朋友提供给警广一下哦。那另外在台八线双向96公里，这个8月24下周一开始到10月6号礼拜二，每天晚上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6点会进行明隧道的复建工程。路段呢是在南投县仁爱乡碧绿溪路段。那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会实施交通管制，每个小时呢会放行10分钟，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配合一下。台78线在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入口匝道有掉落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好的，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田馥甄《爱着爱着就永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9:27，听到田馥甄《爱着爱着就永远》，国道一号在南下231.6这个西罗路段的轮胎皮在中间外侧车道，目前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台中市的神冈区神清路跟三民路口，因为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抢修当中，部分的路面有积水情况，麻烦经过的驾驶朋友小心一下。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116到120公里，造桥的内侧车道有中央分隔岛拆除工程，时间呢是从10点开始到隔天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 ，DSPS 在意与默契。待会9点半会是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土城去年发生家暴凶杀命案，谢姓男子不满妻子申请保护令，当街持刀刺死妻子及小姨子。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密集审理，今天下午以两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无期徒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有家暴前科的谢姓男子遭妻子申请保护令，返家又因故和妻子发生争执，妻子以违反保护令报警抓人，检察官讯后无保请回，但男子心生不满，去年七月间开车冲撞共乘机车的妻子和小姨子，并且当街持刀砍杀两人致死。男子犯后逃亡，在彰化落网，法医解剖确认妻子伤势集中在胸部，遭砍杀七刀，小姨子颈部两处刀伤致命。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杀人等罪嫌将男子起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承全部犯行，庭讯时不断啜泣，律师主张他并非预谋犯案，希望法官考量孩子利益，不要判死，让他用一辈子承担一时冲动带来的惨痛代价。不过检方认为他行凶时并无精神障碍或心神缺陷，犯行罪

0: 罪无可犯，符合情节最重大之罪，也没有教化可能，建请合议庭判处死刑。而死者家属则痛批男子哭泣是鳄鱼的眼泪，当庭下跪恳求法官用国家的法律给他应得的报应，判处死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最后没有判死，以两个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案件还给上诉。经广记者吕云松台报道。
1: 为减轻育儿家庭负担，立法院三读修正通过所得法，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增加 50%， 健保、农保、国民年金、军工教保险的保费比照健保费在报税时全额扣除，预计明年5月报税就可适用。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因少子化危机，政府推出婚育家庭减税方案，让育有0到18岁未成年子女的纳税人比照抚养70岁以上长辈免税额加码 50%，家中每个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将可从 10.1 万提高到 15.15 万，估计约有237万人受惠。立法院21号在朝野无异议下三读通过。财政委员会召委李彦秀说，
3: 现在照顾孩子的家庭，我们也同样有同样的租税优惠，对于所有未成年的子女用免税额普遍减轻负担，特别是对于6岁以下的幼儿，保留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的效益，免税额再加上扣除额，让育儿家庭可以真正有感。
2: 此外，修法也将多项社会强制性保险纳入保险费扣除额，不受每年 2.4 万元扣除额的限制，包括劳工保险、农业健康保险、国民年金保险、军工教保险的保险费比照健保不受扣除额的限制，全数纳入免税额。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劳动部推动产业新兼并计划，课程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政策，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等，并提供最高10万元训练费用补助。即日起新推出109班课程，欢迎15岁到29岁青年朋友踊跃参加。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训练发展组组长叶良吉说明，产业新兼并计划训练课程领域涵盖电子电机、工业机械、数位资讯、绿能科技及国际行销计划，以符合产业趋势及贴近国家重点产业发展，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国际航空器维护专业人才培训、全端工程师就业养成班及 AI 数位行销与企划实战班等。
5: 那目前我们新开班的课程呢，可以报名的已经有109班，然后也欢迎15岁到29岁的青年朋友踊跃来参加。另外也要跟大家说明，明年116年上半年度的课程，我们也将在下个月9月开始受理各训练单位的提案申请。我们诚挚的邀请各界共同来参与，规划更多优质的训练课程。
4: 劳发署表示，参加产业新兼并计划指定课程，训练前需先缴交10000元训练费用，结训取得结业证书，并在90天内顺利就业，即可申请全额返还自付额。此外，参训期间每个月还可以领取8000元的学习奖励金，减轻进修期间的经济负担。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8: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7: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8: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7: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8: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水波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

0: 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1: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

晚上的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呢都有温暖又不凡的一天。持续来带您关心在台中市的神冈区神清路还有三民路口，因为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抢修当中，部分的路面有积水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小心行驶。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公里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作业，等会10点开始到隔天6点。另外，在国一的南下方向，则是116公里到120公里，造桥内侧车道的中央分隔岛拆除工程，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 晚上的9:42，听到这首玛丽亚·凯莉还有 Luther Vandross 的 Endless Love。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国，来跟我们说明明天周六日的天气概况。新国，你好，晚安。
3: 好，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台中的温度大概是28度左右，天气的话大概是阴天。那明天一直到礼拜天，持续受到低压带来影响，而且西南风会比较偏强。好，所以在南部地区，今天周六、周日，一整天都不定时都会有阵雨或是雷雨的现象。而且会有大雨或是局部豪雨发生，中部还有台东地区雨势上会比较短暂一些，但是也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出现。至于说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上午的时候大致上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中午过后同样的天气是不稳定的，也会有午后雷阵雨现象发生尤其是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花莲上去容易会出现局部的大雨或是短时豪雨发生，在中午过后这一段期间，而且可能部分的地区在午后雷阵雨这个雨可能会持续下到晚上，所以各地降雨几率在六日这两天都是偏高的。好，所以外出活动的话请携带雨具备用，并且要小心安全。在温度方面，在六日两天的话，北部还有宜兰花莲高温大约在31到33度，感受上还是比较热一些哦。而中部及台东大概是在28到30度，南部地区的高温则是在26度到28度左右。另外的话，西南风偏强哦，所以在恒春半岛，另外就在绿岛、兰屿局部空旷地区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另外在明天西南部沿海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还有在澎湖的沿海，可能会有长浪的现象发生，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至于在萨德台风的秩序方面，今天晚上它是距离俄罗比的东方大概在2960公里的海面上，也是在刚刚升格成中度台风了，持续朝着比较偏西北的方向前进大概在下周三之前会来到琉球海面附近那下周三之后陆地上来讲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请大家要留意气象署所发布的最新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新国来跟我们做这么完整的说明，祝您周末愉快。谢谢，谢谢您，
3: 谢谢，好，
0: 拜拜。刚提到了这个周六日的降雨几率是蛮高的，所以如果你有外出的话务必要携带雨具哦。那现在呢就有两个路段是天候不佳的情况，分别是在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还有国道1号的大林，这两个路段呢根据路网图上面显示是天候状况不太好的，路面湿滑，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小心行驶。那接下来看一下目前这个台中市神冈区神清路跟三民路口因为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抢修当中，所以部分的路面有积水问题，一样麻烦大家要小心一下哦。晚上9:46，准备来进行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欧美开始流行起来的一个新的休息方式，哇，非常适合礼拜五跟大家分享。因为呢，接下来六日哦，可能也会遇到大雨，很适合这种室内的微静修。大家有过这种感觉吗？好不容易哦，休息时间到了，可是呢，你的身体还是不停的在转动，然后脑袋也是停不下来，而且明明不是身体累。

心也很累。好像工作一件接着一件，下班之后回家还要回讯息，处理生活大小事，哦，还有衣服要晒，还有饭要煮。偶尔呢，滑着这个旅游网站，看着海边、温泉还有山景，心里面想着好想要消失几天哦。可是呢，现实上哦，是没有办法马上就消失几天，因为手边呢可能还有工作，放不下手边的事情。那最近呢，这个欧美就流行了这个新的休息方式，叫做微静休。它不用真的飞出国，也不一定要花大钱，而是刻意替自己安排短短的24小时来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有人呢会在住家附近订一间平价饭店，一个人待一个晚上。那有人选择到一个陌生的咖啡馆或是图书馆，甚至只是到公园散步几十分钟，暂时远离工作的讯息还有手机的通知。专家认为说呢，当我们每天不停的在工作还有社群还有讯息之间一直在切换，其实大脑会一直处于一种很高耗能的状态。换个环境减少干扰，反而可以让自己更容易进入专注又放松的心流状态，让身心灵重新的充电起来。如果呢你想要试试看的话，今天的幸福练习题你可以试试看这些小方法。第一个就是离开你熟悉的环境，不用很远，一点点的距离，帮助自己的心情做切换。那第二个呢，你可以想好这段时间要做些什么，也许是阅读，或者是写日记，或者是散步哦，或者是带狗狗出去走走，这样也可以。安安静静的发呆，然后呢，第三，手机放远一点，因为呢，少了讯息上的提醒，你的心才有真正安静下来的机会。有的时候你想要获得幸福，但不是那么努力的要往前冲，而是你要愿意停下来好好的照顾自己。所以呢，今天还有明天接下来的周六日，不妨也替自己安排一段属于自己的微静休，哪怕只有半个小时或者是一杯咖啡的时间，都可以让明天接下来的自己更多的力量，可以迎接新的生活。太努力的时候呢，偶尔也要给自己一个暂停键哦，让自己休息一下才行啊。那接下来呢，分享这首歌曲来自温妮，不想努力。有时候不想努力也是没有关系的，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我自己决定。晚上的9:53，温妮不想努力。好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趁着接下来休息的时间，真正的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哦。好的，那我们持续来关心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各个国道看起来呢都是蛮顺畅的，不过要留意一下，在国三古坑系统跟国一大林两个路段的天候状况不太好哦，有路面湿滑的状况，有任何后续的消息再麻烦您通报警广。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82公里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作业，待会10点就要开始咯。这个时间呢是到10点呢到隔天的6点。永远记得今晚。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明天也要作伴。如果呢是开车的时候，好像就不太适合找麻烦了。赶快来看一下台中市在神冈区神清路三民路口，因为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抢修当中，那部分的路面有积水状况，务必请

驾驶朋友们要小心行驶哦。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了三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准备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咯，待会交棒给总台尚恩，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来自 CP Charlie, See you again.

按不条十点，不过你是睡不落，也是堵不掉。提亚咋犯草鸡呀？都恐吓来树堂，警察公布天台，大家好，我是姜贝。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南下的22.2公里，在环北出口前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后方有回堵。南下的70.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在五羊高架南下的55公里过

机场系统的中线小客车停放，非常危险，要小心避开。北上的 78.1 公里过了湖口的碧车湾，小货车抛锚。北上的 364.8 公里过高雄九如的内线，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入口匝道转弯处有两台车事故。台65线南下的泰山入口匝道路面有坑洞。路网图，国道一号的细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受事故影响，时速大概在30公里左右。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台65的土城一接往国三土城交流道都是拥塞哦。晚上开车记得打开行车灯，全台各地都在下雨，要特别留意前车动态，速度别过快。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除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除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除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今天是8月21号，这首歌来自 Ella Lenley， 叫做 Choosing Texas， 一样它是本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单曲。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听完了冠军之后呢，哎，他蛮厉害的，因为他已经进榜43周了，他还在榜上，不得不佩服。好，这边要跟你更新一下路况哦，国道1号高架南下22.2公里，环北前内侧车道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边速度上非常缓慢，大概10到30公里。

左右，天雨路滑啦，麻烦大家开车真的要小心好吗？好，另外国一的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内侧车道小客车撞到护栏了，这边很暗也很危险哦。好了，本周第二名，哎，上周第五，哎，爬了第，爬是三个名次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刚是第二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第三名 Morgan Wallen 的歌 Been By Now。 Morgan Wallen 也是乡村著名的歌手，哇，最近很乡村哦。第四名 Stella Lefty Boston， 上升三个名次。第五名耳边听到这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上周第二，那等于说跟 Taylor Swift 交换名次了。路况的部分，国一高架南下22.2公里，这边环北前要麻烦留意哦，自小客车三辆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哦。

来自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好，接下来呢，在第五名之后，第六名又是 Ella Lindley 还有 Morgan Wallen， 这两个人在前面都已经出现过了。这首歌叫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第七，本周第六，肩膀十六周，最高曾经是第四名。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illy 跟 Morgan Wallen 做第六名。第七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上周第九，本周第七。国一南下 22.2 公里，这边西武高架环北前内侧车道

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速度很慢啊，不到30公里，经过注意喽。国道1号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的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哦，这边还很暗呢、看不太清楚。来听歌吧，这首歌叫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第七名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之后，这是第八名 Tame Impala 跟 Jennie 合作，持平的状态进榜46周了，最高第五名 Dracula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这首歌本周第八名，接下来一样是 Olivia Dean 第九名 Man I Need， 上次两个名字哦，回到前十名了。第十名 Ella Lely Be Hurt， 那这边要听第九名 Man I Need， 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而且西南风比较偏强，所以说在南部地区一整天都会出现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况，而且会有大雨或是局部豪雨发生哦。而且在中部还有台中地区，同样还是有一些下雨的情形，不过雨是较为短暂，但是也会容易出现大雨的情形。所以说在北部还有宜花地区，上午的时候是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中午过后同样天气是不稳定的，有午后短暂雷阵雨发生，其中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山区，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短时豪雨发生，而且可能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会持续下到晚上，各地降雨几率偏高，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并且小心安全。在温度方面，明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高温大约在31到33度，感受上是比较高温炎热的，中部还有台东高温大概在28到30度之间，至于说在南部的高温则是在26度到28度左右。此外在西南风偏强的情况下，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南屿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强风。那另外在明天西南部的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还是会有强浪的现象发生，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另外在沙德的动态方面，在晚上八点的位置是距离厄尔比的东方大概在2960公里的海面上，而且在今天晚上八点，沙德台风则强成冲

0: 度台风，未来持续朝着西北的方向移动了。那在下周三之前会逐渐来到琉球附近的海面。那下周三之后的路径上来说，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气象署会密切关注这个台风的动态，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修正学校卫生法，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此外，学校应开设包含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课程，并将电子烟纳入校园禁烟范围。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单独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并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于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行为，依照学生年龄、学习阶段以及校园的实际需要，可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适当的管理规范。参与审查的立委蔡春仇说：“
3: 本次提出修正条文，涵盖了月经友善、听力保健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职能以及校园的一个健康风险管理，让法律能够更贴近我们的孩子每一天面对的校园。”
2: 此外，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并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产品除了原有的烟品，也新增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政府今天举行灾害防救演习，模拟宜兰头城近海发生规模 6.8 强震，造成北市建筑物倒塌、火灾及毒性化学物质外泄等复合性灾害，并首度全面采取无脚本、不压缩时序的方式演练，借此检视市府跨局处的灾害应变能力。记者陈伟林报道。
4: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灾防演习时表示，这次演习参考113年0403花莲大地震导致东华大学实验室火警的经验，特别加入强震造成毒化物外泄以及实验室火灾等情境，透过实人、实地、实装、实景、实作原则，让参演人员实际到现场进行演练，从过程中找出问题、解决问题，并将演习经验转化为真正面对灾害时的应变能力。市长蒋万安说，
5: 未来强震所带来的风险不只是建物毁损，也会伴随包括毒化物的外泄或者是实验室的火警。这一次特别模拟宜兰头城海域附近发生 6.8 的强震，同时我们也模拟国防医学大学实验室发生毒化物的外泄情形。
4: 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也表示，防灾工作的关键在于应变机制是否能有效运作，这次改采实际到各灾害现场进行演练，透过兵棋推演找出问题，再借由实兵演习验证并修正防灾计划。本次演习也邀请澳洲、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等国际救援队伍参与，并结合台北市搜救队、红十字会等民间力量，透过演练各种灾害状况，强化台北市面对复合性灾害的应变能力。经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出席芦竹区115年市政说明会，承诺透过跨局处合作加速地方建设，逐步完善地方生活机能。记者静杰报道。
6: 张善政市长表示，因应芦竹区人口持续成长，市府近年从治水、行政园区、交通、住宅、教育、长照和环境等面向投入资源，并针对依淹水地区改善，为地方发展奠定基础。他说，市府编列45亿元经费新建芦竹行政园区，预计117年动工，121年完工。社会住宅方面，芦竹机场捷运 A16 站周边以及大兴和成胜段规划新建社宅，并将推动可负担住宅。
7: 我们社宅里面也有一些社福的措施，像是公托的空间或是关怀据点。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最优质的社宅环境，在桃园能够让我们的需要照顾朋友能够都被照顾到。
6: 交通建设方面，张善政市长表示，捷运绿线年底通车后，芦竹将可串联机场捷运和桃园艺文特区。此外，市府也推动机捷 A11 赤土路全线打通、台31线往北延伸等道路工程，同时进行公园、通学廊道、市民活动中心和南坎溪水质改善等建设，具体提升芦竹区的公共服务和生活品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云林县园长乡新生农地重划区部分农水路年久失修，影响农民耕作及通行安全。县长张立善表示，将投入

0: 288万元整治。记者施清凯报道。
1: 居民生活产生的污水加上农牧业用水都排放到现有的排水沟，由于排水系统遇上大雨就容易排水不及，造成淹水，影响居民生活。

0: 的淹水之痛了哈。
1: 云林县政府表示，透过分阶段工程，降低当地淹水发生的几率，让居民可以安心生活。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为活络在地商圈观光，苗栗市公所推出购有礼活动，即日起到9月19日，民众到合作店家或指定清创店家消费满额，可分别获得抽奖券及50元折抵票券。记者陈依林报道。
3: 苗栗市长余文中表示，本次活动串联北苗市场、邦仁市集、南苗商圈及火车站周边特色店家，共计105家合作商家、15家清创店家，提供总价值30万元、超过250个奖项，包括摩托车、游戏机、智慧型手机等，希望透过消费摸彩及清创专属优惠，鼓励民众走进市场与商圈，支持在地店家。
4: 行了苗栗够有理哈。也喺我哋苗栗市公所听一年的举办，去年举办下以后，一到后生也就短房去，因为样呢，真的会增加消费，会刺激给再次的回购率，然后因为几笔都给摸彩券了啊。其实主要是要振兴我们的商圈的一些经济，也促进我们这些我们的青农啦、青少年啦返乡。
3: 9月19号活动截止日当晚6点半，公所将于猫里喵亲子公园举办摸彩暨农创市集，现场除了有特色商品展售及舞台节目，也推出加码抽奖活动，采现场与线下方式办理。警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2: 第37届传艺金曲奖将在明晚登场，典礼最大亮点之一是邀请到了日本知名僧侣音乐家药师寺宽邦与三位台湾戏曲国宝唐美云、唐文华及王海玲共同登台演出，跨界传递疗愈的力量。记者吴依妮报道。
5: 药师寺宽邦登上传艺金曲奖彩排舞台，与乐团现场演奏，带来代表作佛教诵经流行音乐《般若心经》。这次他跨界与台湾传统戏曲合作，由歌子戏名伶唐美云、国光剧团当家老生唐文华及台湾豫剧团艺术总监王海玲化身福禄寿三仙，共同为颁奖典礼带来开幕表演。
6: こういうその台湾の伝統芸能と一緒にコラボさせていただくっていうことは今までやったことなかったので、どういうふうにこの、まあ、私の般若心経の音楽がうまくマッチするかっていうのをちょっとこう、はい、考えながらアレンジをこう再構築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はい、
7: 我从来没有做过像是跟台湾这样子京剧跟传统艺能这样子合作的方式，所以这一次我在编曲上面也做了很多调整，就是希望可以跟传统艺能有一个很漂亮的合作。
5: 第37届传艺金曲奖颁奖典礼由蔡昌宪与 YouTuber 江老师江雨婷共同主持，还另外邀请到郑荣兴、戴小军、林强以及戏曲新生代接棒演出，精彩盛事周六晚间在台湾戏曲中心登场，邀请大家透过电视或线上直播一同收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王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来自袁咏琳的歌，叫做《终于勇敢了》。10:51，好来关心一下道路的状况。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22.2公里这边有事故，然后很拥塞嘛，现在看起来是顺利的排除喽。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路面是有坑洞的。国一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还没有排除，这里很暗啊，看不太清楚，小心一点咯。接下来送上的是 K1 的歌《勇敢去爱》。

0: 来自 K1 这首歌叫《勇敢去爱》。10:55，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啊，这边还没有排除哦，很暗啊，比较危险一点，可能看不太清楚，经过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吗？再来，关心到是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的入口匝道这边路面是有坑洞的，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台中市神冈区这边神清路跟三民路口自来水管破裂了，目前正在抢修，那有些地方有积水的情形，务必要小心一下了。那今天当然有这个比较剧烈的雨势，那整个下雨的状况都蛮可怕的，那种大雨的情形，有一些积水，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好吗？来听到这是小男孩乐团的歌《回不去的回忆》，待会整点路况消息汇整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这个场景很熟悉。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这边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呢，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请特别注意一下，这边还蛮暗的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路面是有坑洞的哦，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台中市神冈区神清路和三民路口因为自来水管的破裂，目前抢修当中，有些路面有积水的状况，经过的话小心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商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的国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1: 吼，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0: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1: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0: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1: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2: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gnite。

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刚刚听到歌萧贺硕太温柔，接下来还是要麻烦你路况跟我们说啦，0800-000-123，这是刘若英成全。如果当

是我，你好吗？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

11:19，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and night。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路面有坑洞哦，小心一下。国一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这边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哎，经过小心，这边比较暗一点哦。这首歌《幸福满满》，苏盈之。

这个乐团首歌是大画家。11:25，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再麻烦你留意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那么在路网图看到，其实蛮多地方现在还是下着雨的耶，那下着雨的话速度就要放慢了，安全车距请你保持。继续要听到的是魏妙如的歌，叫妙不可言。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我爱上了太阳，
1: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加在落叶不问你，至少那我们就决心，我的脑里都是你。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极豆彩来自宇宙人，11:36，有路环保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那还是很多地方在下着雨哦。明天啊，还是有低压带跟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南部整天有阵雨或是雷雨，那也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哦。中部跟台东雨势比较短一点，但也容易有大雨出现。北部跟宜花多云到晴，但是天气不太稳定，中午过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哦。北部地区跟宜兰的山区就容易有局部的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哦。

这是杨世轩的歌，叫做《三菜一汤》，11:51。目前同样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还好吗？你自己要把关哦，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累啊，找地方休息一下，不管是休息站啊，还是交流道下去，找个便利商店，稍微休息一下，动一动啊，活动筋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应该都会有所帮助了。那么在路网图上面，其实有显示蛮多的路段，目前都是有雨势的哈，包含像是宜兰啊、南港啊、基隆啊，或者是在这个机场这边哦，其实都是下雨的状况。然后像是这个古坑啊、大林啊，或者是台南下营这边的路段，以及燕巢或者是左营哦，都显示上是有下雨的一个情况。还在开车，请你如果碰到大雨，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安全的，安全车距要保持一下。毕竟这老生常谈嘛，大家都知道。你知道下雨天呢，你的刹车距离可能会需要更长，而且视线比较不好。当你发现的时候，其实搞不好你的距离是更短的，所以一来一往之下就很容易发生事故。来听老师凯尔的歌，这首叫《Gone》。

凯尔这首歌叫做 Gone， 待会整点会整路况咯。在那之前，这首歌是合伙人 Nuts 跟林杰鑫，如果我不是听团仔，你还会爱我吗？等一下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8月22号12:01，景广路况导航。台65线的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这边路面是有坑洞的，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台9线北上32公里过平林有落石，占用了部分车道。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国道1号稍早的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这边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因为有点久了，后续消息也都还没有收到。那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因为比较暗一点了，看不太清楚，记得要小心一下。这是国一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台中市神冈区神清路和三民路口自来水管破裂，目前正在抢修，那部分的路面是有积水的情况，会经过的话一定要小心。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刚刚听到的是 Kelly Clarkson Since You've Been Gone。 刚刚那首歌我都会想到安海瑟薇啊，他好像去上了 Kelly Clarkson 的节目，然后比谁先唱歌，就这首歌前奏一出来，他本人不知道，但 Anne Hathaway 就知道，直接唱打败 Kelly Clarkson。

刚听到是邹旭的歌《想想而已》。12:20，这边国一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之后啊，外侧路肩自小客车的抛锚，还有一些掉落物在这儿哦。台一线北上过屏东，高屏桥屏东端这里往高雄方向，在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我驾驶还下车，真的是很危险。哎，下车真的是一件觉得非常需要重新去审视一下自己驾驶的一些安全评估的过程啦。也发生事故，我要下车处理，但是那种下车吵架的就真的是不太对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又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12:32，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路口匝道路面的坑洞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完毕喽。国三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侧车道，黑色狗狗在那边跑来跑去的。国一高架南下的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路肩自咬各自的抛锚，这边还有掉落物。这首歌来自王定中 Do 故事的最后。

12:45，这边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内线车道没有生命的狗狗要注意一下。台9线南下165公里，这个地方崇德路段有路树倒塌哦，处理当中，占用了南下车道。

听完了陈心月没有关系之后，最后一首歌阿琳幸福了，然后呢，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还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在下周一的晚上十点一样空中见。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幸福了，然后呢，我们下周一见，拜拜。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越走越好，也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台61线北上177公里，在鹿港路段。内侧车道没有生命的狗狗在这边，经过的时候注意喽。台9线南下165公里崇德路段有路树倒塌处理当中，这边占用了南下车道，经过也要小心驾驶。在国道1号的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的抛锚还有掉落物，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哦。好，再来国道1号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

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职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要开始了，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哦。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要来陪你到清晨4点了。时间来到了8月22号，哇，月底了。但是这个八月底不是很好过哦，天气有点恶劣啊。这个礼拜几乎都是早上超级热，中午大太阳啊，然后大概2-3点阴天，3-4点呢开始飘雨，然后4点过后就开始大暴雨。那有些地方呢，可能一整天都不是什么好天气哦，看不到太阳的，真是辛苦了。尤其是南部地区的朋友哦，这里因为迎风面的关系啊。所以整个雨势呢是比北台湾还要大上许多的哦。那以目前来讲的网图来看呢，也是从云林以南开始整个都在下雨啦。以及更北一点的地方，像是在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这里，还有在基隆端这边哦，国一国三都有受到影响哦，这里都是有在下雨的。也是邀请各位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啦，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齁。好，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天气里面呢，也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抵达你要去的地方。今天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理想混蛋的《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这个夜晚也让警广连上大家。

来自理想混蛋，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非常让人家感到心头暖暖的一首歌曲。时间是1:13，要来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这边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狗狗是不会动的哦，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特别留意。再来，在台9线南下165公里处崇德路段有树倒了哦，那占用了南下车道哦，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安全哦。以及稍早国道3号南下232公里过了南投服务区的内线车道，这里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在跑来跑去的，目前是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处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以及掉落物哦，这也过去了将近1个小时了，没有后续更新，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最后留意到是台1线北上过了屏东，在高屏桥屏东端往高雄方向的外线。

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我们照惯例在节目开始要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哈，虽然感觉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我前两天在看气象的时候，我就想说，到底这种让人家很郁闷的天气要持续到什么时候？那有专家是说大概是到下个礼拜二啦。好，那今天8月22号整天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气象署是怎么说的哈。今天持续受到了低压带还有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南部地区的朋友们比较辛苦一点的哈，整天都有阵雨或雷雨，那雨势呢通常是蛮大的哈，等级有可能会到豪雨等级啊。而中部地区跟台东地区的雨势虽然是比较短暂的哈，但也容易有大雨出现。北部地区跟宜花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哦。不过呢，午后的天气相对不稳定。简单来说，就是像刚才说的嘛，你白天中午看得到太阳，然后还蛮热的。但是你再过个两个小时呢，就开始阴天了。再过两个小时就开始大暴雨了哦。这几天都是长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出门在外，不管你是在台湾的哪一个角落啊，都一定要带一下雨具了哦。那也记得全台各地的降雨量是比较高的，山区也是，所以可以的话也先帮我们避开前往山区的一些活动哦。虽然每次都这样讲啊，但有时候我会想说，哇，那天气不好的话都不上山，山上都不能去嘞。但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宁可就是真的等到天气稳定一点哦，不然真的在这种时候开山路骑山路，哇，那风险是很高的。今天的气温方面呢，北部跟宜兰花莲这边的高温大概是31到33度，中部跟台东的高温来到了28到30度、哦、南部呢是26到28度，南部的话会比较低，是因为你知道就是下雨下一整天，那气温当然是比较低的、哦、不过我觉得也没有到特别好啦，毕竟下雨还是蛮麻烦的、哦。那也再次提醒各位在雨中行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距离。希望大家听完气象报告之后呢，可以大概的排一下你今天要往哪边去。比方说你北部的朋友早上可以去哪边，下午就回家。南部的话就是看什么室内的地方或附近的地方，不然就是不要出门了。

这首歌曲来自坏北漂的日子，有没有跟我一样边听边想起来北漂的这一段时光呢？哇，每一年在想到这个话题或者想到这个部分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跟去年的感受好像不太一样了哦。那这段时间我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我做的事情有更多吗？然后有更有价值吗之类的哦。当然还是不免会想着说，就是要继续北漂下去吗？哇，这个永远哦，都是我们这些离乡背景的人呢，在考虑的事情哦。好，不管怎么样，都还是蛮希望大家，如果你正在做的事情是你喜欢、你想做，但你又不得不离乡背景，或者是可能要背负一些成本代价的话呢，都希望你可以撑下去哦，努力加油啦。目前路况消息有传来，排除的是台一线北上过了屏东这边，原本在高屏桥往高雄方向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已经截获排除了。那这里要持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跟掉落物，再请大家留意。以及台中市神冈区这边哦，是有积水情形的，这里在神清路跟三民路口因为水管破裂在抢修当中，现场路面是有积水啊，再请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0000-0003。下一首歌曲来自陈怡景，龙喜爱。

陈怡锦的《龙喜爱》。1:26，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来延续上周的主题，继续来聊一下，听到来自戴佩妮跟韩庚的 I'm Sorry。 我们等等见了。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危险，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待，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甲咱协助，也是卡113保护专线，给我家己一个安稳的

面对生活航线，你可以有你的飞行姿态，但开车请务必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 Dude 王定中。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青敬业陪伴你。时间来到凌晨1:34，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一个单元了。我们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老样子先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那这里传来了最新的路况有点严重，来重点提醒大家，国道3号的北上410

12公里，过了竹田全线车道，这里有小客车的事故，全线车道受到影响。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这里是下着大雨的，而确实呢，所有的车道都有事故处理车以及事故车在停放当中，正在处理，目前没有看到有车子可以经过的情形，我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如果你在现场的话呢，要依照现场人员的交通指示来缓慢的前进。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你要走国三北上，你人刚好在竹田这边的话，帮我们先从竹田系统下交流道，一路走平面走到麟洛，再继续北上衔接国三。还有在台南市安南区，刚刚传来在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这边的对面工地有火警，也请这里安南区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再来是稍早的路况，目前都还没接获后续的更新消息，提醒各位，首先在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以及现场掉落物。国道3号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车道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目前也没有收到后续消息，不晓得它跑去哪了。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狗狗是不会动的状况。台9线南下165公里，崇德路段这里有树倒下来了，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更新跟着补充，再麻烦各位喽，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0000-123。好，我们来进入我们短暂的单元时间啦。今天要来延续上个礼拜讲的，上个礼拜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也在1:30这边的今夜陪伴你单元，我们聊到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你的成就跟你的幸福好像没有成正比耶。确实有心理学家呢也在这方面去做出了一些分析，很多高成就者呢，他们对于外在的这些成就感来源呢是非常高的，但是他们把很多的重心也因此放在外面，他们没有向内去寻找。所以往往呢高成就者他们会有很棒的胜任感，可是却没有内在的一些像是自主性或连结感。简单来讲就是我成就很高，但是我好像不快乐。那到底要怎么样去找回幸福感呢？上礼拜没有讲掉，那我们今天呢来延续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啦。心理师也建议大家要来好好的设定一些边界，学会去真正刻意的休息。这里的休息是你不处理任何事情，你连做一些要让自己工作以外要上进的事情这些都不行。你要让自己完全停下来，那才是真的有办法休息到的。还有重新建立一下人际连结啦，试着呢去向你信任的朋友或伴侣展现你脆弱的一面，分享你的焦虑不安，然后把它讲出来，去好好的宣发一下自己的心理那些比较负面的部分。接着我们就要来进入到下一个部分了，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去自我检核？你说要检核什么东西？你要去检查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把所有心力所有的这些人生价值观放在外面的人，全部建立在外在成就感上的人，你要怎么样去知道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呢？那心理师他们提供了一个几个选项啦。那如果说你这几个月呢，近3个月有类似状况的话呢，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了。比方说，你有没有在工作或学习的过程呢，产生强烈的罪恶感或焦虑感？再来。即使你获得再大的成就或赞美，但是这快乐感通常维持不到一天，你可能当下很快乐，但是转个头脸色就变了。或者是你有没有很长，非常的害怕犯错，一旦事情不如预期就会陷入严重的自责还有自我否定，以及你是不是很难向他人去展现你脆弱的一面，或者是去寻求帮助，
因为你会觉得那代表我自己的能力不足。还有，你有没有常常觉得自己身心俱疲，但是依然没有办法让自己真正的去放松休息呢？或者是你习惯用升迁啊、收入啊、名牌

可能就已经有严重的被所谓成就导向的这个心理状态给绑架了，你的价值观开始全部放在外面了。如果你超过了五项呢，麻烦你一定要找专业的心理咨商来协助哦。好，那刚才讲的这些评断标准呢，是你可以自己去评估自己的一些具体作为啦。那你自己心里的感受呢，你的一些生理上或者是心理上的状态呢，比方说啊，你开始出现以下的讯号，像是你长期的空虚感，没有意义的感觉，慢性的焦虑以及失眠，以及无法停止的自我批判啊，还有刚才讲到的你丧失了休息的能力，或者是你的情绪很极端，很麻木，或者是很易怒哦。再来就是可能你跟伴侣或朋友的关系疏离了哦，你的人际关系品质严重下降啊，这一些呢都有可能是以上的东西哦，让你去影响到了真正的健康哦。那你就真的是需要去寻求医疗资源的协助了。好，作为单元的结尾呢，也作为这篇专题的结尾哦，心理师也用了一段话来跟大家勉励啦，说真正的幸福感从来不是来自于做到更多，变得更完美，或者是赢过多少人哦。心理师也说，人生不是一场只能一直往前奔跑的马拉松啦，终点线后面往往呢还有另一条终点线哦，你一直跑一直跑，跑到了又怎么样啊？你永远跑不完哦。所以当你愿意停下脚步呢，看见那个长期以来为了要获得认可，获得他人认同，然后累得半死的自己哦，你应该要来看一下那个自己，然后深深的对他说一句辛苦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当你有办法去尝试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停下脚步的时候呢，改变就已经开始了哦。允许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不完美又怎么样，对不对哦，我们也是值得被爱嘛，值得去享受当下的幸福。这并不是说你接受自己不太好你就是一无所有哦，你不是因为这个样子，你不是因为做了这个决定然后你就放弃了所有东西哦，不是哦，你只是去接受它，然后去给自己一些动力而已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哦，算是这两个礼拜的小小主题啦哦，刚好呢也给大家一点反思的空间，一点勉励的动力，一点勉励的话语。因为我好像有蛮多的朋友哦，就是时不时呢就会说啊，他最近怎么做事都做得没有很对得起自己吗哦，或者是说好像做的就是很 routine 的很机械式的工作，但是哎，不晓得有什么意义啊啊，做了之后又如何呢，或者是他就一直在追求一直在追求，可是他追什么东西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啊。但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哎，你好像想去帮助他的时候你也不晓得该怎么开口哦，你怕你讲下去他就可能玻璃心碎了，可能他会觉得你在伤害他，可能你伸出手他就认为你有敌意，哇，这个也是很麻烦的哦。所以当然就是最好的话呢哦，大家有办法去检视一下自己的状态，或者是听到这样子的广播内容，看一些相关的资讯，然后自己去反思哦。那当然千万不要去拒绝哦别人想要对你的帮助哦，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你已经状况非常不好了，但是别人想拉你一把你还把他拍掉，那真的是不好办哦。以上就是今天的单元内容，那我们要来继续关心路况啦。这个晚上的状况有一点点的多啊，我们先来关心排除的消息。原本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这边的内线车道小狗狗不会动的情形已经排除掉了。台九线南下165公里崇德路段有树倒下来占用车道的情形也已经顺利排除，感谢辛苦的同仁。要继续留意到的是国道3号刚刚传来在北上哦，这里是412公里过了竹田全线车道因为小客车的事故

那这里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似乎处理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是能看到事故处理车在现场作业的一个状况。好，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国三北上412公里，过了竹田，这里全线车道有小客车事故的一个处理状况。以及国三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这边的对面工地发生了火灾，也请各位注意安全。有路况记录报警广0800-000-123。单元结束，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刘若英今年的歌曲《你从春天走来》。

听到来自后站人的歌曲，换一句晚安。时间来到了1:53，目前有排除的消息。刚才一直在担心的是国三北上412公里过了竹田全线车道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提醒各位新的消息，就是国道3号北上土城路段积水了哦，请大家一定要留意，行经这种低洼区或积水区的话，很容易会打滑，有水漂现象。如果发生的话呢，不要慌张，把你的油门放掉，也不要紧急刹车哦，握紧方向盘，把车滑到安全的地方。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耳边听到来自陈怡婷的《龙大呆》。

可爱的歌曲来自陈怡婷《戆大呆》。时间来到1:57，节目第一个小时的尾声。2点前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金泰佑的《Too Soon》。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总

0: 金光的观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路面是有积水的情形，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稍早国一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以及现场掉落物。还有台南市安南区在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这里的对面呢，是有工地发生了火警哦。以及台中市神冈区神清路跟三民路口因为自来水管的破裂，现场也是有积水的情形。施工的部分在台64线，这里是桥墩编号 P545-542 都在施工，封闭了桥下的单线车道，持续到早上6点钟。市区部分提醒您，这里是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轮流占用了汽车道在进行施工，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还有在台北市明德桥跟天母桥正在进行封闭的涂装工程，还有万板大桥的双向机车道也正在施工。另外接新北环快匝道的车道是缩减的情形，请依现场人员的指示来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监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很简单，就可以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不用烦恼，不用走总，这款报还有奖金可以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继续锁定清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了。你在哪边收听清广呢？如果你在横北的地方，或者是云林以南的地方，一定要留意哦，现在这里都在下雨啦。那目前的中央气象署呢，其实也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哦。现在在南投的山区、台中的山区，还有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全部都是发布了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北部虽然没有发布大雨特报，但是在桃园跟基隆这边呢，从路网图也可以看到是有下雨的情形哦。请各位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可以卡板内哦。那路面呢，也因为下雨的情形有积水啦，像是国三北上土城路段这里在积水哦，这里都要麻烦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如果真的发生水漂现象打滑了，车子不受控了，你的手一定要紧握方向盘，你的脚就放开，你不要紧张，你不要想说我赶快踩刹车哦，你踩下去那会完蛋哦。所以千万不要紧张，冷静，把你的脚给放开，手握好方向盘，让你的车子可以顺顺的先滑到安全的地方，像是靠边停哦。那确认没问题的时候再继续出发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各位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空10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Katy Perry 的Last Friday Night。

Last Friday Night 来自 Katy Perry，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嗨哈！你礼拜五晚上会不会出去嗨呢？大家上了一个礼拜的班，或上了一个礼拜的学，这个礼拜五晚上就是迎接周末的时候啊。如果要嗨，通常可能五点离开公司，整个人就不一样了哦，心情豁然开朗了，有没有？好，那对于像阿金来讲呢，周末要来上班，我礼拜五晚上有办法嗨吗？没办法哦，因为我要睡觉，睡觉才能在空中跟你们见面啊。我曾经有试过，就是如果说我上班前一整天都不睡的话怎么办呢？哦，然后我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哇，我真的是觉得如坐针毡呢。我要提起比平常可能3到5倍的意志力才有办法撑住哦。因为平常的作息没有到这么的夸张，虽然我也是晚睡的那一派，我可能2、3点才会睡觉，但是比起周末来上班4点下班回到家睡觉也是5点半的事情了，哇，这中间的时差还是差蛮多的，尤其是这3个小时也是要做事情的，在要工作的状态下，如果之前没有好好的睡一觉，我会有点恍神随行哦。只能说这种事情尝试过就好啊，那还是要选择比较舒服的。毕竟有时候我会觉得啊，年纪已经奔三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一种我好像不得不服老的感觉了。很多部分都觉得自己应该要更注重，然后更了解一下自己的极限在什么地方，不要逞强哦。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喽，拨打电话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毕书尽 ，Feel Good。

what I'm gonna do， 服了侥幸的浓度，想就这样幸运被束缚，儿时的承诺要不要兑现，你总跑在我

这首歌曲来自姚宇谦跟尤古瓦里斯的 All Night All Night。 今天一整晚，应该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凌晨，你在做什么事情呢？跟我一样准备上班吗？还是你现在在嗨，可能刚嗨完，然后你正在喝完酒回家的路上，在计程车上听着景广。如果被我讲对的话呢，哦，那没错，就是你。啊，半夜在外面游荡啊，玩耍啊，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最近半夜也都是还有点下雨的情形哦。不管你是坐车的人还是开车的人呢，哦，都应该要稍微留意一下自身安全啦。那目前路况消息呢，在国三北上土城路段是有积水的。台南市安南区在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的对面有工地发生的火警，目前是没有收到后续消息的哦。再来，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路间小客车的抛锚，以及有掉落物哦，这里也还没有收到任何的更新状况，再麻烦各位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接着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大象体操跟郑怡农。刚刚是 All Night 晚上，我们来白天一下哦。这首歌叫《白日》。

白日来自大象体操跟郑怡农。2:27，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要来听到范丞丞《奶油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

0: 有有，
1: 你着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我来甲你讲，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欢迎收听《金沙金色金声警示》的单元来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公布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阿金。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带您关心跟治安相关的一些新闻。老样子，我们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哦。这里要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有积水，哦，请一定要小心。还有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的情形，这是12点多发生的事情哦，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再来，台南市的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的对面有工地发生了火灾，那目前也已经过了1个小时，没有收到后续消息了。接着提醒各位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的双向呢，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部分车道。还有台北市的，这里是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正在施工，封闭了单向的车道，以及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的下层工区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桃园市中壢区这边呢，埔中路地下道因为在施工的关系，目前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天候都是封闭的，请大家先行避开。有任何路

空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关心到最近发生哪些治安相关的新闻呢？首先，这一则新闻是跟枪支有关系的。台中有一名40几岁的何姓男子在网络上多次购买特定的枪支，遭到了北市的警方网络巡逻，发现他买一些枪是不是要改枪啊，然后他们就发动了搜索行动。后来在他住处后方的香蕉园里面呢，起获了藏匿的各式枪支，总共10支哦，哇，非常的多啊。那警方的送件检验成果呢，他们其中2支是模拟枪，但是有4支是有杀伤力的改造枪支。全案讯后呢，将这个40几岁的何姓男子依照这个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来移送台中地检署去侦办了。中山分局也表示，非法枪支是严重危害治安的东西，那么也会持续的强化网络的巡查以及来溯源追缉，对于违法的行为绝不对宽待。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透过网络来非法购买、持有或改造枪支哦。再来起冲突啦，彰化这边呢，在一间 KTV 的停车场，前几天呢发生了冲突事件，7名涉案人呢全部被带回警局了哦。他们是说呢，这个有名自称被害人的吴姓男子跟张姓男子啊，他们呢就跟别人起了冲突啊。后来呢，他们因为过于激动，7个人呢在这边打骂动手，警方到场呢还对警方叫嚣后来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直接呢把他们全部给压制下来了所以这里也是要提醒各位啊，千万不要在外面跟人家发生这种暴力纠纷警方呢，他们也因为半夜呢都会出来巡逻啦，他们也会加强的来巡访去看一下这些娱乐场所附近啊。比较常出现一些龙蛇杂处的地方可能就会有一些冲突警方也会来加强的巡逻请大家也避免啊如果你不是要去玩的话呢，也避免经过这些比较稍微混乱的地方再来最后呢，都是跟毒品有关的消息啦。首先呢，有船长跟船员在今年1月的时候，他们驾驶渔船走私大概有1730公斤的毒品 ketamine 然后被海巡署给查获了。今年1月的事情那最近呢审结了，依照运输第三级毒品的罪嫌，2人呢分别被判处了10年跟8年的有期徒刑他们是驾驶着渔船从屏东县的东港渔港出海到外海。那跟对方呢是直接在海上对接2艘船碰面，然后就去接这个 ketamine 回来。那在返航的途中呢遭到了查获啦。大家也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对于这些贩毒集团啊或诈骗集团而言，你去帮他们呢，对他们来讲就是随时可丢掉的棋子对你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你如果真的被抓了什么的，不会有人来帮你脱罪你就是只能乖乖的被关啦。风险这么大，那这钱又要不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干这些坏事，赚这些脏钱跟毒品有关的消息呢，桃园市警察局在前几天呢也执行了所谓的雷霆除暴专案他们查获了143件的刑案涉案有139人，其中呢有3名的越南籍移工在车内被查获了毒品的咖啡包还有 K 盘等等的那也依照了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来送办了他们的整个雷霆除暴专案呢，其实不只有毒品他们

包含了窃盗、毒品、通缉、诈欺、公共危险，还有其他刑事案件。哦，总共呢就这样查获了刑案143件，涉案人有139人呐、啊。桃园分局也表示呢，会持续的进行各

寮区的某间舞厅里面查获了毒品啊，还有21名逾期拘留的失联移工以及1名通缉犯哦，哇，这个真的是龙蛇杂处哦。警方将现场200多人都带回查验，后续呢也会有移民署去依法处理。那通缉犯呢就移送了高雄地检署来归案呐、啊。哦，就是警方表示呢，他们在凌晨12点多的时候，在大寮区的某一间舞厅去临检哦，结果一查不得了啊，直接现场就抓到了毒品咖啡包，还有9支的 K 他命香烟，及7颗不明的药物，还有1组 K 盘哦，这些证物呢，直接现场哇，赤裸裸的摆在前面啊，警方马上呢，哦就大队过来，全部不准动啊，全部坐下来，然后一个一个去查哦。所以真的是平常大家要玩要有一些娱乐活动呢还是要慎选啊，好不好，这些地方很有可能呢这么多人啊，有谁在干些什么坏事，是不是你旁边隔没几桌就有人在那边吸毒、啊、就有人在那边嗑药啊，那你也不好说齁、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眼睛雪亮一点啊，想去唱 K 想去跳舞，有一些更 OK 的地方可以去的齁、哦。那也在单元的最后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吸毒啦。除了刚才讲到 Ketamine 之外呢，最近一年来最多的是什么，就是那个依托米酯、上市烟弹、哦、这些东西真的是害人不浅啊，因为很好去吸食，那也很方便携带，所以大家呢随时随地都可以来一口、哦、但是这一口下去就不得了了，你就停不下来了，那也造成了非常多的毒驾事件，那也害了很多人的生命是无法挽回的哈，所以请大家真的是不要碰毒品啦。如果你发现你的亲朋好友有在吸毒，请一定要阻止他，或者是去打戒毒的专线来寻求协助哦。以上是今天今生警示的单元内容，我们到这边告一段落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也可以好好来关心一下周遭的人跟社会发生的事情。尽管也会跟你一直走下去，来关心大家的大小事。听个歌休息一下，陈清飞的《与你同在》，让尽管也与你同在。

来自陈静飞的《与你同在》，2:48。目前的路况，在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是有积水的，以及稍早国一南下五羊高架43公里处，过了泰山转接道外路间小客车抛锚的情形，还没截获后续消息。最后是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对面的工地火警，再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王大文，《练习爱情》。

来自魏佳莹《喜欢我吧》2026重逢版，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三年前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佐藤朱美，《为着心爱的人》。我们让刚才练习爱情喜欢上了之后呢，当然是要为你心爱的人嘛，对不对？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我可以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喽。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也未光，看也未清，开车一定爱细腻。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那持续提醒各位，在国一五羊高架

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还有国道3号北上土城路段是积水的情形，请大家注意安全。稍早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这边对面的工地有火警。夜间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现场车辆维持正常通行。台北市区明德桥天母桥正在封闭进行涂装工程，还有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的下层工区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最后是桃园市中立区哦，这里埔中路地下道在施工，那整个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都是全天候封闭的，请先改走中华路接永福路，再接环中东路。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里去，都要记得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4，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要来回忆歌单了，到三点半之前呢，我们要来听一些有点年代的歌曲，唤醒大家尘封已久的记忆哦。看如果你是那个年代的人，或许你有办法在透过音乐，透过歌曲哦，带你回到小时候。今天要回到哪一个年代呢？70年代哦，哇，随便算算都是40-50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我都还没出生。不过很多歌曲呢，也是在后面呢慢慢了解、慢慢听到哦，才知道原来那个年代有这些这么动听哦，这么令人感到舒服，或者是有很多记忆的歌曲。第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1971年，优雅的歌声，落叶知多少。

优雅的歌声，落叶知多少。我觉得每个年代它流行的曲风，一听你大概就可以抓到说是在哪一个区间哦。像是刚才这样的歌曲，一听下来，我仿佛眼前的景色套上了一层哦泛黄的怀旧滤镜的那种感觉哦。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意象呢？3:08。今天在将近2点开始就没有什么路况传进来了哈，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啊，请一定要平安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哦。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一样也是从云林以南都在下雨，那北部地区呢，桃园这边还有基隆端呢也都是下雨的状态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有任何路况消息更新跟着补充，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着来听到的这首歌，想必也是蛮多人知道，也可能会唱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也是他最早公开发表的音乐创作。那原唱是刘文正。听到这首1977年跟同名电影的主题曲《闪亮的日子》。

1977年电影同名的主题曲，来自刘文正《闪亮的日子》。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哎，一样哦，也是电影同名的主题曲啦。那年份呢，一样也是1977年，就是这么的巧哦。这首歌，凤飞飞，我是一片云。

凤飞飞，我是一片云。今天的回忆歌单，大家听到的是70年代的这些经典歌曲啊。想必如果你是有经历过这个岁月的人呢，应该可以让你想起一些不少事情。3:17的现在，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这里要提醒各位，国道1号北上 356.8 公里南子之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情形，请大家留意，国一北上 356.8 公里南子之前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那边目前应该也是下雨的情形，云林以南都在下雨，也真的要请大家注意安全。那如果您正在开车精神不济的话呢，千万不要硬撑，赶快找服务区休息一下，或是要睡一下呢，还是下去走一走，买个咖啡之类的，这样子会对你比较好一点，也比较安全啦，不要疲劳驾驶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0000-000-123。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1970年，来自姚苏荣的歌声。这首歌叫《你把爱情还给我》。

祖父母节是2010年开始教育部发起的哈，定在每年8月的第四个星期日，也就是明天8月23号就是今年的祖父母节啦。如果你没有什么安排的话，或者是你有空的话呢，都可以打电话去给你的祖父母，看是要跟他们聊聊天关心一下，或者是你就直接杀到他们家去看他们哈，我跟他们吃个饭，带他们出去玩，也都是不错的安排哦。3点22分，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南子之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再请大家留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好了，我们要来继续回到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回忆歌单听到这些70年代的歌曲，直接把年代感拉满了。下一首歌1974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也是脍炙人口啊。我们听到欧阳菲菲的歌声，《热情的沙漠》。

热情的沙漠，哇，太热情，热情到我连口齿不清了。欧阳菲菲的歌曲。好了，我们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70年代的歌，不晓得听得过不过瘾哦。这首歌曲呢，一说到原唱，诶，你一定会想到就是他，但是我在查资料过程呢，发现蛮有趣的哦。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有三位哦，我们要听到的是云禾，那你讲到云禾呢，就会想到黄莺莺唱的嘛，1974年黄莺莺唱的。但是其实呢，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的同名歌曲哦。电影《云禾》里面，诶，主演，哦，也不是说主演哦，是有参与演出的珍妮呢，在戏中也唱了这一首主题曲《云禾》，只是没有灌录成唱片。因此呢，我们在外面其实是听不到珍妮版本的哦，你必须去直接看《云禾》的电影。那你就要在后来呢，其实跟黄莺莺在同一个唱片公司的有一名叫姜磊的歌手哦，他们也在同一年呢唱了《云禾》这首歌，只是黄莺莺唱红了啊。那你在网络上找呢，应该也都只能找得到黄莺莺的版本了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这个非常有故事性的歌曲啦，黄莺莺唱的《云禾》。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是凌晨的3:34，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继续带您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南子之前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哦。那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可以看到有事故处理车已经闪灯在内线车道这边去进行后续的处理了。哦，那同时也可以看到其实画面非常的模糊哦，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啦，大家的行车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哦，也请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一下雨中行车，注意安全哦。现在全台各地呢，云林以南还有桃园跟基隆端这边都在下雨，尤其南部地区的雨势是又猛又烈的，真的要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那下雨造成的淹水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土城路段这里积水啦。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对面的工地有火警，都在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后续的动态，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各位，听到来自高向鹏跟傅振辉的醉侠。

就各位好男女哦，如果你喜欢喝酒的话呢，请一定要理性饮酒啊。这首歌曲《醉侠》来自高向鹏跟傅政辉。那也记得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绝对不要酒驾哦。3:39，国一北上356.8公里，男子之前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0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江蕙宜的《好我睏》。

来自王品君，我们在溪边玩水，时间是3:47。继续带您关心到国一的现场状况，在国一北上356.8公里男子之前内线车道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现场呢是在处理当中的，事故处理车也已经在现场就位，也麻烦大家行经国一北上男子之前帮我们先切到中外线车道。接着夜间施工提醒各位，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正是全日封闭的状态，一直施工到月底，再麻烦各位留意了。任何路况0800-000-123，号码0000-123。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莫比乌斯，懒得再说。

美秀集团的歌声《魔形魔神》送给大家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疯狂公爵的《Break My Heart》。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主持棒交给六六了哈，看他今天要带你们往哪走走，往哪六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哈，先预祝大家祖父母节快乐，晚安。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醒

军官的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男子之前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收到后续的消息。同样已过了一段时间，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外路间小客车抛锚。还有国道3号的北上土城路段有积水的情形。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对面的工地有火警，再请大家留意。施工部分，在台北市的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目前是封闭单向车道施工。

桃园市中壢区的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天候都是封闭状态，还有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部分车道，车辆维持正常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希望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带给大家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呢，六六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哦。锁定警广大台北云林以南，请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呢 FM101.3 花莲五科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是可以收听的，还有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跟粉专都在等待大家追踪起来，欢迎上我们的这个警广官网搜寻，并且按下我们的追踪。时间来到4:08，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冰球乐团《爱做的事》，跟我们接下来今天的这个夜以继日的单元其实有一点点关系哦，因为很多喜欢做的事情呢，往往我们在跟喜欢的人一起做，不论是家人朋友也好，或者是心上人一起做的时候呢，往往都会这个快乐会加倍啊。所以六六想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这种开心的心情，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IC Boy 冰球乐团《爱做的事》。

来自 IC Ball 冰球乐团的歌曲《爱做的事》。冰球乐团他们其实是一个全男子的团体组合嘛，那跟我们今天要复习的这个夜以继日要复习的作品呢，《飞鱼高校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飞鱼高校生》里面他们也是，主要是由我们的男主角带领了一支都是男性的游泳队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展开哟。在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之前，我们先来提醒到这个道路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356.8 公里，男子前的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在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这边积水的状况，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慢行咯。

稍早一点的这个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地方，这个汐止阳明端这边，南下在43公里五羊过泰山转街道的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以及掉落物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的内侧车道呢，黑色的流浪狗狗不知道还在不在呢？如果在的话，再请听众朋友帮我们留心一下了。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412公里过竹田的全线车道这边，自小客车事故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南子前的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听众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喽。

接下来要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啦。今天要带大家复习的台剧作品呢是《飞鱼高校生》。《飞鱼高校生》这个作品为什么会在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因为六六前一阵子上个礼拜的时候刚好看到了这个《飞鱼高校生》在8月15号举办了他们粉丝见面会的这个消息哦，暌违了10周年。飞鱼高校生10年一会的见面会，有这个剧中的飞鱼队还有马林鱼队8位主要演员相隔10年重聚，包含了管林、赖东贤、张洛提，还有黄鸿轩、涂善存、宋伟恩跟陈曦以及林木言这8位演员呢，他们一起出席了这个活动，然后有安排一些限定的互动企划，还有经典剧集的回顾以及舞台的演出。他们今天在那一天啊演出的歌曲呢，除了有这个我们的为了这10周年所创作的一首歌曲，是由黄鸿轩亲自作词作曲的10周年纪念单曲《还是最初的那样》，首度公开献唱这首歌曲之外，也演唱了飞鱼高校生他们的片头曲，也就是蛮具代表的《帅到分手》这首歌曲的片，就是他们这个作品的片头曲。

是蛮感动的啦，包含六六自己其实也有看过这个作品嘛，所以看到他们可以这样子暌违十年再次合体也是蛮令人激动的。那台剧《飞鱼高校生》呢，它其实是讲述个身价不凡的企业总裁高海飞，他为了要寻找童年有救过自己的初恋，来到了这个面临解散危机的晴空高校飞鱼队担任教练，并且带领一群原本是成绩垫底的热血少年呢，在泳池中奋勇的拼搏，然后克服一些人生挫折的故事。这整个作品其实最希望传达的精神呢，是在于永不放弃，还有珍惜纯粹的感情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当然也是鼓励年轻人在面对挫折还有竞争的时候呢，展现无畏的热血还有憧憬，同时也可以学会在伙伴之间陪伴跟理解中寻找最初的自己，还有坚定不移的爱。那我们在这个单元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来听到田馥甄的歌声，也是这首歌曲呢，它代表了《飞鱼高校生》这个作品里面的片尾曲，诠释了说我们的男主角跟女主角跨越很多年的这种初恋的执着啊，还有回忆的牵绊跟隐痛。因为我们男主角高海飞嘛，其实他的心情写照就是像这首歌所诠释的一样，剧情围绕在一个非常多年前他救过的这个女主角。那歌词里面有提到说，有些温度是不会被遗忘的，这样子的心境呢，道出了男主角非常多年以来念念不忘的情感。所以呢，这首歌也陪伴角色走过误会跟等待啦，传达了在初恋的这种心中很重要的地位。来听到田馥甄的歌声《余波荡漾》。

田馥甄余波荡漾，同时也是飞鱼高校生这个台剧作品的片尾曲。那我们看到的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竹林入口匝道的那一侧车道，有黑色的流浪狗狗趴在这边。诶，是不是跟刚刚稍早说到在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这边的这只狗狗是一样的呢？是同一只吗？还是我们的黑色狗狗军团又出现了？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吼，小心闪避一下黑色的流浪狗狗，可能会比较不显眼，所以再小心慢行，注意安全。再提醒到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这边，稍早是说有积水的情况哦，所以一样行经的驾驶朋友再小心慢行一下了。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五号北上啊，雪山隧道进行的工程呢，原本是占用外线的车道，预计在六点的时候结束，但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还有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边工程的状况呢，原本也是预计六点结束，目前也已经提早的接获排除喽。

听到了费宇高校生的片尾曲，当然除了这个对于初恋的执念之外呢，也不免俗会有这个再次重逢的心动以及悸动，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就表达了男女主角在剧中那种暧昧心动的插曲，来自蒋卓嘉的歌声，你的爱是什么形状。

首浪漫的歌曲来自蒋卓嘉的歌声《你的爱是什么形状》，这首歌也是我们飞鱼高校生里面的插曲，表达了这种很暧昧悸动的感觉。除了这种很浪漫的氛围之外呢，我们飞鱼高校生这个作品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呢，我们的飞鱼队跟马林鱼队他们这种青春热血的竞技的感觉，也就是这个我们泳队啊互相这个不打不相识的感觉，那也是这个剧中插曲很重要的一个存在了吼。林宥嘉的《热血无赖》这首歌曲呢，它充满了重拍摇滚跟一种很正面的能量，所以常常也用在飞鱼队他们遇到训练的瓶颈啊，或者是成绩垫底，受到马林鱼队或者是一些不看好他们的人嘲讽的时候，队员们互相扶持然后重新燃烧斗志的那种桥段，诠释出了高校生呢就算被看清也要全力以赴这种无畏青春的感觉。其实就是很多时候这种运动的项目啊，很多时候都是在我们的互相扶持，同伴的互相扶持之下会有更好的表现，这也是我觉得很多运动项目很珍贵然后会拥有很多很棒的回忆的地方。来听听看林宥嘉的歌声《热血无赖》。

Hello， 大家好，我是才子。当孩子在追寻想要的未来时，偶尔失去信心也没有关系，因为阿公阿嬷会倾听我们的声音，有他们的陪伴，我们就不孤单。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是祖父母节，让我们回家陪阿公阿嬷聊聊天吧。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祖父母节快乐！

时间4:36，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刚刚六六提到的《飞鱼告哨声》这个台剧作品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只要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喽。提醒到这个持续性的施工吼，在国道1号北上182公里到179.8公里之间，南屯到台中的路段外侧的两个车道呢，都是有路面维护的工程。那一路预计是到早上的6点钟哦。再请大家这个先走我们内侧的车道吼。以及在我们的台64线呢，桥墩 P545 到 P546、P543 到 P542 这边的路段呢是有施工的状况，那封闭了桥下的单线车道，一路施工的时间预计也是会到早上6点。再看到地区性的施工，在桃园市中立区这个埔中路地下道的双向呢是全面封闭的。因为我们这边施工的工程呢会一路持续到早上6点钟。还有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内湖的下层工区机车道的这部分呢，目前也是施工当中，预计也是6点会排除。台北市 万板大桥的双向机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那另外呢，接新北环快匝道这边车道缩减，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依现场的人员呢在进行这个引导行驶齁。

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双向这边的桥面板作业呢，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请这个大家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哈，因为它时间也是到早上的6点。那如果有下雨的话，它会暂停这个工程。台北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这边也有移动性的施工，所以会在施工期间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再请大家这个经过的时候呢，再看看我们的现场引导是怎么样，所以再配合我们的现场引导行驶。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六六觉得有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刚刚有提到的《飞鱼高校生》这剧集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在高中或者是大学的时候想要追求一些运动项目的一个兴趣嘛，或者是想要把这方面变成一个专业，我觉得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听到萧煌奇的歌声《散河的野瓜》。

萧煌奇《丧火猎瓜》，听到这首歌，六六不仅想起这个我的爷爷奶奶，还有家里面的长辈，因为其实在很多时候呢，在我们追梦的路上啊，家里长辈往往都是最支持我们的，都是说啊，孙啊，你一定会赢的啊，对吧？有什么事情跟阿嬷说。明天刚好是祖父母节哦，如果家里面的长辈也常常照顾你，给予很多的关心的话，不妨趁着这个节日来关心一下阿公阿嬷，还有家里的长辈。但其实在追求这个自己的梦想或者是喜欢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呢，往往也会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实六六是觉得非常珍贵的啦，因为可以遇到跟你聊得来，然后很有默契的朋友，喜欢同一件事情的朋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虽然说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常常都会有需要面临你关系的可能缘分走到尽头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但是六六觉得只要能遇见就很不错了啦。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倔强》，是六六在追梦的时候很常听的一首歌曲。

来自苏打绿的歌声，当我们一起走过，其实很多时候在缘分要面对分离的时候呢，真的蛮让人感伤的呢。不过呢，六六以前都觉得，终究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嘛，所以感觉跟喜欢的缘分或者是关系不要靠得太近会比较好。但最近有一种感悟，会觉得说，其实我们享受当下，可以发现当下的美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这种珍贵还有美好的回忆，我们不可能一直把它牢牢的紧握在手中，但是呢，它可以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我们的脑海中，一直不断的回味。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经过，我觉得就很棒了。毕竟我们人生都会有新的故事篇章嘛。接下来的歌曲来自Robert Plant 的歌声 It's a Beautiful Day Today。 这首歌曲呢，也是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美好的一天开始的感觉，好的心情就从这首歌开始。待会儿我们准备进行整点对时，5点钟的整点对时咯。

的。现在时间早上5点，新的一天在日出中来临，别忘了你的微笑，你的快乐，你的模样，要记得活出自己的狂热。我是小雨宋念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5: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59公里过南子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目前逆向停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如果有更多最新的状况，也欢迎再回报给我们。台十五线北上在16公里呢，宝斗错前有事故发生，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竹林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稍早有说接获这个有流浪狗狗，黑色的流浪狗狗趴在我们的内侧车道这里，在南下国道三号南下的竹林入口匝道这边，再请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小心闪避哦。

道一号北上在182公里到179.8公里之间，南屯到台中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的工程呢，目前预计是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看到台64线桥墩的工程封闭桥下的单线车道，时间一样是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来看到地区的道路持续性的施工，台北市麦帅一桥往内湖的下层工区机车道施工的状况一路会持续到6点钟，以及台北市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施工封闭单向车道。台北市明德桥、天母桥封闭这个工程呢，一路会到5点半的时间。再来看到新北市重阳桥双向桥面的作业呢，会轮流占用汽车道。那目前车辆是可以通行的，所以在请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现场的引导的话呢，再根据我们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还用舍路段。

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现在收听的是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咯。节目第二个小时呢，我们将会带大家来听到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的单元，来告诉大家，哎呦，这个今天的天气怎么样？还有有什么地方是好去好玩的呢？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陶喆的歌声，这首歌大家应该不陌生哈，很好听的歌声，六六自己也很喜欢。来自陶喆，找自己。

来自陶喆的歌声早找自己。我提醒到大家，国道五号南下的这个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的匝道一空目前已经开启了。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周末晨报。那今天的周末晨报呢，先带大家来了解到今天的天气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8月22号，那8月22号今天呢，会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偏强的这个影响，所以南部一整天都会有阵雨或雷雨发生，也容易会有大雨或者是局部的豪雨哦。而中部以及台东地区呢，雨势则是比较短暂的，但同时呢，也容易会有大雨的出现。那至于北部以及宜兰花莲地区，则是多。

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天气会比较不稳定一点，午后对流呢发展比较旺盛，所以北部的地区还有宜兰的山区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各地的降雨几率呢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外出我们的伞雨具一定是要带好的，并且注意安全。那在温度的方面，北部以及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在31到33度，感觉也是比较炎热的哈，高温比较炎热一点。那中部呢，台东地区为28到30度，南部地区是26到28度。再来看到离岛的天气呢，澎湖是阴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气温会在27到30度。金门的话也是多云，马祖同样也是多云的天气啊。那我们的气温大约会在27到31度。西南风偏强，所以绿岛跟兰屿局部的地区呢，平均会有6级以上或者是8级以上的阵风、强风哦。西南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跟澎湖也会有强浪发生的几率，所以要到海边活动的话，请大家再多多留意了，尽可能的话离我们的海边远一点。同样的，又是有台风的情况了，六六真的是很幸运，每次上节目都会有台风发生。在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呢，凌晨2点的时候会在鹅銮鼻东方的海面上持续朝我们西北方的方向移动，那未来呢会增强变成我们强烈台风的趋势是有的哦，所以下周的话它最接近琉球的海面的时候呢，后续路径不确定比较大，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多关注这个我们沙德尔台风的走向了。那另外呢，在海南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也有可能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因为离台湾稍微比较远一点点，大家可以再持续的留意它的发展。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方荣国跟 COE 的歌声 Rain on Me。

很有节奏感的一首歌曲，来自方荣国以及 COE 的歌声。刚刚跟大家说明了这个今天的天气状况，真的是很多地方都会有下雨的情况，而且又有这个台风慢慢的呢算是跟我们有点靠近哦，所以它的不确定性比较大，再请大家多多关注它后续的一个发展状况。而且呢，这个出门在外下雨啊，其实是蛮危险的，天雨路滑，而且现在的时间目前窗外呢天是还没亮哦，如果已经出门的驾驶朋友小心慢行，打起精神来哦，我们的这个有养足精神之后再上路是对自己最安全的。接下来来跟大家聊聊今天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首先看到卫福部在昨天跟罗氏医疗诊断设备公司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哦，它结合了台湾医疗资料标准化基础还有国际数位医疗经验，双方首波合作将会聚焦在慢性肾脏病照护上面， AI 预警延缓恶化。那卫福部近年呢也是透过次世代数位医疗平台还有数位基础建设等等的计划持续推动医疗院所数位升级，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计划呢也是可以帮助未来医疗这方面的发展持续进行。再来看到学校卫生法修正案三读通过，为了防范成瘾性药物进入校园，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案，赋予学校对学生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呢适时辅导管理权限，并且明定高中以下的学校全面禁止电子烟以及新形态烟品。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年度旗舰计划行前训练举行结训典礼在昨天举行，那外交部结合了全球的驻外管处网路与外交资源，全力支持青年赴海外学习交流跟国际接轨。我们的这个外交部也是大力的推广各位青年非常可以踊跃的这个参加我们的这个计划。那近期有国道追撞的事故警示处理还有处置，我们的这个相关单位呢也有提醒了，就是在驾驶我们如果有意外发生的话呢，有驾驶下车站在内侧车道没有采取安全的措施，然后疑似遭到我们的这个辅助驾驶车辆的追撞。那高工局也特别呼吁了，遇到国道的事故呢应该要遵守开放离波拍移等七个步骤，千万千万不能在两个车辆之间的断腿区徘徊逗留，是比较安全的选择。听到一首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待会儿呢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我们在国道发生真的不小心，当然是最好不要，我们真的希望大家出门在外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吼，但如果真的不小心有意外发生的话，我们该如何处理呢？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好好的聊一聊，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全世界我只想保护你。

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全世界我只想保护你。刚刚有提到这个国道事故处理相关的规范，我们该怎么去留意，该怎么去处理呢？首先我们有提到的这个七个步骤，开放、离、拨、拍、移等，请大家记得这七个步骤。开就是开我们的双黄灯，打开我们的双黄灯，警告说，也就是开启这个危险警告灯啦，提醒后方的来车可以减速慢行。那放的话呢，是在车辆的后方50到100公尺的地方摆放车辆故障的标志，也就是三角警示牌。那很多人会想说，哎，100公尺我大概该怎么抓？100公尺差不多就是15到20辆的轿车连起来的长度。那离呢，也就是人员撤离，全车的人员应该尽速的离开车道哦，记得是车道，移动到我们的护栏外，还有或者是没有车辆冲撞疑虑的安全的地方。如果是没有受伤的情况的话，就不管有没有受伤，应该都要尽快的离开车道。那拨的话就是拨打电话啦，拨打1968免费的客服专线，或者是110报案求助。拍照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到时候可能警方来了，然后相关人员到场处理之后，我们要出示照片，让他们可以了解现场发生的状况。所以呢，如果没有人员伤亡，而且车辆还能够行驶的话，尽速的拍摄现场的照片还有碰撞点，包含标线还有周边的环境，能够尽可能的拍到各个角度是最好的。然后呢，这样子保留这样的照片，以方便后续的更多状况的处理。拍照完之后，我们就要尽速把这个车辆移到路肩或者是下交流道，避免有发生二次的追撞事故。那等待的话，就是安全的等待在护栏外或者是安全的位置，等待我们救援人员与国道警方到现场来处理相关的状况。所以真的是要再提醒大家，我们如果真的在国道上面发生了追撞事故，因为很多时候像可能刚考到驾照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平常比较不太了解的话，或者是在紧急事故发生的时候，其实也很容易会断片，会忘记说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处理，会有慌张的情况发生。所以请大家记得，不论如何呢，我们个人的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发生事故的话，是拜托真的千万不要站在两辆车子之间，真的这样子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是站在车道中央检视车损，或者是争执这个事发经过的话，遭到二次追撞是非常容易有严重的这个事故发生。也提醒到大家，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它其实并不是全自动驾驶，它其实是透过前方的光学镜头还有毫米波的雷达来进行路况感测，所以呢，它其实对于一些情况是没有办法辨别的，而且没有办法及时反应的。像是如果前车的速度过大，或者是前车是静止的状态的时候，它的雷达常常会来不及过滤，或者是来不及辨识。还有如果前车如果没有行驶在车道的正中间的话，稍微有点偏离车道的话，它也是没有办法精准的抓取前车的轨迹的。以及呢，如果是上下坡或者是弯道的曲度比较大的话呢，这个也很有可能会有雷达的侦测视角的盲区哦。以及如果旁边的车辆突然切到前方，或者是突然的转向，雷达也有可能是会有反应不及的状况发生。那如果有特殊的天候，比方说浓雾啊、大雨，或者是有暴风雪，晚上这个照明度比较差，或者是强光的时候，光学的镜头是没有办法清晰的辨识道路的标线还有障碍物的。所以请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完全的依赖自动驾驶的功能。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歌声，你快走开。
遇到在国道上遇到事故的时候，千万是要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赶快离开我们的车道是最重要的。

0: 当发生 A3 单纯财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财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开车路上不慌张，因为有警广指引的方向，而团结也是一种力量。遇到路况时，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你拨打免费电话0800-000-123通报警网。大家好，我是柯友伦，我们一起向前走。

5:37，在进入我们待会的单元出门六六之前呢，带大家来了解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吼，国道一号在南下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状态。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施工当中，请大家改走台15线。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是封闭施工当中的。来看到地区性的这个道路施工哦。在新北市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目前是进行施工的工程当中。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那机车道的话呢是维持通行的，也建议大家可以提早改道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行驶。以及台北市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这边施工的状况呢，我们现场应该会有像相关的人员以及指示在这边，依照我们经过的时候呢，再依照这个相关的交通指示通行。那时间的话，预期会到我们的12月底。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过男子的外侧路肩，刚才有说自小客车逆向停着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出门六六。其实六六看了一下哦，这次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东部跟南部的一些行程啊，那这些行程里面很多很多都是音乐活动，诶，听到这种音乐活动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要摆动身体，对吧？来听到来自 Ricky Martin 的歌声 Shake Your Bonbon。

Ricky Martin Shake Your Bum Bum 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曲哦，但是大家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安全。这首歌就是让大家打起精神来一下哦，毕竟我们现在窗外的天气天色应该哦有逐渐变亮咯。六六回头看了一下我们的窗外，外面的天色有渐渐亮了，感觉应该有蛮多人开始要出门，记得出门前再检查一下自己的水表啊，还有油箱什么的，是不是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可以出门溜溜啦。今天的出门溜溜带大家来了解到东部跟南部的活动行程。首先来看到花莲地区哦，2026山海回响花莲声浪演唱会在8月22号的晚上6点到晚上9点半，还有8月23号，也就是明天的晚上5点10分到晚上的9点呢，在花莲市的中山公园都会有很多歌手，像是告五人、苏慧伦、还有周慧、蔡敏佑、梁文音等等的13组歌手轮番开场。现场呢，还有星光市集跟星空草地的野餐区哦。如果那个天气允许的话，我们也不妨来这边走一走。再来看到我们的2026纵谷园游会部落食乐园，食是那个吃饭的食。8月20号到8月23号呢，下午3点到晚上的8点半，在花莲的罗山游客中心，哦，这感觉就是室内的行程咯。以原酿为主题呢，它有提供了这个野宴限定的野宴，还有体验像是猎场啊、射箭手座等等的选品市集，以及周末的话，尤其是这个周末有柏林还有舒米恩等等的音乐演出，然后还有提供玉里池上到罗山的这个免费接驳，可以供大家做使用。在这个台东的地区呢，也有2026台东最美星空演音乐会绿岛压轴场，是在8月22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呢，在绿岛乡的人权纪念公园有年度巡回压轴场，结合了离岛的海风还有星空。今天有星空吗？这个可能要交给我们可能有去绿岛玩的朋友来回复了哈。那当然呢，这个音乐会啊，我们有邀请到很多重量级的来宾，像是金曲歌后孙淑媚，还有椅子乐团会现场开场，并且搭配的这个星空导览，预期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场的状况呢，应该也会事前后进行活动的调整。来听到一首孙淑媚的歌曲虾子丢杯和咖喱。其实六六其实也很推荐大家，如果想要跟自己对话，更了解自己的话呢，也可以写一封信给自己，是蛮好的一个方式。推推。

孙淑媚写一张批给家己。其实台东除了这些音乐性的这个活动之外呢，在我们的台东县东河乡的东河国民小学也有马洛阿龙联合丰年节，是非常有文化性的一个活动啊。在东河七村十部落这个重要的文化盛会里面，包含了传统舞蹈的展演，然后原创舞竞赛跟原民音乐会，还有部落市集，是在8月22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9点半到晚上的5点半，在我们台东县的东河国民小学有这样的一个丰年节。还有持光倒影生活节，2026持光倒影生活节呢，是在8月21号，也就是礼拜五到今天8月22号礼拜六的时间，在池上的大坡池畔，有这个以大坡池湖光山色为舞台举办的户外音乐展演，还有一些这个市集啊跟夏日晚会，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那在南部地区的活动，接下来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南部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了。来看到高雄地区哦，高雄地区的话，在8月22号到8月23号这个周末，有2026高雄海洋派对在我们的高雄展览馆旁边的大草地，还有星光水岸公园，那也包含了原岩水族馆的 IP 装置造景，还有这个浪花狂欢秀，以及海洋互动体验区跟各个文创风格的美食市集，感觉也是很丰富多元的一个行程哦。还有这个跟电影相关的一个活动啊，2026角头嘎桃演唱会情谊到高雄，也是在8月22号到8月23号这个周末呢，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音馆，有我们电影角头经典的卡司王世贤、高杰、王阳明还有郑仁硕等等的人作会开场，重现了影剧经典的曲目，还有这个嘎桃的氛围啊。在屏东地区呢，也有这个好朋友集市溪流 West Flow 是吗？对 ，Flow 文化企划，在8月22号到8月23号的下午3点到晚上的8点呢，在屏东的西市场，结合了潮流穿搭、古着选物，还有一些很复古的黑胶音乐 DJ 演出，

还有一些电竞的赛事，也是有很复古跟现代的一个结合，蛮有趣的一个活动给大家参考。来听到一首歌曲，周汤豪的《葛桃》Remix 版本。

周汤豪葛涛 remix 的版本哦，葛涛这个精神真的是非常的有义气的感觉。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电影相关还有音乐相关的这个活动呢，我们要持续再跟大家聊一聊在高雄屏东这边还有什么活动哦。高雄这边流行音乐中心的珊瑚礁群这里啊，在8月22号、23号这个周末呢，有2026酒喝 True 派对泰精选 Season 2，结合了这个泰式料理风格餐酒还有潮流音乐，是打造了一个这个夏日滨海主题的派对。大家如果有兴趣刚好到高雄玩的话，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活动

行程。在屏东呢，也有2026的屏东夏日狂欢季，就是一个哦，感觉大家都可以一起去的地方，是在7月19号，也就是活动一直到今天到8月30号都会有，在屏东县民公园会免费入场，有7大这个器械游乐设施，还有蜡笔小新主题互动展区。周末的这个户外表演也会有这个现场的演出，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行程。以及呢，在屏烟1936文化基地的地方，也会有屏烟夜间部 Club PT 1936的活动，是8月20号今天限定的哦。结合了晚上的这个夜间灯光展演，还有独立音乐演出跟场馆夜间探索体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美好的晚上的活动时间。那今天出门溜溜的单元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东部还有南部的好去处，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个比较吸引你的呢？欢迎到溜溜的粉丝专页留言告诉我，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欢迎赶快跟我分享一下。如果你现在准备出门的话，也记得准备好行前的准备，就是检查一下车辆啊，有没有各个数值都是正常的。待会儿呢，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台十五线北上在16公里宝斗错前的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请大家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土城的路段有积水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了。在国道三号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的那一侧车道。稍早一点说是有黑色的流浪狗狗，以及呢同样是国道三号在南下的竹林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呢，也是有流浪狗狗趴着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更多的通知，所以请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再小心闪避。看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的内侧车道有施工的状况。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施工当中。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

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当中。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台南市这个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对面的工地火警目前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在359公里过南子外侧路间自桥客车逆向停着的状况也已经接获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1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Baby Believe in Me， 光能吞噬那黑暗。
1: 开车进入隧道时视线不佳，为了彼此的用路安全，请打开车灯，
2: 除了照亮周围的路况，也能让其他车辆看清楚你的位置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Vira，
3: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也就是今天六六在线上陪伴大家的第三个小时，最后一个小时。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如果要找到我，一样粉丝专业搜寻 DJ 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如果现在早上刚起床，准备在开机的过程当中准备要出门了，也不妨到六六的粉丝专业跟我打卡一下，说早安，就是我们准备要出门了啊。出门前一样是要打起精神，准备好这个我们车辆的状况哈，也准备好自己的心情再出发啦。在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呢，即将要带大家连线到我们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松山机场，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还有我们松山机场的航班资讯跟天气动态。当然在两个连线中间也会带大家了解到近期有什么样反诈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在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先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哈，来听到 CJ Mint 的歌声《最后一班车》。

0: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空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有请到方瑜来跟我们了解一下国五现在最新的道路消息。方瑜你好。
1: 哎，主持人你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往宜兰方向开始慢慢的车多了，那暂时还是都是顺畅的。那雪隧的部分的话，目前平均车速也都有80以上。那今天这几天天气，因为下午都会有下雨，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雨中行车的话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那行驶在隧道内的话也记得提高车速，跟上前车，不要过度的拉长车距。那以上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
0: 谢谢方瑜。下雨天出门在外真的要稍微小心留意了哈，而且我们这个国五可能因为假日的关系车流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呢我们出门的时候再多多预留一点缓冲的通勤时间。来听到一首台语歌曲，吴声梅的歌声《怕婆》啊。

来自吴胜梅的歌声《怕婆》啊，这个早起也是要给自己拍一下手，怕解剖啊！哈，真的早起的大家都非常的棒。来提醒到国道一号北上，在仁德入口的匝道这边有积水哦，所以请大家行经到一号北上仁德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小心慢行。有积水在路上，真的很这个要更加留心一下了，因为有积水的话呢，很容易会可能打起精神来啊，要真的要我六六现在已经早上6:16上班到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哈，嘴巴开始打结了。但大家出门在外，这个脑袋是不能打结的哦。我们千万千万打起精神来，要留意一下自己前车的路况。好，还有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肩，刚刚有说自小客车抛锚跟有掉落物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3号南下竹林入口匝道内侧黑色流浪狗狗趴着的状况呢，听说也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要带大家来看看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一些数据，以及有什么样的小故事要跟大家分享。首先看到8月20号的这个电信网络诈欺案件，总共受理件数是402件，财损金额达到1亿1382.8万元。然后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受理了13件，财损金额2752.7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呢，总共受理了44件，比较多哈。财损金额达到了1亿9058.5万元。

像是电信网络诈欺的案件啊，相较我们上个礼拜周末的话是多出了差不多要200多件哦，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子的情况还是要多多提醒大家，我们在遇到各种要小心留意的时候，人家如果问你的资料啊，或者是要你开荧幕，什么叫开荧幕呢？就是可能要跟你视讯，要求拿到你的这个视讯的这样，又就是有要你露脸的状况的话，他有可能会把这样子的一个手法呢拿来后续威胁你，所以千万千万是如果要你开镜头啊，或者是要你提供个资啊，要你转账啊，都要多多留一点心眼了。

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张涵雅《老实话》。这首歌曲过后，来跟大家聊一聊线上寻芳诈骗的这个故事。

张涵雅老师为请对我坦白，好，这应该也是我们待会这个故事主角小片的心声了。来看到这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我小片，对，我就是小片。小片本人呢，在 Facebook 滑到一则非常具有暗示的贴文，至于暗示什么，哦，相信大家应该待会可以心领神会。他看到一篇非常具有暗示性的贴文之后呢，在贴文下方留言，表示很有兴趣想要了解。那对方呢，也主动加了我们小片成为好友。一开始两个人先透过 Messenger 聊天，然后呢，小片就把自己的 LINE 这个通讯软体给对方。那就是我们开始跟对方用 LINE 聊天之后呢，清楚对方在网络上贴的那些露骨的照片的用意。哎，两个人很有默契，心照不宣，想说约出来可以进一步见面交流这样子。哎，怎么没想到对方表示说，我们公司有规定啊，必须要先购买指定的点数才能够安排见面，透过点数卡身份这个验证的身份呢，我们才可以顺利的约会。好奇怪，为什么要先买点数才可以见面？随着对方的各种要求呢，小片买了一堆的点数卡，把序号全数都拍给对方，然后人还没约出来，对方又主动提议说，哎，我想要视讯裸聊。想就对方，我们的小片想说，哎，一清方泽嘛，就他想要的是可以面对面的见面，不是对着冷冰冰的画面视讯这样子，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个视讯。那对方呢，却因为这样子把他封锁了。事后呢，他透过 Messenger 询问对方封锁的原因，结果，对方想要把对方的这个问题呢，可以大家讲清楚嘛，这样子，所以对方才解除封锁。那这个时候，对方又要求了一次进行视讯，这次呢，小片答应了。结果视讯结束没多久，对方马上翻脸不认人哦，感觉好像我们没有认识一样，语气非常不友善的要求小片继续购买更多的点数卡，而且呢传来一张视讯画面的截图作为这个威胁，说是如果小片不把这个点数卡再购买，然后把序号拍给他的话，就要把这些影像散布给小片的亲友团。小片怎么样都没有想到自己，好像即将要交付真心的一个对方呢，是这么样的蛇蝎心肠啊！透过点数卡从小片身上掏了一堆钱，最后还设局侧录视讯的影像来勒索小片，真的让他人财两失，非常黯淡的向警方报案求援。所以提醒大家了，如果是网络交友还没有见面之前要求你购买点数，支付会员费或验证费，几乎呢都是诈骗了。还有网友如果有要求你进行这个私密的视讯啊，拜托拒绝他，避免自己的私密影像被侧录。还有如果有遭到性影像勒索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再付款了，拒绝恋爱脑，还有透过这个保留对话记录啊，立刻向警方报案，真的要立刻马上。如果遇到疑似诈骗或勒索的情形，也可以拨打我们165反诈骗专线寻求协助。取得影像再公开威胁你说要公开影像这件事真的好恐怖，大家真的要多多留意一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林忆莲，面对面。希望大家真的都可以遇到面对面很真挚的感情，不是这种网络上面的交友，千万要多留一点心眼了。

0: 太太，你的小孩在我的手头哦。你好哦，我是国税局，要退税给你。我是电信公司，你还有10000多块电话费没有缴哦。啊，怎么我话都还没有讲完，他们都知道我在骗人啊。
1: 因为警察都有说，要上当门儿都没有。警民联手，诈骗远走。警政署关心您。
2: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3: 对，这太简单了吧？
2: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3: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2: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3: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2: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3: 好啊，我才不怕嘞。
2: 你以为生命可以

你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6:34来到六六陪伴大家的最后差不多20多分钟，将近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呢，希望带给大家一些比较轻松然后节奏比较轻快的歌曲，带给大家一个好的心情，可以开启今天一整天的行程。持续提醒到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匝道这边路面积水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还有我们的这个台15线北上在16公里宝斗错前的事故，比较稍早以前的状况啦，是有占用部分的车道，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相关的情报以及接获排除的状况，所以如果有行经的驾驶朋友呢，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咯。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土城路段这边应该是有积水的情况持续当中哦，所以一样路面积水的话其实非常的危险，再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1号南下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五股转街道前到林口 A 前内侧车道施工状况，在台61线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施工封闭，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哦，还有台66线也是在双向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封闭，

时间6:36，在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待会儿要来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了解一下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来听到一首歌曲 ，Becky G 的歌声 ，Factors。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有请到航务员杨慧宁来跟我们说明现场的各种最新的资讯。慧宁你好。
5: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那其他没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马祖南北干机场也是多云时晴的，那台东及澎湖机场则是下有小雨，金门机场则是有薄雾。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4: 谢谢慧宁。

真的很喜欢每一次连线到松山机场，都可以获取很多新的航空小知识。一般就是六六，其实平常不太会关注这些相关的知识。每次听到这个我们的航务员们分享一些很有趣的小知识的时候，都会觉得哦，原来如此，这个世界好像又更开阔了一点。

Jam Blue 幻蓝小熊的歌声，哎呀呀！提醒到大家哦，在下礼拜一之前，南部会这个大雨的情况持续发生。那在北部的话呢，还是会有这个强阵雨哦，所以大家出门在外真的，车速的话尽可能的放慢，然后多多留意前方的路况。雨具当然也是要随身携带的，而且因为夏天炎热高温，所以我害怕大家中暑啊，这个水分的话补充是很重要的。其实刚刚六六在上班前因为下雨，所以其实这个温度有稍微平衡一点，在晚上的时候是比较微凉一点的哈，但早上的话一样是比较炎热的状况，所以大家出门在外，水跟雨伞是要带好的。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提及过，说六六有收到来自粉丝朋友的这个支持的信件。那其实我很感动可以收到这样的实质上面的回馈啊，我觉得最开心的是真的拿到这种当然是收到听众朋友的回馈，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在做广播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最开心而且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所以碍于时间的关系，六六不一定有时间可以回信，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用信件交流也是蛮浪漫的一件事情。听到一首台语歌曲，来自李千娜，公公。

来自李千娜的《公公》哦，很有活力的一首歌。在这个最后时间，希望用一些有活力的歌曲啊，给大家一个愉快的早晨。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42.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车道，有接获一个消息，是说这边有大坑洞啊！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哈。在请驾驶朋友们经过这个过高科的这个外侧车道的时候，小心闪避。刚刚有听众朋友在六六的粉丝专页留言跟我说，哎，六六，你今天在出门六六的单元有分享了东部以及南部的好去处，但没有分享中部的。六六明天就会跟大家分享中部以及北部的好去处了，所以明天的同一时间记得我们在线上要一样这空中见哈，大家千万千万就是准时锁定啊，准时嘛，已经就是要这个台湾狗语出现了，要准时锁定啊，4点到7点起床六六去六六的节目。再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郭采洁的歌声，我的未来是。

我的未来是，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也希望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投入自己的这个每一分每一秒在做的事情。接下来准备要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李芷婷的歌声《笑一笑就好了》。希望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人生中其实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或者是不管是缘分的尽头，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去解决，很多时候笑一笑就好了，就是笑一笑会让自己心情变好，然后很多事情也都可以迎刃而解。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准备要迎接整点对17点的会诊路况，将会把这个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阿珍，带大家开启新的冒险，还有聊一聊我们的真心话。那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66 66大声的66，我是66，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早安，早上的七点钟，准备好面对一天的挑战了吗？收听景广，给您满满的活力。我是客家歌手陈伟如。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42.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车道有大坑洞，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闪避了。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的匝道这边路面积水的情况，也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国道三号国五南下的车多，所以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这边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台64线西行在20.8公里板桥前有抛锚车的状况，占用了外侧的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哦。台南市大湾路昆大路这边目前有淹水的情形，而且有交通管制，所以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如果要行经的驾驶朋友，请提前改道。如果有更多道路的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2: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呢？
2: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2: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3: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663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点到10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国道3号的路段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呢，也是已经实施入口的匝道一控了。还有呢，在国道1号南下 342.3 公里过高科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大坑洞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4线西行在 20.8 公里，板桥前呢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南市永康区在大湾路以及昆大路的路段呢，目前呢正在淹水哦，已经有进行交通管制，现在现场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

0: 嘉宾卸将听令，
1: 属下在。
0: 快备齐材料与法器，本龙王准备星云布雨，帮人间消消暑气。
1: 遵命，请龙王施法。
0: 哎，人间的道路怎么一点一点灯光慢慢亮了起来呀？
2: 报告龙王，这是雨中行车三大原则之一，就是开亮头灯，提升行车安全。
0: 原来如此，那其他两个原则呢？
2: 适当拉大车距及注意车前状态，因为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比平时增加，所以要跟前车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也要随时注意前方车流变化及路面状况。
0: 雨中行车还有什么其他状况要注意的吗？
2: 最近部分驾驶会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雨天更要保持专注，双手握稳方向盘才行。
3: 雨天因为视线不佳，路面湿滑以及刹车距离增加，事故风险相对提高。出发之前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及警广掌握即时天气与路况资讯。如果遇到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应该降低车速并且提高警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9。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继续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呢，北上 311.5 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以及同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 17.5 公里哦，过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有三辆小客车发生事故，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台61线呢，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

点呢，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的二段这边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时间预计持续到9月3号。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呢，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只有一个车道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21分，马上来到22分咯。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陈绮贞的《告诉我》。

这首呢是来自陈绮贞的《告诉我》。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7，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关田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辆休旅车停放在路上哦，而且是打横的停放，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关田系统前的中线车道呢，有一辆休旅车打横停放在路上，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同样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11.5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车道呢，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呢，在台61线双向164公里到179.4公里之间呢，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外线车道，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国道五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

点呢，在台北市这边，乐群二路、敬业路四路呢，到植福路的路段就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这边，因为呢全员路有落实案的关系，目前呢在全员路以及新义路，也就是敦叙工商校门口旁边到东升路的路段呢，会采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呢，在每天的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开始呢，会进行路面的施工作业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这边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金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哎，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哎，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哎，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哎。
1: 嗯，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哎，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0: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1: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咯。
0: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先帮民众挂保证，不然呢，一不小心荷包又要缩水了。
2: 收到简讯别紧张，三个步骤教您安心辨识政府简讯。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的北上在关田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辆休旅车打横停放在路上，哎，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关田系统前也是有一辆小客车停靠在路边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是国道3号呢，北上 311.5 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4线西行在 20.8 公里板桥前的路段，有一辆抛锚的

小客车，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的南下在 342.3 公里，过高科的外线车道呢，路上有一个大坑洞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 Love 的 Offer Nothing， 所以呢时间来到早上的7:38了，也来到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时间咯。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赖兴国预报员，然后呢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哦。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地区今天一整天都会有阵雨或是雷雨发生，而且会有容易出现大雨或是豪雨的状况，而在中部地区还有台东地区同样会下雨的情形，雨势会比较短暂一些，不过还是会有大雨出现至于说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今天上午来讲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中午过后同样的是天气还是不稳定，有午后短暂的阵雨发生，而且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山区

0: 接受过后，容易出现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的豪雨，而且可能这个午后雷阵也会持续下到晚上，所以因此各地的降雨几率都是偏高的，外出请携带具必要，并且小心注意安全。在温度方面，今天在北部以及宜兰花莲，因为可以看到阳光的关系，所以高温普遍会来到31度到33度，感受高温炎热。而在中部还有台东，高温大约在28到30度。而南部地区今天白天一整天的高温大约在26到28度之间。那另外，因为西南风偏强的关系哦，所以在南屿会出现局部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另外，在西南部的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今天还是会有潮浪的发生的现象，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至于在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的动态方面来说，今天早上凌晨2点的位置是距离厄瓜多尔东方大概在2850公里的海面上，那持续朝着西北的方向，往琉球海面接近哦。那预估到下礼拜三之前，它的位置就会来到琉球海面附近。那随后，它的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是会比较大的，所以对于台湾这边来讲的话，气象署将会密切关注它的最新的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新国，拜拜。
0: 拜拜。
1: 那么今天呢，应该还是会下午后的雷阵雨哦，所以提醒大家呢，出门要记得带雨具出门咯。那么早上还是有一点热哦，我刚刚出门的时候就是温度还是有一点闷闷的那种，有点热的温度，所以大家也要多多的注意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点41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呢，北上 272.6 公里古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61线北上在 266.6 公里呢，布袋路段有交通事故发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呢，台南市的永康区高速一以及二街双向全线呢，路面都是有积水的情形，没有办法通行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咯。台北市在旧中路二段往北的方向呢，在港前路前的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重复一次哦，在台北市的旧中路二段往北的方向，在港前路前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呢，北上在关田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辆休旅车停放哦，而且还是打横的停放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三号北上311.5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车道呢，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

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宋德赫的《别再掩饰你的厌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分哦，稍后马上就来到50分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的北上 303.3 公里水上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 272.6 公里古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咯。国道3号的北上在关田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休旅车大横停放在路上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3号呢，北上 299.8 公里过了水上系统的外线车道，也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

还有呢，是在台61线北上42公里呢，在观音交流道的北上出口以及入口匝道会实施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7月20号晚上5点钟。

而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路段，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路段呢，已经实施了入口匝道一控管制，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是星期六嘛，昨天是星期五的晚上，不知道大家在小周末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呢？有没有去哪里吃吃好料，或者是去哪里玩了，又或者是说熬了一个夜呢，好好的享受了一下自己的时光。

那么在昨天的星期五晚上很适合收听的这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Natalie 的 Friday Night。

这首呢是来自 Natalie 的 Friday Night。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7:56了，马上就要8点了。那么准备来收听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以及宋云桦所合唱的《不小心》。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的对时喽。